0: 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0: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未来两天，北京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潘新农老师。潘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潘老师，这个雨今天早间是逐渐的减小，已经全市范围内都已经停掉了，但是这个雨水会不会过两天再光顾京城啊？那另外在未来这一周的气温走势如何，您来帮我们研判一下。
3: 好，那这么大的啊近期是没有了啊。那么来看一下这周的一个天气走势，那么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天空云量呢都会比较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啊，多阵雨天气，整体的气温不算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27度之间，所以今天你看白天最高气温27度还算比较高了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18度之间，那目前看呢在周二的夜间啊西部北部有阵雨，那周四的夜间一直到周五的夜间呢，全市也会迎来一次阵雨天气，但没有这次的这个雨量大。那么周六的天空呢会再次转晴，气温呢也会同步攀升，重回到30度上下。所以呢本周工作日期间呢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啊，应对突发降雨，那出行呢也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啊，记得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晚的气温呢仍然较低，大家要及时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潘新农老师的介绍，再见，潘老师。
3: 好，再见。
0: 也为您再更新一下咱们的洗车指数啊，刚才咱们的气象专家也说了，未来几天包括周四周五还是有会有阵雨天气出现的，所以在洗车方面呢，这两天建议大家呢稍微等一等吧，从下周咱们再来具体看一下。接下来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4: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

0: 8:04一路上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的是我对北京哪个地铁站最有感情，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好，我常阳。
0: 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0: 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开放。
1: 昨天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的成绩占据上榜企业的 24.4%， 位居全国首位。
0: 北京生态修复将再添一景，就在西南四环外的丰台堪丹地区。近日丰台区水务局透露，位于堪丹湿地公园内的黄土岗蓄滞洪区呢，项目是正在紧张的建设当中，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形成堪丹之眼生态景观地标。
1: 近期北京二环三环等城市环路沿线盛放的约定的月季，凭借着明艳的颜值迅速的走红，成为了金春顶流。其实呢，公园里呢也有约定的月季，比如说国家植物园北园香山公园里呢就有这样的月季，花量充足，长势喜人，完全能够满足游客观赏拍照休闲游览的需求，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5月15号，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将持续到5月24号。游园会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还有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
1: 今天是5·18世界博物馆日，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一路畅通节目当中呢。

0: 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相衔接。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了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诱骗至泰国之后呢失联。使馆呢再次郑重提醒来泰的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
1: 昨天，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SBK 捷克站的 SSP 组第二回合的正赛中夺得了冠军，实现了本赛季第五冠。车队创始人张雪表示，此胜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将全力争夺年度总冠军。
0: 加油！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间的8:08，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0: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对北京的哪个地铁站最有感情呢？可以分享您的留言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
0: 对，今天早上这个早高峰呢确实还是挺堵的哈、
1: 嗯、
0: 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那么我们也是在帮大家呢分析这些路况、
1: 嗯、
0: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防晒。
1: 嗯，
0: 你看这太阳今天又出来了，但是今天云层其实还是挺厚的哈。
1: 是，
0: 对，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回去的，大家呢可以回复防晒哈、
1: 嗯，
0: 也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稍后呢给您来做介绍。
1: 嗯，小美的西西就说了，我们从小就读劲松啊，这读音也是分东西南北城的吧。这个可能也跟这个从小这个家长口述的有关系，可能是不是您父母是从事语言工作的呀，对这个字音非常的这个刁钻。
0: 对，但是当然还有朋友说好像就是劲松周围的那些路拼音标的是进、
1: 哦、标的是进，
0: 对，这个我没看到，刚才因为有朋友提到这儿、哎、
1: 那他们得和北京地铁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对，说到了对北京地铁的感情哈，有杜宇发了长长的一篇，他说啊，我对一号线的玉泉路站特别的有感情、
1: 哦、
0: 小的时候呢去二大爷家，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因为那边那个时候分布着高能所，
1: 嗯，
0: 啊，还有那个中科院研究生院，
1: 很多科研机构在那儿、
0: 啊、对，还有现在叫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吧，那时候那时候叫政治学院
1: 啊，就在那四环路边上，我记得
0: 没有长安街延长线上
1: 啊，是玉泉路，
0: 对对、
1: 哦、
0: 所以呢他说从海淀出发坐332到320到木樨地、嗯、然后再坐一号线地铁，那个时候只有一号线、
1: 嗯、
0: 到玉泉路能够溜达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家属区，因为奶奶住那儿，哦对，那边还有航天部三院、
1: 嗯、
0: 他说我是奶奶打小看大的、
1: 哦、
0: 所以呢和奶奶的感情很深，我出生奶奶已经70岁了，我11岁的时候呢奶奶过世了，所以呢每次经过玉泉路站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奶奶慈祥的面容。奶奶过世42年了，说起来好像昨天一样。后来呢结婚2005年的时候呢买房到了百望山边上，你看这个跨度很大啊。四号线呢还没有开通，直到2009年的时候开通，当时在哪上班呢，在西单上班，四号线直达，你看北京地铁多方便，而且我觉得您的整个这个生活轨迹哈都随着北京的轨道交通的建设一直在安排着。
1: 真是，
0: 他说对，安河桥北呢又

0: 伴随着轨道交通，绿色出行，也给您点赞。念念说了，说起对北京哪座地铁站最有感情，也得是一号线古城站。初高中那几年啊，每天都靠着这趟这个地铁往返上学，学校呢在育才，要坐到复兴门站再换乘公交，清晨常常赶5:10的首班车，一路上呢还会遇见不少其他学校的同龄人，大家虽是素未交谈呀，但每天都彼此照面啊，心里就格外的踏实，仿佛有了一份陪伴，也笃定自己绝对不会迟到。这就属于是在地铁上的陌生人，虽然每天都见，可能没怎么联络，但是有了他吧在，就感觉今天肯定没迟到，他也在呢。
1: 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哈，当年就是通过地铁，然后成了的。
0: 哦，在地铁上
1: 就是
0: 遇到了对方，后来结婚了。
1: 对，
0: 哦，
1: 你觉得厉害吧？
0: 这个那是看来是经常在一条线上坐。
1: 对，因为一般大家坐地铁的时候呢，通常都在固定的时间，对，然后呢上去，比如说你可能会倒车，也他们因为他还得倒趟车
0: 换乘，
1: 对，还得换乘一下，但是呢你基本都是固定的时间，而且呢通常来讲啊，坐地铁您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您经常通勤坐一趟地铁的时候呢，那个车厢甚至都有点固定。
0: 对，一般就是中间那或者前后坐，就一般是有这么习惯的。
1: 对，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每天坐地铁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们家那一站哈，就有一个跑步的兄弟，他只上这一他就只站在这个车厢前面。
0: 而他是不是对座还有要求呢？就是我只要就是这个，
1: 那得有座，
0: 两排的座，或者那种一排长长的那个座，可能也有要求，因为坐的时间久了嘛，就习惯了。
1: 就是你站那，所以大家好像还都真是有一些固定的习惯。因为有的朋友就喜欢下了电梯以后呢，我再往中间走一走，这样人少。有的朋友就是，哎，我就反正就一两站，我就站这儿呗。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那个性格。
0: 是，所以说这要是真能通过坐地铁找到一个自己的爱人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1: 对，所以。地铁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就是很你看很多的电影啊，然后呢还有大家一些情节都愿意发生在地铁里。
0: 但是我发现在地铁里好像大部分都是吵架的，是吧？一般从这节车厢走到那节车厢，后面的人一直在追着他说：“你别生气了。”他说：“我就生气，我就要跟你较劲，对吧？”地铁里一般都是伴随着吵架、争吵。
1: 那我觉得他俩可能真的就是闲的，为什么呢？你要是真是赶上早晚高峰的时候，你还能从这个车厢穿到那个车厢，那不得穿个半个小时？
0: 最主要这两个人非常注意观察。你要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坐地铁，谁没事闲老看对方长什么样，对吧？可能是有格外的魅力。
1: 还好，我觉得其实现在地铁为什么车厢还是很安静的？你比如在地铁车厢里哈，我那天就遇到了有一位朋友就坐在那儿，他就把那个外放给打开了。结果咱们现在地铁也有那个就是安全员，就过去提醒他说您把这个，对，说您戴个耳机或者您把这个声音给关了，人也很就是哎呀知道了就关了。所以现在地铁里其实你发现聊天的人也少了，
0: 是，
1: 很
0: 少。你要说真是有两个人上来之后声音特别大，挺明显的，
1: 因为
0: 挺显眼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咱也说实话，就是有的线路的那个地铁的那个声音吧，噪音稍微也有点大，你要聊个天吧，对，因为咱们现在地铁速度也快了，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要聊个天吧，挺费劲的，
0: 老得扯着脖子喊。你
1: 是
0: 我原来坐地铁聊天嘛，下来之后就感觉嗓子哑了，但其实当时觉得没那么大事，就是因为风噪比较大。
1: 对，
0: 大马河说了，说这个主持人刚才你说的稍微有点不太对啊，说南礼士路站其实是一直有的，是复兴门站，当时是为了修一号线和二号线改线的时候新增出来的啊。
1: 对，
0: 还说了南礼士路站的东北口也是国家海洋局楼下合建的那入口啊，是当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成的。谢谢您的科普啊。
1: 好，那这个说完的路况呢，我们来先进入路况单元，待会儿呢请小潘警官呢在线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好，小潘警官好。
2: 哎，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一，那么周一早高峰呢，通常道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特别是校园周边道路，现在呢这个学校已经开始这个都入校完毕了，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学校周边路段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但是目前看呢主干道的交通压力还是不小，包括像东二环、东三环的南向北、东四环南向北、东五环南段的南向北，以及西二环、西三环南段南向北，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另外今天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比平时大，因为之前呢在方庄桥区西向东方向是有事故发生，清理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加大了这个南三环中路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压力。现在前方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建议南部地区西向东穿行也可以避开南三环，绕行到南二环，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整体的 整体的道路交通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可以选择行驶。另外北部地区的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相对来说呢，这个平安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行驶状况好于北二环，可以选择绕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0: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的路况提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间的8:17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来说一说我对北京的哪个地铁站最有感情，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 SJ 说了，当年西红门地铁站在建的时候，我骑车路过那里，看见站台建在高桥上啊，一个大下坡就插入地下，铁轨还没铺呢，那个大下坡啊看着是真震撼啊。这应该看到的是地铁从这个高架入地段的建设了啊，看来是在南城生活的朋友。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地铁呢，网红站有很多哈，比如我正好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去了重庆，就是重庆有一个著名的穿楼而过的
1: 轻轨嘛，
2: 对，它是磁悬浮呢。
1: 啊，对，我记得到那什么哪站是和小区楼是在一块儿的哈。
2: 对，它其实是一个商用楼，对，下面都是店铺、然后呢那个车呢整个是从那个穿过去。后来我们进去以后呢，还给我们介绍它哪根柱子，就是之前是留下的，然后呢你就然后呢根据这个柱子呢在上面又它就等于是要把那个楼进行一个改造、就是要加固啊等等等等，让那个整个能够穿过去。
1: 那是真不容易、
2: 对，然后我们说那这个会有噪音吗？他说不会。哎，确实是磁悬浮以后呢，它过去的时候你在楼里几乎都感受不到它的那个有震动啊，还是有其他的那个噪音。
1: 它那个车是挂在上头的是吧，就是轨道在上面是吧。
2: 对，而且它那趟线呢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重庆的那趟地铁线呢，就是它有一个拐弯，哎呦，那个拐弯你几乎那个身体你都是歪着的。
1: 哦，它有那个就是拐弯的时候它要为了弯度不会什么太大是吧，什么物理学原理好像是。
2: 因为它整个那对，因为它那整条线就是在外面的高架上的嘛。对，然后呢说然后呢你过去以后再一看那个，哎呦，怎么这么大一弯儿就过去了。
1: 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我特别佩服人家驾驶员，因为呢它是等于它是上面是轨道嘛。

0: 距离其实挺高的，反正我觉得要恐高的也干不了这行，对吧？
1: 听到这儿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每个地方的这个地铁啊，也承载着不同的地方的一些文化哈。
0: 那最有意思就是那个李子坝那站的站台底下，有好多人打卡拍照，张着嘴巴，让那个火车进到自己的嘴巴里，然后就好多人就拍这些拍摄的人，每个人都张着嘴，定在那儿不动，那个画面挺恐怖的，反正
1: 那是一景点儿，然后那上面有卖各种纪念品的，还有卖吃的的、
0: 哦、
1: 对，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再去看一看，
0: 挺有意思这家。
1: 对，新子说了，对于通州的孩子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四惠站了。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枢纽换成一号线，后来呢，一号线呢跟八通线接通了，现在叫那个一号线八通线哈、那个时候呢，进车厢的时候没有一步是自愿的，一般都是被推进去的，是吧？
0: 人多。
1: 但再后来的这个实线开通啊，学校的门口呢就有了站点了、感觉那叫一个幸福，一晃已经15年过去了。
0: 嗯，那当然了，要说到这个地铁站拥挤的一些站，那像西直门站呀、13号线也比较拥挤啊。丑小鸭说了，西直门站我在那儿上班了20多年呀，一出地铁口就是单位的地铁大厦。另外说到在这个地铁方面啊，刚才还有一位提到13号线的，是提到了光熙门站，我看看是哪位啊？我们一会儿再说吧。
1: 找一下，今天太多了，大家说到的站点啊，先说一下这个红红 red 吧。他提到的是通惠河北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连续发生了2起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这个还确实两车都挤在一起了啊。大家一定要今天早上还是要注意安全。这就在通惠河北路往二环啊走的那条匝道上。
0: 孩儿的妈妈说了，2015年啊，在门头沟石龙开发区工作啊，当时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呢，叫做上岸村。多年后的今天啊，在这里开发之后，有一个地铁站叫上岸站啊，有时间呢再去老单位看看老同事，顺便看看新建的地铁上岸站。上岸站应该是每年到了这个考研呐、或者这个高考的时候，好多人会去那儿打卡。
1: 对，
0: 力图一个这个美名嘛，上岸。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是北京的，在这个地铁站当中哈，就是特别让大家觉得这个很新鲜哈。
0: 哎，我记得好像外地好像也有一些站台名特别好听的，还有什么类似于什么花开富贵啊什么的，反正那站起的名字啊挺有寓意的。
1: 对，但是咱们北京地铁站呢，就是既要有韵味，同时呢还必须让大家能够方便，是吧？在这里，你比如说雪豹说了，我对北京的公主坟地铁站最有感情，上学那会儿呢，在这儿下车。换成10号线呢也方便，去翠微啊还有去城乡就更方便了。因为公主坟地铁站之前叫做立新站，哎，立新站，然后呢后来又改成了公主坟站。对，
0: Fino 说了，我呢是对知春路最有感情，这是刚才说13号线的啊。虽然不住在这儿，但是呢在北京地铁2号线呢2块钱可以随便坐的时候，13号线是刚开，爷爷带着我从13号线的这一头坐到了那一头，当时的风景啊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很幸福。13号线最早是叫轻轨吧，
1: 啊，
0: 我记得好像最早那时候是单一票价，就是它不是纳入到北京地铁那2元随便坐的票价体系当中去，当时好多人坐13号线就跟坐小火车似的，从东直门到西直门再坐回来，反正确实是一条全程地上线。不过这个13号线好像听说也要改造了，未来要改造成13A 和13B， 会在这个龙泽站附近啊进行一个交叉，可能对于很多人有13号线感情的朋友来说，13号线可能近些年得多坐一坐。
1: 对，其实你看比如说知春路它有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知春路呢就是北边，因为等于是在那边八大学院嘛，
0: 对，
1: 高校非常非常的，除了八大学院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高校，
0: 是
1: 非常的密布。于是呢知春路呢一到周五的时候，或者一到周一的时候特别的热闹，因为很多的同学学生都得去那儿倒车。所以知春路非常著名的就是那个翠宫饭店，
0: 哦，
1: 知春大厦，然后呢它的再往北边吧，应该还能连接五道口。
0: 对，
1: 所以就这一片来讲，知春路呢是一个中关村，那个时候是一个它是一个节点，所以呢往海淀镇走，
0: 对，
1: 所以呢那儿后来建了这个地铁站。其实之前呢像323吧，应该是323，包括知春路那块有著名的海淀剧院
0: 啊，
1: 所以知春路非常非常的热闹
0: 那再往北就到西二旗了嘛，西二旗又是一个大堵点， 对吧？西二旗，
1: 那个时候西二旗，
0: 那时候西二旗还不堵呢，
1: 对，还分山前山后呢，
0: 是
1: 吧？还分山前山后的。现在西二旗太火了啊！
0: 现在西二旗等于是很多的这个大厂总部都设在那儿嘛。
1: 是
0: 西二旗后来为了和这个昌平线接轨，还重新是设了一个新的站台，啊，所以确实看到北京地铁这些年呀，变化也确实挺多的。所以今天早间呢，我们就聊一个跟地铁有关的话题啊，我对北京哪个地铁站最有感情？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气温是有所回升啊，最高气温能上升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也在17度啊，整体的天气是有所好转了，大家出门的时候拥有一个好心情，夏天也

0: 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3: 8:30为您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在南五环西红门南桥的西侧东向西中间车道，还有昆明湖东路新建宫门路口的南向北，马家铺东路革新南路路口南向北，还有西四环丰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也提示您，目前影响我市的降雨云团呢是已经减弱移出，在2025年的5月18号5:10已经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防汛办也提示您，5月18号的5:10也已经结束了全市防汛四级响应。继续为您新增事故路段，在东汇河北路永定里桥的出口东向西接连2起事故，在南五环西红门南桥西侧的东向西

0: 子。
1: 哎，还有20天就要高考了。
0: 对，倒计时20天，星光不负赶路人。所以你看，咱们北京的轨道交通有上岸站，对吗？
1: 上岸站，
0: 对，很多包括考研的朋友都爱去啊。那其实呢，在深圳地铁呢，有一个。

0: 在一定时间当中，它是可以直接换到上城站，就是从一号线到二号线是可以直接走站台的，
1: 直接就可以上去，直接下去就行。
0: 对，二号线到一号线是直接下去，所以呢，一号线换二号线的时候呢，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就是不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从下面呢可以上去。对，而且呢，我觉得还特别人，之前的那个牌子有点小，现在都改成电子显示屏了，非常大
1: 就是不是高峰时期的话，不会有那种大的人流，也避免了这种人流相撞的情况。
0: 对，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子显示屏它在这个地方去应用的话，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比如说遇到那种大客流或者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吧，它就可以改。

0: 隔离。
1: 哎呦，那要不我先囤一只吧。
0: 它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说不一定说会把你晒得有多黑啊，就咱们在屋里这个光、但是呢它对皮肤还是有伤害的，
1: 有损伤。
0: 对，所以呢也需要抹一层防晒或者是隔离，这样对皮肤会更好。所以呢今天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啊，九点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回复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是不行的，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看看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正装，一支单支299，双支399，有效期到2027年11月。
1: 魏守全用户就说了，防晒真的是夏天的刚需啊，去年晒出短袖印儿的时候，那就来不及。

0: 旅游的时候，对吧，这个非常容易把这个肤色晒得不均匀。现在提前囤，我觉得可以多囤一些，囤好了之后呢，不仅可以您自己用，家人用，多囤一点，我觉得一方面是能给更多的人用，再一个呢就是您每次用的时候啊，不用抠抠搜搜的就挤那么一点，您可以大大方方的裤衩往上挤一堆
1: 裤衩挤一堆。

0: 可以要也需要磨几次的。
1: 嗯，它50毫升一支其实不算多，但是我们价格低啊，一支50毫升的只要299，两支是399。您要是多囤的话呢，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还会有福利。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
0: 嗯。

0: 公交无障碍车型占比过半，地铁全线织密无障碍服务网络。
1: 中铁六局北京公司发布消息，5月16号，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也就是北京西到良乡段新建房山东站实现了连锁开通，所有的设备进入了最后调试阶段，为线路按时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近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城管执法、首发路产还有首发养护等部门，以五环路、六环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公路、副中心周边道路以及在施工地

0: 带给大家艺术品的那种感受。而且呢在这个杂志哈，也是大家的一个心头好，现场还可以看到一些原文的这个杂志。对，所以呢能够感受到呢，就是骑行不只是竞速运动，更是一种生活审美。而且呢现场还展出了很多的复古骑行的老装备啊，比如说老式锁鞋啊，经典头盔，赛事纪念周边，满满都是岁月感。所以很多的骑友呢看完之后都非常的感慨，原来自行车运动有可以有这么有温度有底蕴。
1: 哎，虽然这场超有格调的 Ruler 骑行文化展呢是

85万平方米，安检和闸机是转入地下，闸机数量翻倍到8组42台，东西站厅也是新增了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充电宝、租借点等，新增了4个出入口，还有设上下行的扶梯，增加了5部垂直电梯。站内还有老照片主题展，展示黑白老照片和红砖墙老站房。

0: 实现了无障碍进出站，通道和公共区内呢都增设了智能化的引导屏，提供列车到站、换乘指引和周边信息的情况。
1: 随着一号线苹果园站恢复运营，苹果园交通枢纽在前期试运营的基础上同步实现全功能投用。

院就设在这儿，御马经常在河里洗澡晒太阳，这条河就被叫做了亮马河啊。后来就是谐音变成了明亮的亮，亮马河。第二个就是马甸桥站，这是12号线的一个地铁站站名。马甸原来是马甸，清朝的时候是从关外往京城贩马的集散地。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马甸地区延续了200多年的贩马行业才基本结束。马甸桥是北京三环路上的一座著名的立交桥，也是三环最早建设的立交桥之一。第三个是什么呢？马连洼站。马连洼站呢是地铁16号线和18号线的换乘站。名字是源自明朝。那个时候这块地方呢地势低洼，水草丰沛，遍地生长着马连草，后来取了谐音叫做马连洼或者马连湾。马家铺站啊，第四个地铁4号线上的一站。相传明末清初马家铺一带呢是有好多驿站，其中铺面最大的一家因为老板姓马就叫做马家铺，后来这一片叫来叫去谐音就成了马家铺了。铺子这面上这个意思就是驿站的意思。马家铺还是北京城最早的火车总站，原本铁路要修到正阳门，慈禧害怕铁路进城破坏风水，修的马家铺就不许再往前修了。第五个跟马有关的呢是马泉营站，15号线上的地铁站。说是元代这里边曾经是饲养战马的地方，后来燕王朱棣扫北路过了这里，在这休息。那天天特别热，大家呢都口渴难耐，燕王的战马就开始用蹄子在那刨地，嘿，不待一会儿，刨过的地上居然涌出了泉水，燕王大喜过望，就在这儿屯兵设营，就取名叫做。

的客流哈，排名前十位呢大体是相同的。那么客流最密集的站点呢主要分布在两大类型当中，一个是交通枢纽，大家知道。

0: 都可以到这些地儿，所以我觉得可以多体验体验，也承载着我们生活的变迁。
1: 您坐的地铁到站了吗？您要坐地铁到哪站呢？今天早间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9:25，一路畅通的节目编辑曹曦代表杨洋和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0: 下午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好，9:30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七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七桥到上京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四上桥到黄岗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

0: 再来关注联络线，建国路、莲石东路、青塔桥路段、西直门外大街、德外大街、德胜门桥路段，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2: 特急是多急啊？
1: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也推出了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登场。这次展览展品数量和合作单位规模都创首博历史之最，展览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

别感兴趣。而这个玛雅文明和南美洲的这些文明呢，恰恰都是在时间上和地理空间上离我们都特别远，是大洋彼岸的。但其实呢，随着全球化进程，我们和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其实关系

0: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是在玛雅看不到黄金呀、铜呀这些个金属的。
1: 嗯
0: 啊，那么这里的黄金主要指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比玛雅再靠北一点的阿兹特克文明，他们有很多的黄金；再有一个就是安第斯文明的印加帝国，他们的黄金也比较多。但是呢，这两个帝国的黄金和我们对黄金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印加文明认为黄金它只是太阳在人间的一个投射的一个东西，
1: 哦，
0: 他们认为是太阳的汗水。
1: 嗯
0: 认为白银是月亮。

0: 许诺，说你们只要把我放了，我就会用黄金填满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大概是说长6米多，宽5米多，然后高呢是你手能碰到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多大的一块，
1: 填满这个房间，
0: 结果印加人真的是填满了，但是西班牙人又失信了，所以你看，我们就对同样一个东西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是黄金和我们对黄金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找出了人们和

0: 出来的这种，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能上能下的这种感觉，就容易让它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
1: 嗯，
0: 所以在玛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呢，美洲豹是白天化身为太阳之神，在白昼巡视，晚上呢又化成为冥界之神，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当中了。所以这个美洲豹是首先是他们的这个在宇宙观当中它是一个神。嗯，
1: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比如说玉米，讲到了黄金，现在我们说到的美洲豹，都是被当地的人们给它赋予了神性。
0: 神性。

0: 这个是出土于玛雅的一个核心遗址，叫七琴一查这个地方。
1: 嗯啊，七琴以查这个地方我还真去过，
0: 是吧？
1: 是在14年前，但是当时给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金字塔，包括对于他们对于天文运算，就是他们的这种天文台都有，在那个时候就让人觉得很惊诧。
0: 没错，非常精密的发达的天文是玛雅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七琴一查的那个大金字塔，在春分日的时候，它的台阶的影子正好是一条羽蛇。

0: 兔子也象征着月亮
1: 啊，
0: 而且月亮之神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1: 嗯，
0: 这和咱们嫦娥玉兔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兔子它也有兔子捣药，他们的这个兔子呀，月亮神呀，也有这样的医药生育的保护神的这样一种角色任命，
1: 嗯、兔子的印章，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绿松石翡翠的这样一些艺术品、
1: 嗯、
0: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是非常、
1: 嗯、
0: 喜欢呀重视这些。
1: 那你是觉得这是一种巧合吗、啊、还是说还是有一点千丝万缕的怎么样的一种联系呢？
0: 借此机会我们就顺便说一说这个事情哈。

0: 一方又觉得很亲切。
1: 对
0: 啊，还有比如说蟾蜍多子的象征。
1: 其实我觉得大家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六。

0: 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

0: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1039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车市热点，
3: 行业动态，
2: 新车资讯，
3: 消费维权，
2: 安全驾驶，
3: 爱车更。

0: 这车企这两天也是马不停蹄的在开新车的一些上市啊、发布啊等等。不管是这个 SUV 方面，有极狐的问道，还有智界的就华为系的这个 MPV、
1: 嗯。
0: 世界的 V9, 还有像这个九字头的，还有理想 L9 Levis 上市，
1: 对，包括 ES9 啊、乐道的 L80 之类的等等，
0: 对，
1: 然后包括就在之前的叫什么国际家庭日，哇，上了一大堆一众这种特别新的这种车型，
2: 对，而且现在呢，就是大家这个购车呀，可能确实很难选，在同一个预算里面，有的时候就是选。

0: 方不方便充电。
1: 嗯，
0: 方便充电的话，其实买个纯电车就不错啊、嗯。
1: 对，这样咱们也可以帮他一块来选一选，帮这个陈女士，
0: 嗯、
1: 咱们大家也可以分分波，因为我看大家已经这个，对，已经开始他

0: S 九，但是不知道他对六座有没有需求，这车太大了，他说
1: 对
0: 女士不友好。
1: 六座的这个车。
0: 对，他说我真是这些配置对作为车主体验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其实足够好。其实我们应该相信
2: 车主
0: 的
2: 证言，对
0: 对对。
3: 智己这个品牌，其实我感觉它应该是个南方的用户那个或者听众，因为智己这个品牌在北京，其实我们在路上见的不是特别多，能知道智能买到智己的，那真是，应该是自己下过就是做过功课了。
2: 对啊，另外智己，比如说跟上汽啊联合合作的一些车型，或者讲直白一点，就是换壳车嘛，包括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合作车型，智驾呀等等，都还是表现比较是高于平均水平
3: 的。它的智驾还可以，对，因为他们跟那个智驾公司是互相投资嘛，然后基本上是好的东西都会放在智己这个车上。
2: 所以三十万这个预算区间相对充足，
3: 对，
2: 我们
3: 很高了。
2: 让他用金融杠杆稍微撬动一下的话呢，首付他原来全款的这个价格就能够在体验方面能够基本上在

0: 行，
1: 比了比，
0: 对、嗯、我就再也不买这个，我这辈子也不再买这个品牌的车了，就大概这种也行、
1: 嗯、
0: 啊。然后大家也可以给这位陈女士推荐推荐哈。
1: 是，来咱们插播一下半点广告，还有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啊？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06。

0: 520的一个破价，因为我都是520块钱。
1: 这上周还有听众说，那你们下周卖的产品是不是叫马上618了？就是
0: 618
1: 块钱。我说如果它原价如果特别贵的话，卖618

0: 稍稍热一点点，然后呢轻轻的就是按压或点压在脸上，然后直接可以让它吸收到这个脸里面去。因为我知道大齐可能去涂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葫芦，
1: 对，糊上就行，
0: 糊对，
1: 糊匀了就行，
0: 糊匀了，但
1: 有那样也可以吧。
0: 对，但是有时候一是有可能会有点浪费，就会在你的手上，就是你的手可能萃取的精华会更多。
1: 不用你们的那个方法，上次哎，上周五你不是那个去试驾了吗？没在跟男嘉宾说那个念那个广告词的时候，他们说越用自己掌心皮肤越好，
0: 掌心。简直白白嫩嫩，我的掌纹都没了
1: 啊！就是啊，每次就涂什么什么精华面霜什么的，涂完之后上礼拜带货带着什么黑绷带
0: 啊，我的掌纹都没有了，
1: 掌纹都涂没了啊！这手心越用皮肤越好，说那个全被手掌吸收了。
0: 对，它其实就是滴在上面，然后你会拿这个手指腹可以轻轻的按压在这个皮肤上面，它会更有助于吸收。也不是说你那么葫芦不行哈、但是其实像我们说这种拍，有点像拍进去这种的，它更有助于。这个吸收到皮肤里面去啊，当然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湿敷也可以，而它是99%的精华，1%的水儿。大家回复关键词水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水啊，然后呢来感受一下。

0: 都520了，这平常过过年年节节的这些礼物，其实稍微用点心思，老婆这个情绪价值给到了，这关系一定会好。
1: 但是其实我们看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在比较焦虑啊，就说这个把这些设备交到电控电路上。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观察，因为任何一个新生的事物可能我们都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去完善，以及我们说让他去真正的接入市场，然后让大家

个人需求吧。完了之后再挑，我刚才跟爽姐一直说那个，就看您这个选车的这个座位数啊，是大家庭呢还是小家庭？你要是小家庭的话，可能一个大五座，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大五座的车型，比较流行。比如现在很多车都在出，比如蓝图泰山的什么8X， 然后极客的 X8 或者是之类的这种车型，还有包括乐道的 L80， 可能后续未来要出的这个五座版的 ES8 之类的等等。就看一下这种您对于座位上的需求。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啊，大。

0: 层是被使用的，就绝大多数我看到的商圈立体停车场的二层都是空着的。
1: 对，因为现在的这种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车子越来越大，完了之后那种二层那种立体停车可能就停一些这种相对来说年头比较长的早期那种小轿车。
0: 对，但其实也很少，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流动性嘛，如果是商圈的话也没有车，就是它不像小区，它可能小区里面会停一些这样车，但它的流动性又很强。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二层都是空着的，一层它那个架子限制宽度长度，然后包括说整个车你能不能这个进去，然后它整个这个转距什么的，它要求特别多。
1: 对，特别苛刻。然后另外现在车也很宽嘛，然后您就是包括有一些就是朋友可能他对于这个宽度距离的掌握不是很好的话，或者说是驾驶停车不是很好的话，他因为他那轮圈跟两边那个轨道的距离特别特别近，可能也就是20几公分左右，您卡不好就把轮圈给蹭了。
0: 对
1: 啊，就这样。
0: 对，考不好可能几千块钱没了，是吧？哎，所以这个我倒觉得，如果陈女士是在国贸附近上班，或者说她每天要跑业务什么的，到处走，她还是不要买太大的这个车。虽然预算上觉得可以买大车，但是如果太大的车对她来说日常使用其实是不方便的。
2: 对，刚才还有听友说立体停车的那个联动的车位，它有重量限制，
0: 对，
2: 超过几吨之后也不让上。
0: 对，对，
1: 现在的车也很重，
2: 太重了，越来越重，
1: 两吨以上都是，
0: 就很鸡肋。可能大家建立这个立体停车位初衷是好的，
2: 对，
0: 我可以多停一层车，
2: 对，效率高一些。
0: 后来发现没有车可以去第二层，
2: 都太大了。
0: 对，底盘低了不行，然后底盘高了可能也不行，因为它还有高度限制。然后呢，大了不行啊，小的也许行，但是也可能还上不去啊，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鸡肋的设置。插一个小问题啊，9961他说有点急，他讲讲蓝图梦想家呗，说最近有点不种草了，销售介绍是。全系标配的四驱和前双叉臂，但是它和绿别克陆上，他说这两个车对比，有缺点。

0: 去的沟通。
1: 嗯
0: 啊，好，非常感谢玉达做客今天的节目啊，
2: 谢谢玉达，
0: 对，也感谢大家给我们出主意，谢谢。
1: 嗯，
0: 稍后是1039会旅行，
2: 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
2: 明天见了，
0: 明天节目再见。
3: 这也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

0: 保驾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多云渐晴，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

0: 大家一起出游，您回复大海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咱们稍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
1: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咱们今儿给大伙说的这位主角，名叫阿什莫尔，是个17世纪的英国人，是个收藏家。
0: 收藏家，
1: 就在这幅肖像画完成后不久啊，他把自己的毕生收藏捐赠给了英国的牛津大学，创立了英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也是最早的符合现在咱们对博物馆印象的

0: 还去过八音盒博物馆，也有这个，也有这个。
1: 那这博物馆肯定特别好听。
0: 是是是是，不是特别忙的，你知道吗？就大家都得在那个，我
1: 一直在扭。
0: 对，不只是扭，你还自己可以弄这音乐。
1: 哦，是吧？
0: 对呀、啊，那要不然怎么得出这答案来呢？宜城说，哦，那现在博物馆都讲究文创。
1: 嗯，
0: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飞禽说展示，不对，不是收集，最早就是收集展示。嗯、其实还是枯木第一个答对了。现在特别注重的就是
1: 体验，
0: 就是您得上手了。

0: 公众号回复体验啊，能看到图。
1: 对，
0: 而且大家如果可能是去是在伦敦，
1: 伦敦
0: 都能新馆老馆都能见
1: 到，都能参观，
0: 都能参观还。
1: 对、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回复着体验，具体这里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1: 嗯，
0: 回来之后温馨再继续给大家讲，
1: 接着给大伙分享
0: 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体验，看看不用上。

0: 嗯，然后另外的两张照片就分别是它的主要的入口，就是我刚说那个下坡，一出溜就溜达下去了。
1: 哪个是入口？就是大家看一个巨大的建筑，
0: 巨大的建筑，然后右下角有
1: 扁扁的口，
0: 对，有一个扁扁的。

0: 突破，而且人家先行一步还成功了，
1: 成功了，
0: 对吧？哎，这给大家带来了这无限的动力啊。所以咱们说到这儿，现在博物馆已经发展成这样，但它最初又是怎么开始？
1: 哎，咱们可以聊一聊博物馆诞生。
0: 对，咱们往回说一说啊，咱先说了近的，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体验。回复之余，我们来说一说这博物馆的故事啊。它诞生的时候，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早在古埃及的时候，其实人类就已经修建类似博物馆的建筑，但是它缺少现在博物馆的什么功能呢？这回不是问新

0: 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

0: 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看了。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嘉宾啊，艺术顾问，也是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的作者翁鑫，你好。
1: 大家好。
0: 嗯，咱来说说这个古埃及这个博物馆。
1: 咱们一说话就一竿子知道2000多年以前了
0: 啊。
1: 早在现代的博物馆诞生之前，人类文明就已经有了用于存储和展陈文物和艺术品的建筑了。但是啊，以前这两件事啊，它是分开的，不叫这个名儿。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比较早的名字来形容这类的建筑，叫做缪斯庙。这有点拗口。
0: 缪斯就是大家一说啊，这是我的缪斯，就是我女神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啊！
1: 而这个女神呢，是管在当时在

0: 当然之所以这个场所不做展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承担展览功能的是另外一种设施，
1: 就还有一
0: 种设施，就是您收到的图片的另外一个大理石废墟遗址、那个设施啊，按照字面翻译叫做绘画陈列馆，延续到今天演变成了美术馆。
1: 哦，那主要是陈列画的。
0: 主要陈列画，就是这个是雅典希腊雅典卫城遗址里面的绘画陈列馆。就当时的古希腊人啊，把这个类似现在咱们说的美术馆的这个地方。

0: 实呢，阿什莫尔在这个博物现代博物馆诞生上就是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 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对，那么后来的研究他的人就认为，

0: 太傲了。
1: 嗯，那倒很符合他在肖像当中的形象。
0: 对对对对对对，您看着那个肖像，你们看他脖子上挂，桌上摆的全是金项链子，金那养花人说坏，哎呀，欺骗自大。哎，这个我跟您说，您工作上有这问题都得抓起来。我跟你说，
1: 嗯
0: 嗯，真的都会触犯这个律法的、哎、啊。自古抓的就是，哎呦，终于有朋友答对了，
1: 正确答案
0: 是。
1: 贪心或者
0: 贪婪，真有朋友达到了贪婪，主要是想不到，我估计什么矫情、高傲、奸诈都说出来、嗯。这个人他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贪心或者回复贪婪。
1: 嗯，
0: 您回着，我们又该间隔了。回来之后，我们来揭晓，怎么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1: 最后开了公共博物馆。
0: 按理说他贪怎么还能公共呢？是不是啊？对吧？对，好是动物，想不到吧？您先回复着贪婪或者贪心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咱们稍后继续啊。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北四环望河桥西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北五环五元桥北内环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造成后车比较多。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来吧，我们来听听一个性格中居然有贪婪这种个性的人怎么成就了现在的公共博物馆呢？啊，
1: 在阿什莫尔的同代人看来啊，
0: 哦、
1: 就是阿什莫尔是个野心很大的人，大到别人会觉得他简直是贪心。
0: 就同时代的人就发现他这个问题了，
1: 对，就已经觉得这人不好相处了，
0: 不掩盖。
1: 嗯，
0: 哦、
1: 他贪图什么呢？最主要的一条，他贪图新知识和一切能给他带来新知识的物品。
0: 哦，
1: 就
0: 你又听着好像又不太说不好似的、啊
1: 但是他为了获得这些东西，会有各种遭人非议的手段。
0: 哦，那就有点不择了，不手段不挑，是吧？
1: 对，别管是书啊、古董啊，然后各种稀奇的物事啊，什么都算。他相信天底下所有事儿都事出有因，都能了解、学习和解释。
0: 到这儿没有问题，到这儿没有问题。
1: 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最好的破解未解之谜的态度就是眼见为实，将这些蕴含了新知识的物件收到自己囊中。
0: 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你眼见为实，你去人家看看也行，他不是必须得归了我、到我这儿，我想瞧什么时候就能瞧。
1: 对、所以他就从一个对新知识的向往变成收东西了。
0: 哦，物欲了，变成
1: 对。如果这东西不是我的，我就得想办法把它变成我的，
0: 那不我难受
1: 啊。是的，那他收的具体都收什么呢？在阿什莫尔生活的十七世纪啊，那个时候的王公贵族和大商人那里流行一种叫做珍奇柜的家具。珍奇就是奇珍异宝那个珍奇
0: 哦，
1: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柜子，里面琳琅满目的摆着各种奇珍异宝，
0: 就跟咱那百宝阁似的。
1: 哎，是的。就是您发送贪婪或者贪心收到的图片当中有一幅油画，描绘的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珍奇柜。
0: 哦，哎呦，打开门挂着这个画徽章是吧？
1: 对，都满了。
0: 里边还有玻璃柜门，又成了好多神秘的东西。
1: 对，总的来说，当时的收藏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艺术品，比如名家绘画或者雕塑。第二类呢是异国他乡的物件，就是不好获得的。
0: 哦，是。
1: 第三类呢是各种动植物标本，就是大自然当中的稀有的东西。
0: 要么那柜子里有个头骨呢，我看见吓一跳。上面还有个珊瑚，好像
1: 是的。
0: 天哪！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贪婪啊、这是当时的这种有钱有地位的人的一个时髦的喜好。
1: 是的，
0: 是吧？啊，珍奇柜，
1: 在当时人看来，如果这三样收集全，艺术品、异国的这个物品和动植物标本都能收集到的话，就相当可以了。
0: 有一号啊、那得动不动就得办个什么晚宴呀、活动、
1: 哎、
0: 请人来得显摆显摆、
1: 没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能置办一个柜子已经非常难得了，就要斥巨资了。而如果是真正是富可敌国，那您就不能弄一柜子，得单独开辟一个房间，就得有个

0: 不就不叫、
1: 哦、珍奇贵了，
0: 珍奇贵了就得叫珍奇屋。
1: 就我东西也多，财力也足，
0: 是
1: 吧？
0: 没错。
1: 啊、会
0: 您收到的图片当中有另外一幅画，这幅画呢，就是您往这个画的右边看，有几个小人，描绘的就是这个场景。不仅画面前景的柜子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物件，画面最右侧啊，还有一个拱门，画了个拱门，透过拱门，我们能看见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人正在兴致勃勃的交流，他们背后的墙上摆满了东西。
1: 对对对，就是外屋，
0: 外
1: 屋还有人，
0: 就我还趁我这一个屋都装不下。
1: 嘿呦，
0: 就通过这样的收藏啊，就可以为当时的上流社会人士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场合，大家一起谈天说地，
1: 主要也是显摆。
0: 哎，
1: 嗯，
0: 那阿什波尔呢，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博学来谋求商业和政治生涯成功的人。
1: 哦，
0: 就是
1: 实际上这是他的铺路石。
0: 对，就是他发现，就是哎，别人大家都花钱买啊，只有我，哎，我知识多，我不光我买，我说我还能辨认，甚至我可能能说出来，你这收的什么什么是假的，哎，这就显出我有派头了，
1: 高人一等了。
0: 哎，就是他特别擅长把知识转化成权力。
1: 明白。
0: 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不但参与创立了英国的最高学府啊，皇家学会，而且还拥有了上万件可观收藏。
1: 上万家。
0: 对，当然这些收藏里面为什么他被人说是贪心呢？因为啊，就是他发现哎，有谁谁的收藏特别好，然后这个我一定要获得。那怎么获得呢？我要跟他的夫人成家，然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更多的东西。
1: 就是人家这个夫人寡居了之后
0: 啊，看上人家
1: 的收藏，
0: 人家去世的前夫的收藏了，
1: 所以跟这位女士
0: 结成连理
1: 啊、哦，然后等于我就继承了他这个，
0: 继承他这些珍奇屋，反正总之就
1: 是
0: 是
1: 太不择手段了。
0: 对，他说他不光
1: 跌破道德底线了、
0: 他不光贪图知识，还贪图知识蕴含知识的物品
1: 啊，心里有点扭曲了，我觉得。
0: 而在他临去世之前，他贪图的就是这些物品。

0: 收到的这幅肖像画画的这个面貌的大概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把他的全大部分收藏都捐赠给了牛津大学。但是捐赠的同时，他列出了一系列的条件，有偿捐赠，比如要求牛津大学要必须为他的收藏专门建造一栋建筑，用来存放这些藏品。
1: 哦，也给我搞个珍奇屋。
0: 对，而且呢，这些藏品必须要开放给市民参观，不能只是收藏用作上流社会社交的道具，这样他才能扬名啊，大家都能看见。
1: 哦，他不是为了让大家都学习，是让大家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人。
0: 哎，对，
1: 哎呦，人都快没了，还惦记这扬名立万呢，妈呀！
0: 而且啊，任何人只要热心好学，都应该可以参观。但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他的藏品的安全，要限制参观人数。
1: 这可没少费心思琢磨这些事儿啊！
0: 嗯，
1: 大家要想知道这个阿什莫尔长什么样，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会”，智慧的会，会旅行的会。现在您想了解他的外形，可能比之前会更这个有迫切一些，是吧？之前想不想知道也无所谓，现在这人这种思路的人就已经完全钻了牛角尖了。
0: 嗯
1: 啊，
0: 而且此外，他还想到他自己的名声要千秋万代，要能一直延续，他就主张这个建筑啊，这个。后来被我们称为博物馆的这个建筑应该要可持续发展，它要能收门票，有自己独立的账目，
1: 这都是他写的条件里的，
0: 对，
1: 捐给牛津大学要求的。
0: 在刚开馆的时候，他收门票要六便士，

0: 修复这些标本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而且要给他们单独的划拨预算用来抢救藏品。所以啊，就在那个时候，300多年前
1: 啊，
0: 他就已经然后特地有一批研究员为他的这些标本收藏来画素描作画，来记录他收藏了什么东西，
1: 哦、
0: 以至于就算这个
1: 造册了
0: 对、
1: 啊，
0: 就算这个物件本身长的模样随着年龄发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了、
1: 啊，
0: 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个图册来知道当时是什么样子。
1: 大家回复智慧的慧或者贪婪啊，就能看到他的这个画像，以及呢当时流传的这么一个珍奇柜珍奇屋的景象。
0: 是的，您收到的图片当中有一个建筑，那个呢、
1: 嗯、
0: 就是当年按照他的要求建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就是
1: 哦、
0: 对，他人叫阿什莫尔，而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叫阿什莫林、
1: 哦、
0: 博物馆，然后现在呢他是牛津科学史博物馆，
1: 哦，
0: 等于就是
1: 还当博物馆用，
0: 还当博物馆用。而阿什莫林博物馆已经有了新馆，更大的新馆。
1: 哦，搬地儿了，
0: 搬地儿了。对，而另外一个写了很多英文字的、
1: 啊、
0: 那个就
1: 是的，
0: 就是当年他亲笔起草的博物馆章程，就是刚才我跟大伙说的那么多要求，有偿捐赠、
1: 哦、
0: 那都是他一条条写的。
1: 是，大家看那，反正我英文也一般，但是正正大字上一个能看到没有，只有博物馆这个英文、
0: 嗯，
1: 还有一个能看牛津这个英文，
0: 牛津
1: 是吧？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贪婪或者贪心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博物馆的建立，库姆说这属于是不是歪打正着？还真、就是、
0: 有那么点意思。
1: 对，
0: 就是他当时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这个毕生收藏的一个。就是珍重吧，就是重视
1: 重视，以及对自己这个扬名立万名垂青史的强烈需求。
0: 对，然后写的一条条的章程、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些呢非常有前瞻性，可以说是现代博物馆管理制度的雏形。
1: 对，就客观上是吧，确实对这种文物起到了严格这种保护啊、
0: 嗯、
1: 妥善处理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而他捐赠的时候要求牛津大学设立的这个专门的机构则演变成了如今我们熟悉的博物馆。
1: 对，那现在博物馆美术馆越来越多，
0: 嗯
1: 啊，功能也日益完善了，对吧？所以大家离博物馆也越来越近，我建议其实闲来无事都可以走进博物馆看一看。
0: 是的，
1: 更何况这展览还老变呢，它有常设展，有临展，对吧？
0: 没错、嗯、
1: 啊，您别一听临好像就不行，错了，临展也常常很精彩。
0: 对，它更其实适合叫做专门展。
1: 对，
0: 就是特地为了您看一件事儿做的一个展。
1: 对，我觉得专项展，就临展显得有点凑合事儿那个事啊。来吧，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博物馆风景，包括我们介绍会旅行艺术家，他很多作品都藏在美术馆里。
0: 是的，没错，
1: 对吧？
0: 嗯，
1: 谢谢翁鑫跟我们分享这么有意思的故事、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啊、对，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
0: 见。

0: 好电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南四环名单之响，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0: 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2:00。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有三个事故路段要提示您注意，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以及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北内环方向外侧车道，还有北四环的望河桥西东向西也是外侧车道，以及机场高速的四元桥匝道进京方向。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预计27摄氏度上下，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的是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今天的洗车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好久都没有品茶香了，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茶，而且今天这茶，哎呀，我个人很喜欢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香，
1: 确实香，香喷喷的，
0: 是吧？就是没喝之前我都觉得哎，挺香，而且这种香呢，让人觉得一点都不讨厌，同时呢特别自然，
1: 没错。而且呢，进入到夏季啊，
0: 嗯，
1: 大家开始有一个泡茶的名词开始出现在脑海当中，
0: 叫
1: 冷泡茶。
0: 哎，
1: 喝点凉的吗？
0: 对对对对，
1: 热的吧，喝点，哎呦，浑身稍微的有点冒汗哈，也挺舒服。
0: 是，
1: 但是凉滋滋的呢，更抓人。
0: 哎，
1: 这茶特适合冷泡。
0: 啊，对对，
1: 冷泡完了之后，它那个香，它那个甜，
0: 是
1: 好像又增加了点似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咱就趁着夏天这季节，
0: 对，
1: 把它请出来。原来我们一直。

0: 剧中还隔着假期，
1: 隔了一个假期，
0: 对对对对，
2: 忘了这茬了。哎，
0: 来来来，
1: 五一前就没在，
2: 对，
1: 就是得我得查查是不是一个月没来。
2: 但是这一趟收获颇丰，
1: 对，两趟中间等于回来了个五一嘛。
0: 啊，好，来吧，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许久未见的黎明老师，
2: 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茶人黎明老师，再次欢迎，
1: 欢迎黎明老师。
0: 哎，好，
1: 好久不见啊，
0: 大家聊聊就是乌龙茶，
2: 对，
0: 乌龙茶面太大了。能讲的内容也太多了，咱们尽可能的简单说好吧、
1: 嗯、好，
0: 包括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也一块儿可以聊聊，比如说您喜欢特别香的茶吗？或者换句话来说，就算是乌龙茶，
2: 嗯，
0: 您平时喝的多吗？
2: 嗯，
0: 您喝的是哪种啊？
2: 嗯，
0: 您是怎么冲泡的呀？您喜欢在什么时候喝乌龙茶、
2: 嗯、
0: 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
2: 对，包括您对于乌龙茶的一些疑虑，
0: 哎，
2: 比如说为啥它咋这么贵呢？
0: 啊，对啊，
2: 是不是它能放吗？
0: 是，
2: 老说什么运这运那运的，它这啥是运呢？
0: 对，为什么一提乌龙茶好多都是球的呢？怎么就没有汁儿的片儿的呢？
2: 啊，对，就过做成各种样的是吧？
0: 是
2: 哦，好，
0: 来，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开了啊。
2: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嗯，
2: 您先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名字呗，怎么别的都俩字俩字的，他咋仨字
1: 乌龙茶？据说是，
0: 是不是就是因为搞错了？所以
1: 对，据说是有这个传说，是因为做错了，搞错了，所以就闹了个乌龙，然后
2: 就
1: 叫了个名字。
2: 乌龙茶，
1: 对，有这么一个传说。
2: 这听着有点像戏说。
1: 对，如果要按照六大茶类来分的话，我们一般管它叫青茶，青色的青，就青绿色的那个青，
0: 就是从汤色上走的。
1: 嗯，对，就是好像也不是吧，我觉得蓝蓝的没有啊，就叫的清茶，因为它是一个，它在你看六大茶类里面，白黄绿红青黑，确实像伟哥说的是会汤色会是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有关联的那么一个词哈。
0: 对， 对，
1: 然后那清茶就是指的乌龙茶，因为平时为什么咱们很少用清茶这个词呢？一个呢，好像最早这个词从台湾传过来的，国内叫乌龙茶叫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大家有一点那种情节是吧，就愿意习惯上也是会叫乌龙茶，因为大部分的乌龙茶的产地都管自己叫乌龙茶，都不叫自己清茶啊。而且清茶又跟那个清加上三点水那个清谐音了，两个一样的音了，所以容易闹混，因为那个三点水那个清咱们一般指的绿茶嘛啊、哦，那所以就是容易闹混，就没叫清茶这个词了。如果都按颜色来说，是应该青色的青啊、
0: 嗯。
1: 那这个大类真的是特别大的一个类，特别多的种类，但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香气高。
0: 嗯，
1: 就是维哥特别喜欢的那个点，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香气。
0: 真的我觉得可喜欢了，是。
1: 对，所以其实也有好多人在认为说，哎，我会听到过好多次问，就是说，哎，乌龙茶这么香。是自己香吗？
0: 对，
1: 还是外来添加的香，像茉莉花茶的那种香味啊？正经乌龙茶都是自己的香，
0: 就是自奋提的。
1: 自奋提的。然后，但是呢，确确实实因为乌龙茶很香，所以也有些人会往里加香气。我前两天在深圳，我们一个课堂上，然后那个他们拿来的那个茶，我觉得那个香气就不大对头。我觉得那个香气就很像是加了，也是个乌龙茶单丛。啊，那我觉得是里面加了东西带来的那个香气，就闻起来那个香就不太正常的那个香，所以其实乌龙茶的香气，如果你喝多了，经常喝各种各类你都比较熟悉的话，你一下就能够感知得到它是加的香还是自己的香。
0: 嗯，
1: 啊，那个香气确确实实会非常神奇。如果你没有怎么接触过茶的话，那你喝到这些，你会觉得好神奇。为什么一个茶同样一个东西哈，为什么工艺变化了以后能够有这么多的变化？那真的是各种各样美好的香气，你都能在乌龙茶里很非常多，能在乌龙茶里找到。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乌龙茶。
2: 嗯，
1: 啊，
2: 那所以。它的香到底是后期的工艺赋予它的，还是本身那片地儿？
1: 嗯，
2: 这件那坑的什么的，就那个水土
1: 赋予
2: 的。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就说到一个茶的香气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茶的香气首先是要由品种，这个茶树的品种有一个我们叫品种香，它是自己本身的基因带的。那么第二呢，一个就是它的生态环境， 它的这个是岩石的粉碎形成的土壤啊。

0: 还是什么红棕土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砾石的土壤，不同的土壤，不同的风土，不同的小气候，能够赋予它，我们管这个叫地域相。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六大茶类六种制茶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赋予工艺香。那在乌龙茶里面，工艺香确实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上，就应该说在乌龙茶的里面，工艺香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它的品种香和地域香。
1: 嗯，
0: 是这样叠加出来的。
1: 嗯，那在国内都在什么地方算是产区？
0: 嗯，大家一说最核心的想的，你肯定想的就是福建嘛，因为我们脑子里，在北方人脑子里第一个反应的可能是观音跟岩茶。
1: 嗯，
0: 啊，铁观音跟岩茶。那其实乌龙茶的覆盖面也是在南方，那它其实有四个主产区，我们叫四个大类。其实福建就占了两个，一个叫闽南乌龙，一个叫闽北乌龙。闽北乌龙就指的是咱平时说的岩茶，烤火比较重的这些。然后闽南乌龙呢，就是包括铁观音啊，张平水仙啊，还有像有一个叫佛手，永春佛手。那这是两大类。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它边上那个广东。广东呢比较名气，大家就大家知道的凤凰单丛。那就凤凰单丛全部都是，只要叫单丛的，什么岭叫什么白叶单丛啊，什么不同地方产的就叫一个什么单丛的，还有水仙的，有时候水仙也是哈。那这是广东乌龙里面的一大块，就是广东乌龙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台湾乌龙啊，台湾乌龙实际上是从闽南传过去的，当然这个传的几百年了哈，传都传过去几百年了。那他自己独立发展出自己一套，自己一套，包括像什么咱们常听见的什么洞顶茶，然后高山台湾的高山茶，还有一个特别美的名字叫东方美人，这都是台湾乌龙。
1: 嗯，
0: 就是四个大类。
1: 嗯，那它的条索大概是什么样？
0: 条索
1: 就像我说的，什么球的、片儿的、叶的、大枝的、小枝的，
0: 嗯，
1: 是那么复杂吗？
0: 是挺复杂的。球的，就是咱们最常见的是球的，因为咱们以前比较常见的是观音，是最早进咱们北方市场的。铁观音就是球形的。然后闽南乌龙里面的，在安溪那一带还有什么本山呐、黄金桂呀、这些都是球的、球形的。然后台湾茶也是比较早，就早进北京市场的，就是高山茶呀、洞顶乌龙啊，这些都是球的，都是一大球小球而已了。
1: 对。
0: 然后呢，其实除了球的以外，那像单丛跟岩茶大部分全是汁儿汁儿的，就是条索型的，我们讲。那颜色上面来讲呢，都比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球型乌龙茶呢显得更暗一些，因为他们都经过焙火。那像单丛相对焙的轻一点，你会看到它暗的那个颜色，焙了火之后颜色里还泛着绿。但是岩茶基本上干茶是看都黑乎乎一团了啊，一条一条的都是。所以基本上这两种形态。还有一个最奇怪的形态呢，就是压成了一个小方块，就是那个张平水仙，这个也是乌龙茶里面唯一一个紧压型的茶啊，压成一个小方砖的样子，很小，就大概有十克，
1: 小巧克力片，
0: 对对对，小方块的那个样子，嗯，小豆腐，小小的豆腐块那种，然后用一个纸包起来。它在干燥的时候，这个茶是连纸一起干燥的，所以你打开以后那个纸都是香的，如果品质好的话，纸都特别香，奶香奶香的，可好闻了。
1: 嗯，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就是基本上是在广东啊、福建那边，因为本身那边就很暖和，所以它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明前呐、古前呐的，没有这个区分。
0: 对，不提明前、雨前，都是春茶，而且它明前没有茶，明前没长大呢，一定要长到乌龙茶都要长到一芽、两叶、三叶这种，
1: 嗯，
0: 大小才能做。
1: 嗯
0: 啊，所以乌龙茶只有春茶和秋茶两个茶季，
1: 嗯，
0: 有些地方秋茶也不做啊，但是大部分乌龙茶的产地多数都会做秋茶。
1: 嗯，
0: 都做两季茶。
1: 好吧，好吧，那制作的过程大概是三道工序、四道工序
0: 啊？好，十几道
1: 啊，
0: 十几道、二十几道，就很多道。就如果我们说大工序的话，那它要采摘完了之后要杀青，要摊晾嘛。摊晾完了之后要做青，我们叫也叫走水，其实它就是一个发酵过程啊。你不管那么多的名字吧，什么走水了、做青吧，反正一说起来，那个天说的嘴皮子上下翻飞，天花乱坠，好多人就觉得好像标这些名词好像是多水平多高。其实乌龙茶就是一个做青，就是怎么样发酵到位，把那个花香是在那个地方出来的，那是最重要的出花香的时候，让它产生出来。然后之后，那这个 做青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体现了一个茶人，一个制茶人对这个茶的理解。香气发酵到这种程度之后，停住，香气停住，停杀青完了之后，再去揉捻，揉捻完了之后再去烘干，那烘干有电的，也有碳的，然后有一道的、两道的、三道的都有，还有间隔着，比如说这个春天烘完了，到了秋天才去焙火，就是这样的。
2: 做青就是
0: 发酵
2: 的
0: 过程
2: 里边。
0: 摇来摇去，
2: 摇来摇去，摇来摇去，
0: 这个是手工的，但实际上现在大量的还是人，就是那个用桶的，它有那个做青桶、滚桶的，有的以前是那种竹筒，很大的那个竹筒，然后烧炭啊，然后让它变热了之后烘的啊，还有一些是现在已经有电的了啊，就是不是电的，就是那个不锈钢的桶，
2: 机器的
0: 大桶，就以前是竹桶嘛，现在都是
2: 那种
0: 很长，
2: 一直转来转去，
0: 大概有1米2米左右长，然后直径大概有80公分、90公分，
2: 洗衣机似的，
0: 横着的，
2: 对，就是把洗衣机
0: 对拉长
2: 出来，
0: 拉长，但是拉
2: 长
0: 拉大，
2: 倍儿像。
0: 对，是这个意思，就滚筒杀青，滚筒这个是，其实这不是杀青，这滚筒的做青、摇青的这个过程。
2: 这个您刚刚说了，它的香味儿啊，它的甜味儿好像还好吧？就是它的香味儿主要就靠做青的这个步骤来把它做出来。那我们稍微的简单的聊，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它的含水率，到了以师傅们的判断，比如说，哎，好了，15%啊，这是最棒了，香味儿基本上留住了，杂味儿基本上跑完了，这一步就叫做青，就是让它出水。
0: 对，出水，然后就是脱水，然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脱水的过程当中，水其实在沿着叶脉在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些内含物质带到这个叶章上面，然后它把它揉，就是摇了之后呢，它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它其实核心的还是里面的酶促氧化酶对这个茶多酚还有那其他的内含物质进行了一个化学的转化，就发生的核心东西叫，我们虽然叫发酵，但是实际上核心的那个化学名，那个名词应该叫酶促氧化反应。发生这个酶促氧化反应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香气，因为茶叶里面本身有好多各种各样的香气物质嘛。那这些物质要转成一个我们闻起来特别舒服，未来喝起来特别舒服的味道，追求那种香气的话，它就要发生大量的这种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它叫茶多酚，然后芳香醇都是说很一大类，黄酮类从来没有说某一个茶里面的物质是几百种的，所以它转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到现在其实也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有一些已经能说出来，比如说哪些芳香醇是出现什么样香气的，哪些芳香醇是出现什么样香气的，我在杀青，我在摊量和这个做青的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样的芳香醇转掉变成另外一种芳香醇才能够清气，才能够去掉，诸如此类的。现在已经有些东西能说清，但是真正特别，我觉得凡说完整说全这事儿还没有啊。所以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叫看清看茶做茶？就是师傅是第一个，我刚才说的是靠自己的理解，我对这款茶，我认为它应该表达到什么程度，那我把它做清做到什么程度。还有一种呢，就是要靠他的，你有想法了，你还得有技术啊。你还得有那个感官的能力啊，你闻不到，你看不明白，然后你的经验到不了那个点，你不知道那个点到底在哪儿的时候，你也一样做不出来，你光有理论没有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看我就做不出来，我没有那个实践的积累的经验，这种事儿，你比如说在岩茶里面，那没有个3-5年，你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每一季，今年这一季，你觉得做得好，明年那茶可能水大了或者水小了，跟你今年的不一样了，明年你就又不一样，你就又积累了水大了那个经验，到后年水少了，你是不是又白干了前面那2年？
1: 对，
0: 也不是白干，就是你积累了经验，但是你不知道水少了之后能出什么样子啊？你通过实践出了东西，你不是又积累了？起码3年，我觉得起码3年，就是水分的变化、阳光、水的这种变化，对茶青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你在处理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
2: 所以你看，我听一个茶人就聊到说，这个做茶呀，这个像茶商也好，包括喝茶的人，我们来讲，他其实要的都是茶的结果。我最后看这茶做的怎么样，
0: 对，
2: 香不香？我评价，哎呦高级，哎呦有这鱼，哎，好好好。但其实对于茶农来讲，

0: 或者做茶的人，
1: 做茶的人
0: 他只看过程，
1: 嗯，对，
0: 就是我这走水走的到不到位，
1: 对，
0: 走了多少了，哎，走了，以我经验判断
1: 走到这儿了、
0: OK、
1: 就可以了，
0: 我不管你最后喝出来所谓你给我评价好喝不好喝，不，我不管，我只要我的这个过程是达标的，
1: 对，
0: 是按照我的经验判断，按照我的所有的甭管是言传身教也好，师傅们怎么教的也好，还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我这个过程做完了，结果在我这儿来讲它就是一百分，
1: 嗯，
0: 你给我评多少分跟我没关系，
2: 嗯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个
1: 这是一类茶人的追求，
0: 嗯，
1: 这是一类茶人的追求，就我们管这一类人叫匠人的追求，
0: 嗯，
1: 但是他做出来的茶呢可能就会小众，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喝得懂它的，
2: 对，
1: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市场上最流行的是肉桂嘛，
0: 嗯，
1: 那我们讲叫在武夷山，我们讲叫香不过肉桂，醇不过水仙，新茶人，新的小白啊，包括新的爱好者，大部分的人大家都会喜欢肉桂，
0: 嗯，
1: 原因是肉桂香啊嘛，香是最夺人的，而且肉桂可以香的变化非常的迷人，甚至水平高的肉桂每一水的味道都不一样，非常漂亮，但是肉桂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树龄相对小，所以它汤呢相对就会薄一点，就没有那么厚，所以另外一个词呢就叫醇不过水仙，
0: 嗯，
1: 醇不过水仙指的就是这个水，就是茶汤的这个厚度啊，柔啊，顺啊，甜啊，回甘啊，然后喝到嘴里面的这种余音绕梁的这种感觉啊，它也香，但是它的香呢不像肉桂那么张扬，而且呢它的香呢不像肉桂那么一下子就能感知到，它更多的是要喝进去以后你觉得满口生香那种感觉，所以老茶人就追这个东西。但是水仙你想把水做到那个水头做到我刚才说的那么好，就没有肉桂把香气做好那么容易啊，然后做好香气还能够卖好价钱，远比水仙的价格要高很多，
0: 嗯
1: 啊，所以那肉桂的大家就都去做肉桂。

0: 备火啊，这一系列事情都会影响、嗯、那这个时候那就会跟着市场跑，就很多做茶人他为了利益，大家都要活着嘛，还不是单纯的利益嘛，
1: 对，
0: 要我做这么多茶我总是要市场能够接受嘛。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的用一个词儿叫客户视角，当他用客户视角来看做这个肉桂的时候，有可能他就要对他的，他就要放弃一些他的理想的东西，或者他有的茶人他没有这个理想、嗯、他的理想就是怎么把它卖出去，
1: 对，我听老板的，
0: 对对，或者让我做成啥样我就做啥样、嗯、或者我听金主的，
1: 对
0: 啊，给钱的人要什么样我就做成什么样、嗯、那所以现在就会出现市场上的肉桂就是五花八门啊，有的人做的好的那他只是香但是他不耐泡，有的做的不好的香喝完了胃疼，
1: 嗯
2: 嗯，
0: 香归香了，喝完胃疼，因为每个人对香的理解还不一样，香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一个东西，
2: 对，对，
0: 那有可能这里有氢气，你也认为那是香啊，它其实那氢气可能是工艺没到位的带来的，嗯、但是那没关系吧，我觉得这个是审美的东西，都有一个过程啊，
1: 对。
0: 你刚刚开始喝茶就容易被香打动，等到你喝喝喝你香就腻味了的时候，你就开始更舒服，身体更舒服，你就不那么追求表面的东西。你平时你以前可能年轻时候你喜欢看小鲜肉，对吧、嗯、大老了以后你就看那个大叔演的才好看，是吧、嗯、有内涵，对、嗯、就这个意思嘛，阶段性的需求、嗯、
2: 是的是的，因为在茶楼当中比如说一喝乌龙茶，
0: 嗯，
2: 就是你还觉得咦还挺有仪式感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
0: 有仪式感，
2: 特别有一个闻香杯，然后还专门让你就
0: 闻一下香
2: 啊，闻一下、
0: 啊、
2: 感觉，闻完了以后还跟你说这是什么香这是什么香，你闻、嗯、哎
0: 确实
2: 还真
0: 是
2: 有这种香，
0: 对，
2: 哎，你就觉得哎，特别的舒服啊，怡然自得的感觉、嗯。
0: 对，
2: 这样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半节先聊这么多。因为关于乌龙茶的内容其实很繁琐，
0: 对
2: 啊，而且
0: 很复杂，
2: 很多很复杂。所以呢，咱们下半时段可以继续来聊聊，比如说，它一年四季是不是都适合品饮呢？它冲泡的方式啊，它保存的方式啊，包括我们也看到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
0: 嗯，
2: 咱们可以下半时段来一一解答一下，
1: 得嘞，
2: 好吧，
0: 好嘞，
2: 啊，
0: 嗯，
2: 我们的听众7758等几位朋友也说了，说喜欢茶本身的香味，
0: 嗯，
2: 啊，你要说过度的香，好像就不太能接受了，哎，那乌龙茶它多多少少还是本身的那种香，
1: 嗯，
2: 还是挺好的啊。另外呢，二环老谢啊，人家就说了，说他当初去过一个专门是做乌龙茶的地儿啊，其实我怀疑就是人家是前店后厂，后面一片茶山，那边都做，做完了以后有旅游的人到这儿来参观品鉴买。就大概这么一个过程，他说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人家基本上呱呱呱10秒钟就出来了，
1: 嗯
2: 啊，这让你觉得眼花缭乱，但是汤色呢相对比较浅，但是味道还可以啊。然后他也提到，他说到了夏天，然后专门拿矿泉水里头放2粒3粒啊，就泡一宿，第二天拿出来也喝，
0: 冷泡，
2: 哎，微微的有那么一点茶香，
1: 嗯，
2: 还觉得挺好。这就是小胖说的冷萃
0: 冷泡，
2: 哎，冷泡，嗯，啊，
1: 对
2: 对对对，也挺有意思。
1: 一会儿咱们也来聊聊，正好也有朋友问说这个岩茶的碳焙啊，这个轻重口感，
2: 嗯，
1: 那不是影响的一星半点，
0: 对，
1: 特影响，
0: 对，
1: 以至于现在我对于那个岩茶来讲啊，
2: 嗯，
1: 我前几水我都不爱喝，
2: 嗯，
1: 我只爱喝后几水，从大概4-5水之后，嗯，我才觉得哎呀这茶好
0: 喝
1: 了
0: 啊，
1: 嗯，前面就跟喝烤串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尤其那种焙火重的，
2: 嗯，
1: 什么有的那些肉啊，哎呀那焙的呀那跟炭条似的啊，就总之现在还没喝出来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啊，一会儿咱也来聊聊焙火为什么，
0: 关于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1: 对，乌龙茶为啥这么，我们怎么去感受它那个焙火挺爱喝茶的啊，东方树叶呀，霸王茶。
0: 刚小胖你给我喝了一东方树叶，我要举报他，我要举报他，
2: 这都是好产品。
1: 得嘞，今天咱接着聊茶，聊一聊乌龙茶啊，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想跟我们一块交流交流，想问问黎明老师的都可以发过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一会儿让黎明老师

0: 趁着广告时段露个面啊，您直接在微信视频号对找就是这个位，魏永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南四环名单志祥。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3: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2: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3: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2: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3: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2: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3: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4: 跃马扬鞭向新行，精华在谱新华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还是有几个事故路段，在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莲花池西路的莲花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以及北二环的德胜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5: 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咱们喝茶，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茶人李明老师，再次欢迎您。
2: 哎，李明老师好。
0: 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乌龙茶。我们上半时段呢，主要讲了讲，比如说它的产地呀，它的制作过程啊，等等吧。只能简单说，因为它相对比较复杂啊。下半时段我们再就着比如说冲泡啊、品饮啊等等这些，包括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我们让李明老师简单跟大家回答。当然了，我们也有互动的话题，您有问题就可以来问，跟茶有关的啊。另外呢，比如说您啊，就是喜欢那个味儿香的呀，啊，或者说不喜欢呀等等，都可以发表您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都行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一直在进行当中。
1: 是，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谢谢您的关注以及点赞，也谢谢枯木发来了一个路面上的情况，在西北四环外环四海桥上的外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啊，目前呢应该是动不了了，正在等着卸货救援呢。途经此地的朋友们躲他远点啊，
0: 哎，
1: 注意安全啊。
0: 好，来吧，那
1: 咱先回答问题。
0: 对，先来
2: 说。好，
1: 先说说这个，就是岩茶的碳焙轻重是不是影响口感。他说前几天喝了一款岩茶，人家多会形容，焦糖味儿特别重。
2: 焦糖香，焦糖香。
1: 哎，这个您来说说碳焙的事儿呗。
2: 碳焙是一个就是岩茶里面的一个精制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工艺，都是要做碳焙的。那碳焙轻重呢，就是以前早年间呢，应该是得有十几二十年前吧，就是大部分的这是好多乌龙茶要销往广东，然后是包括东南亚一带，因为那些地方呢相对它的那个气候容易湿，就是湿热的这种气候，所以愿意喝那些口味比较重的东西。而且有些出口呢，它是因为路途比较远，所以焙火焙的就比较重，就像你说的那个喝了一口就感觉就跟烤羊肉串似的，就是真的是那种焦糊的那种味道，早年间是有，现在这种不多了，就特别焦的那种味道已经不太多了。而且这种焙到特别深的以后呢，就容易把那个内含物质给焙空，就是其实这茶呢泡出来以后就是那个颜色够深，然后

0: 常重要跟关键的，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校正那个前面发酵没有发好的这个点的，或者是校正，或者是遮掩，或者是提升，都有可能。那所以是有很重要。那如果背重了的话，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那如果这同样一个茶背的轻一点，如果你前面发酵做的不好，那它可能还会涩、苦或者香出不来。那我前面没想我，那我就用碳焙的方法提一香，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用碳焙来校正的这个问题。但如果前面也做得好，后面也做得好，那个碳焙跟前面的发酵它一定是有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点，刚刚好能够体现出把它发酵里面的一些还不足的东西稍稍的调整一下，然后把它提升一下，那这样的茶就是非常棒的茶了。所以一般情况下，工艺前端工艺做得好的或者原料够好的是舍不得背得很深的。
1: 嗯，
0: 那所以回过头来，我就接我们上场说到肉桂的时候，肉桂就有一些他刻意不去背那么深，让那个工艺的那个香气品种，肉桂品种的香气和地域香气结合了之后，让这个焙火只是帮它稍稍的烘一点上来，然后我们叫轻焙火。那这种时候的轻焙火呢，它的香气就会非常的神奇，会出现一些以前高中高焙火喝不到的香气。所以现在轻焙火也有一些追捧的，有些做的好的也非常稳定，只要它焙透了就轻一点也没有关系，那它会非常好喝。这有点像什么呢？如果咱们的听众里面有平时你喜欢喝咖啡的，那个豆子就有轻烘的，
2: 对
1: 对，
0: 有深烘的，有中烘的，不同的烘焙程度是会影响不同的风味。同样的豆子哈，烘的不同程度的话，就会有不一样。那岩茶也一样是这样。
1: 好吧，哎，像今天咱们聊的乌龙茶，适合一年四季喝吗？
0: 我个人觉得喝茶呢，第一件事就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第二个就是分早中晚，然后第三个就是看四季的气候条件，这三个是大家要考虑的三个条件啊。那如果你的身体是偏热的，比如说像我自己就属于偏热性的身体，我觉得维哥也是，就是我们的夏天的时候是不要喝这一类茶的。还有包括我们如果在广东就不要喝这一类茶，就在南方的时候就不要喝，喝了以后你特别容易喝完这个马上下午要是还主持节目的话，那个修车节目就主持不了了，
1: 口干舌燥，
0: 就口干舌燥，就会哑，嗓子会哑，就会热啊。所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如果冬天的话，那岩茶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天气冷嘛。但是如果你们家的那个暖气特别足，也比较干燥的话，你也慎喝，少喝一点，不要喝太多，我们有的时候茶会特别明显，今天是一个岩茶的茶会，我就得把自己牺牲进去，因为没办法，喝完了我可能就嗓子哑，咳咳咳咳半天啊，然后想特别想喝水，就是这样。所以身体的状况决定了，所以岩茶不适合一年四季喝，在我的概念里面哈，它适合天气比较冷凉的时候喝，到了夏天湿热的环境的情况下的，就别喝那些温性，这些温性是比较足的茶。
1: 对，要不然咱们老说呢，说那个茶不能代表水，
0: 对
1: 啊，你老喝茶就能解渴吗？
0: 对，没错。其实好多人，我关于这个我有一条视频，就说到喝茶不能，喝茶需要补水，然后底下骂我人一群的，说你喝的是干茶叶子吗？你喝的是茶吗？茶里没有水吗？这是特别较劲，就是你要知道你喝的茶的浓度很高，尤其是功夫泡的话，浓度很高，它是帮你夺水的，你不是喝完茶你不。

0: 对，
1: 就特别想涂点什么东西，特别不舒服。
2: 是，
1: 这就是亏水了。
2: 那一样啊，因为有的朋友喝个东方树叶啊，喝个三得利啊，
1: 啊对，
2: 哎。挺好的呀，
1: 那样也行，那样也行，通过这么方式补水，
0: 不觉得缺水啊？
1: 对，不觉得缺水，我觉得是。
2: 哎呀，行，
0: 那不一样，那是饮料。
1: 嗯，
0: 哎，那。

0: 哎，那个味道呢？
1: 嗯，
0: 冲泡非常之关键。
1: 对，
0: 就包括我现在对于自己的冲泡水平极为不自信，就是我觉得任何茶都是好茶，是我没把它泡出来，以至于我现在喝到比如偏酸一点的、偏涩一点的，我就觉得一定是我冲泡的，我就开始换壶、换碗儿，全都开始泡。哎呀，各种方法泡。当然有的确实证明了不是我的问题，就是茶的问题，因为你怎么泡都泡不好喝，
1: 都不好喝，
0: 那就说明不是我问题，但

0: 开瓶
1: 啊，对，但是呢，盖碗呢，你像喝什么，我们一般喝凤凰单丛啊，什么都会用盖碗，就是盖碗特别适合那种快进快出的茶。岩茶跟单丛在新茶阶段，尤其是大家在市场容易买到的这些品种上来讲，都蛮适合快进快出的啊。但是像那个球形的，那个铁观音啊，还有台湾的乌龙茶呀，球形的要稍稍浸泡一下。

随便就拧开水龙头就泡了哈。当然我觉得现在如果你真拿着一泡好茶，你也舍不得拧开水龙头泡，那起码用家里的过滤水呗。如果要有条件的话，买个农夫山泉就可以啊。剩下来其他的像市场上的那些很贵的那种高海拔的冰川水，不建议拿来泡茶。那些碱性特别相对比较强的，什么5100啊，类似这种啊，都不建议拿来泡一般的茶。除非你真的有指向，你是为了要喝陈茶，老茶上显陈的味道的话，你用碱性比较大的水。一般我们还是用鲜爽度高的水啊。就算农山泉我觉得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方便拿嘛啊。但是如果你到了其他的地方去喝水的话，当然有可能的一个原则，就尽可能用当地的水来泡当地的茶。比如说你到了武夷山，你用当地的武夷山拧开就可以喝了啊。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了西湖。

0: 是一直还我们叫鼻后有嗅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都会有这种香气的感觉、
1: 嗯、
0: 而且最好的是这个香气在下一泡还没喝之前它一直在，一直这我们叫余音绕梁那种感觉，一直袅袅不散那种感觉，这是更好的香气啊。所以茶汤的香气是分了好多种的，最好的香气是茶，我们叫水即是香，叫什么香气，什么飘香的，水飘香的，水生香的，水寒香的，水即是香的。那这些香气，这个就说了就长了哈，在乌龙茶里好茶都能够感知得到，不同级别就能从香气上都能分得出来。
2: 对
1: 对，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存储啊，那个是新茶也可以喝，老茶也可以喝。
0: 对对，新茶可以喝，老茶更好喝。
1: 是，
0: 对，大部分的乌龙茶，大多数乌龙茶都要经过焙火，焙过火。

0: 行，
1: 今年的好吃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来吧。今天乌龙茶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前男友面膜。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甭管这美妆圈出了多少的新款面膜， SK2 的前男友面膜始终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呢趁着活动一定要多囤一点，这堪称是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把 SK2 的品牌

0: 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0: 在未来的某一刻。
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13点来关注路况信息。西四环堪丹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站幸福路东西双向车多。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动物环远通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排到了平房桥。
1: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6868 5858 6868 5858。来看天气指数，北京地区今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未来2天没有全市性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

0: 信博。第一集，
1: 臣崔普，字渊渊，号锦南，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丹津人。朝鲜王国成宗十八年，任弘文馆副教理。秋，王命新赐我推刷净差官，前往冀州赴任。明，弘治元年，闰正月初一，属下光州牧吏程宝新婚，众人纷纷前来祝贺，饮酒作乐。
2: 崔大人
1: 啊，程牧吏，
2: 程宝此番随您来到故乡冀州，仰仗您牵线做主运筹，婚礼才办得这般风光红火，不胜感激。
1: 哎，
2: 请大人因此喜酒一杯，略表属下心中的万般敬意，为大人斟满杯，请。
1: 哎呀，程牧吏，你我既为同僚，必是有缘。你我同为朝廷效力，关照属下理所当然。况且我年长你几岁，兄为弟尽心，乃天经地义。来，
2: 属下自去年秋与大人共事起，朝夕相伴，亲眼得见大人注重品行，讲究操守，才华横溢，处事公允，不愧为亲事文科第一人。程宝甘愿一直追随大人左右，为国尽职尽忠，肝脑涂地。
1: 哎呀，此言差矣，我奉旨领差来冀州岛地界，人地两生，贤足且多，还望生长于斯的程宝老弟多施援手，你我戮力同心，方能不负王上圣命吧。
2: 时刻听从崔大人调遣，请大人共饮此杯。
1: 请。
2: 程宝当为朝廷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1: 请。
2: 请。
3: 程牧吏，新郎官哪里去了？啊，哪里去了？
4: 小心，小心！
3: 哎，新郎官，
1: 来，喝，
2: 好
3: 喝！
2: 金县令，金县令，喂，金县令，金县令，醒醒啊！哎呀，崔大人。金县令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1: 哎，万山，万山，
5: 大人，小子在。
1: 将金县令背了下去，多饮些醒酒汤。
5: 那
2: 啊，崔大人劳累了一天，也好好歇息
1: 啊。新郎官，快去陪陪新娘子。
2: 那程宝暂且失陪，好，谢崔大人赏光，程宝再拜。
1: 哎呀，有必见外了。

0: 留学正统教育，都因为您让我们精心研读四书五经，以格致成正为学，一贯追求和践诺被儒者视为天理的伦理。
1: 还记得天理中其中重
0: 是时时按照纲常伦理，从严警示自
1: 破而自幼就勤勉好学，追求是在大王亲临考场的亲试文科荣登一科第一，著作博士君子兼主簿，成军馆典籍，慈县府监察，弘文馆复修传，官籍正五品，不负众望，为我崔家光宗耀祖，复兴甚慰。
0: 伯姬言重了，孩儿汗颜。孩儿作为晚生后辈，当自立自强，为家扬名，为国争光。
1: 仆儿如此，为父便可放心的走了。
0: 走了？伯姬，您要去哪里？
1: 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家中大小事宜都托付给你了。仆儿，照顾好你母亲和弟弟们，替为父尽心尽力。
0: 伯姬，您
1: 看看这个最大最红的苹果，为你，我
0: 幸亏是个梦，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2: 大人，大人，母亲从罗州家宅日夜兼程赶到冀州。
0: 快让他进来。
2: 您，
3: 大人，大人，
0: 母亲，何事仓皇而来？你怎么还穿了一身麻衣校服？莫不是
3: 大人今夜子时老太爷在家中病故了？老太太嘱我立刻来冀州报信，请大人回家守孝尽忠。

0: 崔大人，眼见船上风帆破败不堪，两个高高的帆墙又粗又重，暴风雨中极易导致船只倾覆，那是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萧水手所言极是，程宝
2: 啊，
1: 令人马上用斧头砍断帆墙。
2: 崔大人，
3: 韩一，速速带人砍断帆墙！
0: 安振波，我等在海上漂流已五日有余，风浪中根本看不到陆地，前途无望，
2: 生死茫茫，还砍翻墙何用啊？
4: 是啊，左右都是个死，挺着就是了。
2: 你的徒有护送军之名，不行护送之实。
0: 我来。
2: 崔大人，你看前方虚虚渺渺，好似有一处海岛，
1: 拿海图来。
2: 图在
1: 此处，应是黑山岛
2: 啊！如真是黑山岛，当谢天谢地，我等有望上岛休整心息一下了。
0: 崔大人，翻墙已砍断。
1: 好，
5: 弟兄们，快些起来，将翻墙掀入海底。
2: 安大人，冀州海路历来多险阻，如今又风雨不停，不如跪拜焚香，祈求上天保佑吧。
0: 我都祈求过无数次了，还是屁用没有，还不如躺卧在船上，
2: 死个清净，
0: 图个痛快。
5: 大胆，尔等尽该涣散军心。来人，
4: 耶，
5: 打死这个无用之人。
4: 你打吧，
2: 反正也是个死的，
4: 来打吧。
3: 这条破船就让风浪打碎吹破吧，我等与他同归于尽。
5: 你
2: 安全服，
5: 打死你！
2: 住手！
5: 冀州人顽固剽悍，以死为轻，故出此言，不要与他们计较。哎，实乃人心难料啊！
1: 万山，莫金，
6: 小的在，
1: 还不快将帆墙掀进海里！这高大的帆墙一旦倾斜，船会被大海吞。
2: 大人。
5: 愿天降祥瑞，愿天民平安。

0: 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我们吃什么呀？难不成喝海水吗？
1: 程木立，船行海上总会飘于海岛，岛上应该能找到水和吃的。但愿苍天佑我。
2: 崔大人，看。

0: 崔大人做的离火祭血。
1: 哎，好。
2: 连日阴雨，大家伙都把衣衫脱下来烤烤，暖暖身子。
3: 哎，好好好。
0: 哎，崔大人，胸前挂的是何物啊？
4: 哦，小小木鱼，乃我崔家祖传之物，是祖父亲手雕刻，凡崔家子孙尽皆有之。
0: 哦，啊，刀工精细，雕出的鱼儿像活的一样。
5: 哎，琼琼，粥汤煮好了。
2: 嘿，
5: 哎呀，今夜终可饱餐一顿，再睡个安稳觉喽。
4: 哎呀，死里逃生后，全船人终于平安靠岸，实乃万幸。悬了十日的心终可以放下了。
5: 崔大人，真乃天助我也呀。
6: 是我等福大命大造化大。
7: 哎，有船来。
8: 在哪儿？
7: 在哪儿？看海岸西南方向，有两艘船正在向我船张帆而来。
0: 哎呀，果然船上约莫数十人，皆黑衣黑裤，头戴斗笠。哎呀，好像是海盗船。
7: 这可如何是好啊？
9: 这怎么办呢？
0: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自济州岛别刀浦，乘船出发返乡，为父守丧。不料遭遇海上风暴，船帆尽破，翻墙被砍，海上漂泊，断粮缺水，九死一生。刚刚靠岸上一无名小岛，又遇一群黑衣黑裤之人，来者声称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
11: 再说一遍，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尔等从何而来？速速讲来。
12: 速速讲来。速速讲来。速速讲来。
0: 早知如此，适才您就该脱下校服，换上官衣，以显示朝鲜王国官员之无名休矣。
10: 漂流至此乃上天安排，天理本知，岂用装饰？况且我奔丧守孝，定不能脱下孝服失敬于父母。
11: 北川敌我大明，必存歹心，尔等穿戴所言之语，即死我口，给我速速受降。
12: 受降。受降。
0: 看他们脚穿芒鞋，头戴斗笠，手执兵刃，真是海盗啊，咱们凶多吉少啊。
10: 城堡，你的母亲是辽东人，你略通大明风俗礼仪，快与他们细细说明。
0: 哦，对对啊，诸位稍安勿躁，我等非倭寇也，这是我朝鲜王国文书，各位请看。
11: 少啰嗦，曲里拐弯的文书我看不懂，哪里人士，从何而来？说
12: 说
13: 说 说, 说。
0: 我等俱是朝鲜王国人，这位是国臣崔普，崔大人，奉王命为钦差去济州岛，因其父过世，携众驾船奔丧过海，遭遇风暴，才漂流至贵地。
14: 诸位，这厢有礼。
10: 我船43人，海上遇险，幸喜流落大明境内，得以。

0: 不生。请问哪位是船主？
1: 我就是船主灵儿。休要废话，快把金银财宝交出来。
0: 林船主，船上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啊。
1: 哼，待我等搜船眼看一番。兄弟们，走。
2: 报告，只搜出些信件、马牌、官印，还有些零散的衣物被褥。
0: 林船主，我船所有物品尽可拿去，只是这官印、马牌、信件，你等一无所用，请归还于我。
1: 无用东西，都还给他们。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来人，
3: 来人，
1: 把这些异国官吏还有这些随从给我绑了，每个人腾棍三尺，不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就接着给我打。怎么样啊？说不说，我这把大刀不是吃素的，只要在你脖子上轻轻一抹，嘿嘿，你这脑子可就分家了。
4: 快说，
5: 说，
4: 快说，
5: 说！
0: 还是那句话，任尔抽筋扒皮，也无有金银。船上物品，尔等喜欢，尽管拿去。
1: 嘿，一堆破烂，我要它何用啊？海那边的倭寇经常跑来骚扰，化妆成商船凑过来混水摸鱼，这也是惯用套路。兴许你们还真是一群倭寇。老子实话告诉你们啊，就算没有金银财宝，我杀几个倭寇，老子也是痛快的。
6: 唐家的，使不得，但他们衣不遮体，船上有几样短兵器也是自卫之用。这位首领也像是一位异国文官，我看他们啊不像倭寇，如若错杀了，官府问责下来，这可是死罪呀。
1: 言之有理。那既然不是倭寇，那就暂且饶他们一命。小的们，
3: 在
1: 咱们将有用之物搬走，把这艘破船和这帮穷鬼啊放归大海，自生自灭吧。

0: 建立。
1: 来，
0: 快看，那岸边山上有烽火台，有烽火台的地方一定有陆地，我们有救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不好，陈牧地，前方又有船围拢过来了。崔大人，崔大人，
3: 莫慌莫慌，如实回禀就是。
4: 停船，
5: 停船，
4: 停船。
0: 看你们的模样，不像是大明国人呐！你们是什么人呢？
6: 哦，我乃朝鲜王国朝臣，误入此地啊，所在。
7: 您，我们啊，都是打鱼人。
6: 甚好甚好，我的父亲也是打鱼人。哦，按照打鱼人的规矩，
7: 也是打鱼人。此话当真？
6: 千真万确。

0: 去。我们的船在海上漂泊半月，饥寒交迫，亟待登陆休整。啊，这位是我朝鲜王国的官员崔普崔大人。
1: 啊，崔某拜见诸位。我等急需泰州本地人指条明路。卡姆萨哈密达。
2: 哎，听你这口音，大人可是来自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
1: 哦，你怎么？哎，
2: 在下姓王，名晚生，我内人是朝鲜王国罗州人，所以啊，听你的口音，应该是他故乡之人呐。
1: 哎呀，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哎哎，你内人何在？
2: 哦，他呀，在家中。他呢，少小母亲病故，父亲早年从罗州冒险闯荡大明，只是为赚钱做些药材贸易，因为生意赔本，只身返回朝鲜国，把女儿暂时寄养我台州老父亲家。之后十年音信皆无，后来呢，他的女儿就与我成亲了。
1: 哎呀，从朝鲜王国做生意，竟然做到了台州府，天各一方，稀有稀有啊。既然如此，可否请见夫人，并邀其煮些粥饭？我等多日未进水米了。
2: 啊，好说好说。哎呀，飘落天涯，这死里求生，天可怜见的。哎，只要大人不嫌弃啊，就请到家中小坐。啊，那前方过了剑跳就是离谱。各位请下船吧。啊，
3: 这崔大人，您看，
1: 险中求生，无所顾忌，
4: 全体下船。
5: 好，下船了。

0: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2: 诸位，我朝鲜王国亦是礼仪之邦，凡有官员，我等必先拜跪，如遇百姓，我等皆作揖相见，切不可唐突。
3: 谢大人，
4: 属下牢记于心。
5: 咱们报官去吧！
6: 去，报官去！
7: 闪开，闪开！
8: 知爷，知爷，您听我说。
7: 少废话！没看见我们许大人的刀队过来了吧？快让开！
8: 是是是。
7: 何人聚众此处？吵吵嚷嚷！
8: 回许大人，他们是朝鲜王国的官吏，遭遇风暴，飘落台州。
7: 哦。我是台州海门百户长许清，尔等说是朝鲜王国的官吏，可有凭证？你们谁是主事之人？
2: 在下崔普，拜见许大人。
4: 拜见许大人。
2: 城堡，快将印信、马牌、我的官带及文书奉上。
9: 呀，崔大人，我等跪拜许大人，并请过目文书印信。
7: 哦，刚刚闻听有倭寇犯我国界，特为捕获前来，故必慎重处之。
2: 许大人，我等确为朝鲜王国官员，由此官带为证啊。
7: 我大明法度森严，尔等不得在此轻举妄动，片刻后与我从监条所前行至逃主所，等候细细问讯，辨明真伪。来人，
4: 在。
7: 先请这些异国人就地埋锅造饭，饭毕，向逃主所进发。
4: 是。
10: 好了好了，埋锅造饭，埋锅造饭。
11: 来来来，
8: 崔大人，我速回家找我内人，再与您在逃主所会合。我先告辞了哈。
2: 多谢，有劳了。
7: 君祖
4: 在，
7: 赐主事者一壶美酒、肥鸭、面筋和三黄金各一盘。
4: 是，
2: 谢许大人。只是我重孝在身，三年不得用荤饮酒，亦不能托钵孝服给大人请安，请大人赏赐我属下，再谢许大人。
7: 哦，真乃至孝之人，敬佩之至啊！
12: 感谢阿弥陀佛，感谢阿弥陀佛，
13: 感谢阿弥陀佛！传过来了啊！
14: 这边的，
8: 这群人。莫不是常来劫袭的倭寇啊？我看像啊！
15: 真是啊！说是倭寇，该杀，该杀呀！
16: 是啊，我家女儿就是被倭寇奸淫后上吊自杀的，这还给他们饭吃，还不杀了他们？我要替女儿报仇！
7: 好，诸位乡亲，诸位乡亲，稍安勿躁，官府衙役已到此处理本案，这些异邦之人是否倭寇，自然要由官府来辨别。散了，大家快散了吧！散了，散了，
2: 散了！哎，我堂堂朝鲜王国正五品推刷警差官，竟被大明百姓当成倭寇，真真羞杀人也！
17: 下雨了！
18: 下雨了！
19: 快抓阿娘
20: 呀！下雨
21: 了！阿娘，你干什么？长沙比达，可是很大，阿娘应该说哟。阿娘应该说。
2: 徐大人，天降大雨甚急，我等或可暂避一时再走。
7: 哦，万万不可！此地人皆以你等是进犯倭寇劫贼，他们时常遭到倭寇的侵犯，烧杀抢掠，
2: 对于倭寇恨之入骨，此处不可久留，你我务必立即冒雨前行至陶朱所。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里是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2: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3: 哎，是着火了
2: 啊！那怎么办呀？
3: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2: 好。
4: 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1: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源 QG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机场高速的进城方向仙鹤园桥目前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看南五环，南五环的旧宫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西四环的丰北桥南向北有事故，西二环的蔡慧营桥北南向。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阴，偏东风1-2级，夜间最低气温17度，要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相对较低，因为未来两天本是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为您主聊的是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专家来自三元桥丰田，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2: 哀愁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希瑞智慧 SUV 论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希瑞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3: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4: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啊。
5: 哎，是着火了
4: 啊，那怎么办呀？
5: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4: 好。
6: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3: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啊，还有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今天啊，咱们第一节主聊一汽丰田。

0: 专家来自三桥丰田，来，我们有请李征。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征。
0: 那今天老唐呢是有一个技术会啊，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维修的问题啊，简单的啊，李征也可以为大家可以回答啊。同时呢，大家有关于销售啊，比如说要换个车呀啊等等这些，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那么掐手指头算，这五月份都已经过了一半，又余了三天了。哈，那再过个十来天儿，那标就该下来了。我们想问问李征，就是咱们现在一汽丰田的电标准备的车有哪些？据说啊，油车这两天又降价了，普遍的都降价，是不是要在放标之前再收割一波咱们的油标？
2: 那肯定的，
0: 是吧？咱们把这个价格趋势啊、大盘曲线呢、是啊，咱跟大伙儿念叨念叨。
1: 现在其实一汽丰田的主销的两款电车还是以这个 BZ3 和 BZ5 为主，但是这两款车呢，其实我们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 BZ5 啊，在这个放标之前，其实有一部分之前的电标用户，在这个天暖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选择这个 BZ5 的车型，因为 BZ3 车型呢，它是属于一个中期的小改款，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充足的这个车，打一个我们性价比。把这个 BZ3 车型呢也更多的去让这个客户去试驾感受一下我们小改款以后的 BZ3 对这个客户的驾驶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0: 那你提到这个 BZ3 现在电车真的是捉对厮杀呀，真的好像一个人就要跟全世界干架，让所有的客户都来买我的车。那 BZ3 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体现在哪儿，又如何显现出丰田的一些特质？
1: 其实BZ3 也好 ，BZ5 也好，其实丰田做电车还是区别于有一些品牌的，它还是让这电车开着更像油车。这个是我觉得是传统这个车企和一些新势力车企坐车的一个区别。我们可能这个 BZ3 不追求这个过分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过分的零百的加速，但是它给客户带来的就是一种开着比较舒服的感觉啊。它的加速啊，它的刹车都比较线性，不像那个有些品牌的加速很快，但刹车也很突兀啊。
0: 提到这个电车跟油车的区别，有人认为电车是代表着一种进步，它就应该跟油车不太一样。但是有很多老司机、老驾驶员，他们又希望能够找回油车开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这是两派啊，这两派怎么博弈，咱们不清楚。前两天我们一个做二手车的朋友说，有一小伙子原来开电车的，就是刚学本啊，人就开电车，后来有钱换了个 G63，开了三个月又给老板送回来了，说不行，我还是喜欢开电车，这老突突就突突突突突的，我喜欢安逸。你看人家起步从电车起来的人就喜欢这车里安静，这就是他想要的，
1: 对，
0: 受不了 G63 又给退回去了。
2: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嘛，就是现在的90后00后，人家最开始接触的就是电车，那你再人，哎呀，太老派了，
1: 对，
2: 那肯定是不行了。但是呢，经历过的人，比如说40往上的人说，不，我就认
1: 油车
2: 、除非万不得已，我来一个电车，这两回事儿。
1: 嗯，
2: 但是你没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标的问题吧，各种信息扑面而来，比如据说像丰田张楠也急了，说我们这油车可好了，我们也省油啊，我们这百公里怎么着，其实都是各说各自的好嘛。
1: 对，
2: 像咱们家，我看马上又要弄大吉了，是吧？
1: 这个事儿都没瞒住您，这个月的月底31号就是又是我们的博瑞大吉，
2: 你看看。又赶上你们的大吉，又要放标，
1: 对，
2: 那你说这好上加好啊。
1: 对，所以大吉的现场肯定也是百家齐鸣了吧。各位听众如果要有需求可以去大吉现场，或者先到三元桥丰田这利用这个周末先可以确定一下车型，都试驾试驾，往在大吉现场我们再拿一个优惠。
0: 反正现在也挺替李征着急的，前两天跟几个销售聊车，以前啊销售相对比较好干，因为每一年他的数都比较平均，
1: 对，
0: 说这个月你家能卖100台，下个月大差不差啊，80、90、100、120，
1: 对。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你像我们前两天采访的一个嘉宾，他每个月大概是100多台，但是这个月到月中了才卖了20多台，所有的销售都挠头发就捶胸顿足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摸不清市场规律。找不着市场定位，就不知道客户天天都飘在哪儿。完了，你掉头一看，还有那么多人买车，就是好像琢磨不透了，
1: 琢磨不透，确实。

0: 木头，现在也没有说我们像以前赶到什么这八呀，那双十几呀，或者说什么金九银十，真的是某一个月就是突然的，就是客户就涌进来了，某一个月突然就展厅就非常的安静，一直就是很安静很安静，
1: 就是你一直摸不着规律，还不像股票，股票你还有个分析师，谁给我分析分析车市，分析不出来，
0: 分析不出来了。
2: 所以那天听一朋友说现在真是有点挠头，说以前我们公司每个月进账过千万，
0: 嗯，
2: 说现在实打实进账十来万啊，我说。他说这好，连工资都难讲了，
1: 确实不容易，
2: 真的不容易。
1: 好像还认识几个这个原来开大公司的，
2: 是
1: 什么房地产啊、
0: 嗯、
1: 装饰装潢啊，以前都在高档的写字楼里，
2: 是
1: 一租租一层，一层不够两层，
0: 嗯，
1: 现在都搬家了，
2: 说的是、
1: 啊、都搬家，都节约开支了，车都卖了，
2: 哎，挺好挺好。哎，那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那儿哪几款车的力度比较大？而且很有可能会变成咱们大集上的明星车型。
0: 我觉得这期节目我还是主推一下格瑞亚，因为是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格瑞亚我们现在六月份就上新款啊，六月份新款呢，现在跟大家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它的屏幕更大了，但是呢取消了物理按键，所以对于有一部分喜欢这个格瑞亚车型王，但是又不想要物理按键的客户，其实在这个大吉那这礼拜也好，还是说我们本周也好，应该是着重要考虑一下这个车型了，因为加上它要换款，现在目前呢库存也比较充裕啊，加上它现在的价格也比较合适，所以现在是绝对是一个好的时机。
2: 明白，这算是一个明星款。
0: 对，然后就是不用当仁不让的，就像是啊，明星车型就是荣放了嘛。
2: 对对对，
0: 荣放其实现在的销量啊，是在我们这个不稳定的市场里边比较稳定的一个车型，
2: 嗯
0: 啊，比较稳定的车型，就是每个月订单量和这个输出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就比较平稳，
0: 对，比较平稳的，
2: 大起大落，
0: 对对对，
2: 哎，来吧，看看当头，他就说了，说凌放混动 2.0 呢，你优惠大吗？那个动力你觉得够用吗？
0: 凌放现在这款车型呢，只能跟您抱歉一下了，就是比较遗憾，这个车型现在已经不出了。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车型啊，在日本它叫哈利亚嘛，啊，它这个车主打的是豪华啊精巧，但是在国内市场呢表现的比较平，所以呢，日本这边就把这个国内市场给停掉了啊。但是您现在呢，如果可以考虑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个荣放了。虽然一个是走这个优雅路线，一个是走这个比较狂野的路线，但是动力上头和这个配置上面，其实这次的第六代荣放也已经提升上来了。啊，如果您有购车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1: 嗯，有人就说了，赫尔刚才提那个销售特担心自己卖不出去车，那要丰田的销售也担心，那别人就别活了。
0: 其实现在我觉着大家买车的更理性了，只能说
2: 对，
0: 更理性了，
2: 对，
0: 啊，就是品牌之间的这种价值，或者说是什么 BBA 就是豪华呀，丰田就是终端呀，这种概念好像现在越来越淡薄，
1: 嗯，
0: 啊，可能就是我喜欢这个车的某一点，或者某这个车给我带来某一个情绪价值，那就是它了，
1: 嗯，这就跟这个选酒店似的，以前酒店哪有那么多呀？
0: 对，
1: 说你上哪儿出差啊？上北京，那你就不行，住燕京饭店啊，住燕莎啊，住北京饭店。你看现在北京这酒店啊，这几星的，四星的、五星的、八星的，
2: 是
1: 且挑呢，挑不了。就是说以前买车选择相对比较简单，五个里边选一个，
0: 对，
1: 这还不简单，五选一。你再看看现在，油的吧、电的吧、国产的吧、进口的吧、合资的吧，然后就大的吧、小的吧，你选不过来，
2: 真是。
0: 嗯，
2: 而且产量其实咱们是稳定的。咱们并不是像其他似的说，哎呀，咱们得看天气吃饭，那分大小年儿。就跟今儿中午说今年的荔枝跟去年比，今年就是小年儿
1: 啊，少啊，
2: 少。去年是大年，
0: 那
2: 基本上一个荔枝园上万斤没问题。说今年百斤
1: 啊，
2: 你想差多少？
1: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今年这荔枝价就得上？
2: 那当然了，但是相反，你比如说榴莲。今年价格下来了，
1: 因为关税，
2: 哎，是，那就不一样了嘛。但是车，我觉得产能在那儿呢，
0: 对，
2: 那产销是不是能成正比？这个不好说了。
0: 对对对，雷哥说这是没错的，
2: 是啊。来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说：“各位好，我这车呢是22年的荣放双擎顶配，2.5的，网上说咱们那儿。”

0: 把他那个柱上的门上的那些胶条什么的重新来一套，然后这样的话密封啊什么的就会好一点，会吗？
1: 嗯，其实噪音大分很多种啊，胎噪、路噪、风噪、放机噪音啊，包括可能会是您是混动车，在混动跟汽油之间切换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个噪音，很多种的噪音形成吧，包括底盘您开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噪音啊，所以这个具体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64650309，到时候让唐工呢带您一块儿去试试车，看看这车的噪音主要出自哪儿，然后再决定去换哪个位置，因为22年的车我觉得密封胶条还不到换的时候。
2: 明白。反正我们哥们儿原来买了一个丰田的什么车来着，可能是亚洲龙啊或者什么，他从二手市场买完以后啊，他就发现这个车有点别扭，就一开门一关门，然后呢他就发现原来那个车主就像他想的这样，就又加了一层密封条，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挤压原车的密封条，
1: 对，
2: 然后回来他把那就都裂了啊，原厂的也裂了，定了一套原厂新的，又给放回去，啪一关门好了
1: 好了
2: 好了，
0: 好的，
2: 就是以前那车呀，它的这个密封胶条只是单边的，现在有的呢是双边的，
1: 对，
2: 就门上也带条，框上也带条，哎，吧唧这么一合就可能会减少点噪音，
1: 对，
2: 您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是我个人不鼓励这么做，不鼓励这么做，因为时间长了它早晚得掉，那胶不太行。老二就说了，他说我想问问，就是丰田车如果后期加装个360，全车影像靠谱吗？稳定吗？主流大概是什么价位？
1: 360现在也是怎么说呢，这个市场确实鱼龙混杂，几一千的五千的，
0: 对，
1: 好多种啊。但是您要说是想解决这个方案，两种，一种是您花大价格啊，如果这个车的配置原车高配有，原厂升级
2: 就用原厂的配件，
1: 这是最稳定的，但肯定价格就要高一些，因为它的数据匹配啊包括电脑什么的肯定都是最稳定的。要是您要用副厂的，那我建议您找4S店。这个东西是为什么这么说啊，不是说为了4S店卖这个产品啊，其实就是为了，因为4S店他再怎么着他不会不管您啊，您这车这个装了这个360之后有什么问题，帮我帮您恢复也好，还是给您修复也好啊，至少4S店是有保证的。
2: 就是这么着吧，李征的意思就是你看看原厂有没有精品，为什么呢？其实这个360就好比它是一个电视机，
1: 对，
2: 电视机有1000的，有3000的，还有5000、6000的，同样尺寸的啊，
1: 对，
2: 那就是涉及到什么分辨率啊、头码率啊，包括处理起来的速度等等这些。您不能说光找个形似，最后神不知道哪儿去了，老有重影，完还老黑屏，那您装这东西不还不如不装吗？
1: 对，
2: 你就看看有没有原厂的叫精品配件。
1: 对
2: 啊，李征说一电话
1: 啊，如果您有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电话84541077。
2: 好久没提这车了。普拉多啊，26款普拉多 WX 五座的，现在这车源怎么样？五座的啊，
1: 五座的其实车源还是比较充裕的啊，比六座的多啊，因为肯定现在大家买六座的很多人可能当时想的是有更多的人一块去玩，但实际当中呢还是五座的更实用一些，所以还是五座的车源比较充足的啊。这款车呢现在目前呢也是厂家有一个官方的3万块钱的优惠吧。啊，如果现在买也是比较合适的，549800，优惠完了是519800啊。包括现在这个普拉多，其实丰田给它，包括这次车展也大家也看到了，给这个普拉多自己原厂升级了很多这个原厂套件，包括轮毂啊、行李架呀、侧爬梯呀，其实对您这个改装这个车呀。

0: 叫稳定下来了，就每个月可能就这十多台。
1: 嗯
0: 啊，虽然量单店的量不大，但是它这个很稳定啊，它因为它的生产量也不大，它每个月它就生产2000台，所以它每个月的销量它也就2000到3000，3000到4000这么一个数。
1: 嗯
0: 啊，所以越来越稳定这个车。
2: 哎，从它的尺寸来看，你比如说像原来那车，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圆脸，就感觉上啊。
0: 嗯嗯嗯，
2: 现在的车你觉得它是个长方脸，这它本身的宽度跟原来的比是小了吗？
0: 没有变化，
2: 你看，
0: 只是视觉上的变化，因为它这个车做的方方正正了，所以可能只是视觉上感觉比以前小了，
2: 对吧？
0: 以前它是有点偏圆润的，
2: 啊，
0: 所以感觉是很高
2: 啊，
0: 所以现在它这个做的方方正正以后，大家可能感觉又宽了点啊，完了又矮了点，其实这尺寸是没有变化的。
1: 面包，
2: 嗯，
1: 你说是方面包费面还是圆面包费面？
2: 那我还真不知道。
1: 方的
2: 为啥呢？
1: 方的不好做，你用物理的这角度，你就弄个模型倒点水，
2: 嗯，
1: 你试试，
2: 嗯，
1: 就是圆的可能更好一些，
2: 嗯，
1: 更省一些，嗯，但是看着呢又显得大一些。
2: 哎呀哎 哎呀，来吧，再看看这个2718，我觉得人说的也对，他说听说格瑞维亚27款的，
0: 嗯，
2: 在本月底的时候就生产了，据说啊，25、26号人就生产了，
1: 就是大屏那块，啊，
2: 对，他说有那么多变化吗？可以简单的说几项变化吗？
0: 主要的变化还是刚才说到的大屏，然后取消了前排的一个杯架，换成了一个无线充电啊，主要是这两个变化，其他的像是网上传的一些什么外观有变化呀，其他的有些配置也有增加呀，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主要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物理按键啊，变成了大屏。
2: 明白，
0: 你可以参考现在的荣放和陆放两个车型。
1: 哎，那李征，像他改了大屏以后，是不是这种人机交互也可以实现语音？
0: 现在其实也是可以实现语音的啊，只不过这变成了。

0: 以前都有的还有
1: 还有，
0: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往上垒。
1: 对，它的芯片还是815的车规级芯片，这是没有变化的。
2: 那展车什么时候会来呢？
1: 展车估计得是在，也是第一波车吧，基本上得在六月的中旬左右吧，10号左右，差不多，基本生产完了以后都会到店的。
2: 好，网友杨家将问：刚才您提到的六代荣放送的那六次免费保养，是连工带料吗？别油钱不收钱。工钱还要收钱？
1: 这个是您要解读的是一汽丰田的那个 APP 上的政策。现在的这个权益应该是他可能写的很清楚啊，他应该是连工带料啊。如果要是有，他就是有。但是这个是第一批车主的时候是有的啊。现在的这个权益应该改成了5000块钱，应该是没有这个双保的权益了。双保权益应该是您花3000块钱直接可以购买。
2: 嗯，
1: 应该是政策上有点变化，您可以细读一下 APP 上的政策，因为这是主机厂直接给您的。
2: 嗯，这都是权益啊。
1: 对，
2: 但是问李征一小问题吧，可能丰田现在还没有，就是现在很多厂家，买完车以后来一个终身，比如说小保免费，你怎么看这事儿？他是为了勾人啊，还是说对自己车有信心呢？还是有别的目的？
1: 其实我觉着，终身也好，包括这个多少年多少年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稳住自己的客户基盘，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怕客户流失。包括现在的这个街边啊，什么东啊、虎啊什么的就太多啊，也是为了稳住客户基盘。但是说这个终身也好，不终身也好，其实我们还是要做好的就是服务啊。你说在终身半天，这个油给您使的跟原厂油不一样。对吧？包括给您使的一些配件和原厂的有一些差别啊，对，到最后给您造成了服务满意，您该流失还是要流失的。我们可能给您不了终身，可能只能给您这个几年到几年的一个权益，或者说是几次机油的一个权益。但是我们把这个车给您修好了，让您每次使都比较踏实，我觉得您还是回来找我们的。
2: 嗯，就是现在大家怎么去衡量厂家与自己之间的关系？以前呢，纯粹的是卖方市场，
1: 对，
2: 买完了啊，你以后你就得听我的了啊，我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是现在厂家又释放出很多利好的信号，就是期待着能够跟客户之间有联系，但是啊，还存在部分厂家在这里玩文字游戏啊，然后有的时候有点虚假夸张的这个意味啊，就是又把这个市场变得有点浑浊了，就什么时候咱能清清亮亮的有一说一啊，有二说二，该多少钱多少钱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多好啊！就别老搁那么多修饰词啊，然后溢美之词啊，然后看着特别美，实际上这东西不咋地。
1: 对对对对，还是要真诚的对待客户吧。
0: 那本来你想卷完了以后价格是越来越漂亮，可是在这么漂亮基础上，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慢慢你都有点害怕吗？
1: 对对，
0: 说便宜成这样了我都不敢买。
2: 就跟你们餐饮界一样啊，说有的那大饭馆有团购套餐，四个人套餐200多，12个菜，你敢去吗？
0: 都不太敢吃了。
2: 但是你去了吧，人家真给你上
3: 真上
2: 啊。
3: 确实这样，
0: 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对
2: 啊，车也是一样，
0: 是吧？
2: 送你这个，送你那个，
1: 对，
2: 哎呀，慢慢来吧。啊，我们的网友138说，亚洲龙会和 ES 同平台更迭换代吗？你比如说像 ES 那边已经换成新款了，那亚洲龙会不会换外观呢？配置啊？谢谢。
1: 会啊，但这个应该是不会在今年换，

0: 内的感受啊，包括行驶当中的这些舒适，我们是向上生长的。
1: 对对
2: 对，我们现在所有的新车也都是，而且我们的接待流程都变了。像以前的话，都是主要是

0: 这些大厂呢，尤其是干 IT。
1: 那你好，我是一个别克 ES， 前两天满载情况拉了六个人上地库，一个直角弯，在拐弯以后这车康康了两声，然后发动机灯亮了一下，然后上到坡顶以后就消失了，这个用去检查吗？为什么？
2: 如果后续完全正常了，你短时间可以不用到店，但是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到店里边去看看。当时亮灯了，电脑里边应该存储有故障代码，咱们根据电脑检测故障代码然后进一步分析。我估计它这个可能跟什么拐弯啊、重载啊，或者如果正好赶上在上坡
1: 是去

0: 定了也是后销，还能定着，能定着还。
1: 这应该就是大厂的这优势啊，
0: 它能够持续给你提供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配件。
1: 这样，咱们不拿历史来说现在的问题啊，咱就在比如说头两年吧，咱话到杠，就是咱们大厂出的车，依旧可能会在十五年以后还有配件吗？这就是我们担心新势力的原因啊，就是十五年之后还能不能有配件给我维修？我是当时我挺你了，对啊，你开完发布会我就下了定了，我大定的，你十年之后挺不挺我，对吧？这我找谁去？
0: 像这种大厂，大众的、别克的，包括丰田的，之前上一些丰田这种，很早就扎根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它一直会持续。
1: 嗯，
0: 不会说因为你这车不停产了。不卖了，然后后续配件就基本定不着了，那真是市场上有可能找不到，但是你跟原厂去定一定能定到，可能真是有的周期可能会长一点，
1: 嗯，
0: 对，但是肯定会有。
1: 这是唐老师您的这个认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这车可能五年八年一换代，对吧？这代本身就少，所以它配件多。现在你瞧瞧，恨不得仨月一改，俩月一换，一个月就一长新，那您能保证这些东西还都有吗？大家也担心这个，你现在更新速度。

0: 哎，是是是，
1: 反正现在会过日子，点菜之前都问大哥有没有套餐，对吧？打车的时候有没有特价，然后去商场买东西，今天打折吗？啊，或者说给孩子买点什么学习用品之类，有团购吗？
0: 嗯，
1: 其实大家都在省钱，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咱别把省下的这些钱花在特别无用的一些地方，
0: 是是
1: 又给人套回去了，
0: 是是是，
1: 又让人套回去了。是是，
0: 您不能是小地儿您都省了这块八毛的、
1: 啊、
0: 大地儿您哗哗的花，
1: 让人给炸了
0: 那不行。
1: 就跟我们一朋友他妈特省，他爸他妈真的就买菜都一毛一毛抠，可能老家都有这
0: 习惯、
1: 哎、但是呢这心一软、
0: 嗯、
1: 就让一个那个诈骗的给诈骗了20000多块钱。
0: 你
1: 看，哎呦，给老太太气的血压就高了，吃两片药都降不下来。
0: 那就跟老太太，谁让您跟他加为好友的？
1: 后来报案，架不住他天天往你家送鸡蛋呢、
0: 哦
1: 嗯、来给你干活、嗯、
0: 是是是，
1: 真的就是他有的时候这真的咱们这些销售也得学学他们，就某方面啊，
0: 是是
1: 这种沟通啊，无间的
0: 是
1: 啊，
0: 干妈您今天好吗？
1: 对对对啊，防不胜防，
0: 真是、
1: 啊、都下载反诈 APP 啊，下载反诈 APP、四楼说了，昂科威 Plus 全系都是 AT 变速箱吗？是都不是双离合的吗？
2: 对，全都是 9AT 的变速箱。
1: 嗯，那这个 AT 和双离合是不是各有各的优点？
2: 嗯，其实 AT 的话更稳定一点，但是双离合的话它的传动性啊，包括它的省油方面，反正我个人认为一直它要比这个 AT 的要强，就看您要的是什么了、
1: 嗯、
2: 啊！但是也都出现过问题。
1: 是是是，那没有问题不叫车。就好比什么呢？AT 就好比这家的老大啊，他呢任劳任怨。

0: 边，它可能对这个车的这个寿命啊，那个和性能都产生影响。轿杆本身是爆震嘛，爆震的时候这车本身内部的机械部件也会产生过度磨损。反正这么一算，你还不如加点耗油。
1: 是，
0: 车使得又顺，
1: 是，
0: 然后又没有噪音。
2: 那唐老师跟我们说说，像有的司机师傅可能不太感冒自己车的一些毛病，烧机油没事儿，不行我再兑二两，对吧？什么冒白烟啊，没事儿，我开不多少公里。哪些真的脱不了，哪些您可以忍忍？
0: 其实有些东西还是跟您用车有关系。比如我这车，我还打算还得开个3年5年呢，那您该修就修，我这再拖个1年半载的，就准备出手了，换车了。那像那烧机油这种慢性病，或者刚才说那轿杆那种慢性的这个问题，就可拖到这个换车，它也不至于趴窝。
1: 是，
0: 那你就等等吧，等等找数，直接就换新车就完了。
1: 真是，就跟我当初开那帕萨特的。2.0的那个，哎呀，那机油烧的呀！我后备箱永远得放2桶。跟大家约的，比如去雁西湖玩，好，人家那时候到了，说菜都点完了，我人说等等，我服务区我先加点儿，灯亮了。
2: 我以为他们望着远处的山坡，一下就知道你来了，
1: 真的
2: 腾云驾雾的你就来了。
1: 烧机油烧的，
2: 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别克英朗 XT 行驶当中水管爆了以后。他说换2012年的，是必须要换原厂的吗？水管？
0: 这种爆水管是比较难处理的。一般的，你换完水管以后，如果不做其他检修，这个还得爆
2: 啊。
0: 它为什么会爆？
2: 怎么听着像
0: 水管
2: 梗似的？
0: 一是跟你差不多，真是差不多。它水管为什么会爆啊？一是水管老化了。如果单纯老化，它可能会爆，但是一般不会是突然那种剧烈的爆破，它一点点漏。但是你那个散热系统或者是水循环系统有故障，它循环不好，或者是散热散不出去，它那会儿爆，一定把这个散热问题和这个循环问题给它解决，再换水管，这车才能继续使用。因为还有一个高温，如果你那个老高温敏感杆，钢盖都变形了
2: 啊，
0: 钢盖变形了，等于防冻液从那个钢盖钢体之间来回串，那更厉害了。
2: 哎，说的就跟刚才那病一样嘛。就是你不能说脑袋里这儿堵了，你就光管这儿，你血管的状态啊，
0: 对，
2: 甘油三酯啊，低密度、高密度啊，它都是一系的、一套的，
0: 是那道理，
2: 就是得解决它的散热问题。
0: 对，是你得把血压降下来，把这个散热给它搞明白了，然后这样才能继续以后才能正常使。
2: 对，还有血脂降下来，
0: 对，
2: 哎呦，你也关注这个开始
0: 是？
1: 那咱们再帮助一位老的 GL8 啊。2011年的 GL8，左侧雨刷喷水总是很低，这种老款的是不是很难调啊？
0: 那这种一般都可以调，你要是找不对人，可能难调，觉得你这不行了，难调。到我们这儿去了，手到病除，大不了就换一个那个雨刷喷嘴就完了。
2: 哎，你们不是有
0: 得里边一个人，
1: 外边那个
0: 外边人在
1: 上下角度调。
2: 但是上回我自己弄，我没用，我弄的区别针儿，扎进去以后就
1: 拔不出来，
2: 拔不出来了，一使劲拔，把那个。拔货蹬出来了，再一滋就花洒了。
0: 是是是，有的时候还是小病，您自己有把握您弄行，你要没把握还是找专业人干。
2: 是，为了就跟修眼镜似的，就是眼镜啊，你觉得哎呦歪了，我掰一掰吧，你可别掰，咱掌握不好那个力度，有时候掰着掰着就掰折了。
1: 行吧，不聊眼镜，眼镜话题太多，是吧？说，来来来，就你们本月底不是大吉了吗？也简单说说活动。
3: 我们月底的话是最后的那个周末，然后在农展，到时候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农展，然后去参加我们的大吉活动。
1: 不在动物园了。
3: 啊，
1: 不在动物园，
2: 不在这北展，你说的，
3: 这回我看了应该是农展啊。然后如果您要是说想提前占个车啊什么的，您也可以说本周末吧，先到店里边先看个车，然后试个驾可以先定，然后等到时候大吉的那个周末，您再去那儿去抽个奖啊什么的。这样的话，一个是不耽误您用车时间，然后还一个呢是还能提前挑个车。
2: 人家就叫四九城，有时候在南四环，
1: 对
2: 吧？产业园，有时候在北展，那是西边，有时候东边农展，北边还有冰丝带，人家这叫排兵布阵，有布局的。
1: 他们喜欢去首钢园，
2: 哦，
0: 对，首钢园确实不错。
2: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谢谢。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手。

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仰山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来广营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降雨天气，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他们生在这座城，在胡同里成长，把寻常日子写成文章。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筑成了故乡。开后回望，谁用纸笔将北京化作永恒，留下来扎根，谁又在烟火气中品味人生。动听天下系列节目，他们笔下的北京。
6: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老舍听山东大学的朋友讲起这么一件事。朋友说自己在北平曾雇佣过一位人力车夫，这人买车又卖车，前后三起三落，最终却还是落得了个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境地。就着这个话头，朋友又聊起另一位车夫。第二位车夫给军队抓了壮丁，在当时这本是一件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倒霉事儿，谁知第二位车夫运气相当不错，赶上军队转移，趁此机会他牵回了3匹骆驼。这两位车夫的故事给了老舍灵感，想要据此写一篇小说。至于小说的名字，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就是著名的《骆驼祥子》。虽然当时老舍在山东任教，但他还是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北平，因为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这里的市井底层生活，老舍可是太熟悉了。在他的3年写作自述里曾说，
7: 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

0: 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能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1: 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品读出老舍对北平的深厚。

0: 活泼泼的鱼儿呢？作为满族整红旗，为什么他竟差点连读书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大作家也经历过抽烟酗酒的颓废生活，这会在他作品里留下什么痕迹呢？抗战时期，他遐想将来的住所，为何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老舍的《北平足迹》。大伙儿都知道老舍是北京人，他人生之中前20多年都生活在北平，因此他对北平的市井生活、胡同、商号乃至一些地标建筑都了如指掌，并将它们融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里面大部分故事围绕齐家展开，那这齐家在哪儿呢？老舍书里说了，
1: 齐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40步、南北有30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6-7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2-3倍，这便是葫芦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待历史学而后才能断定。
0: 那有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会说，哎，今天咱们北京这么多胡同里好像找不出一个小羊圈胡同啊。确实，小羊圈胡同这个名字啊是老舍虚构的，但这个地方呢又并非纯属虚构。您如果坐地铁4号线，在平安里站东北口下，顺着新街口南大街一直往北，就能找见一胡同入口。不过因为入口极窄，一不留神就会错过。那这胡同长什么样呢？这就跟《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可就对上了。它不像一般的胡同是直直的，而是有一两个弯，造型呢像个葫芦。这个胡同叫小杨家胡同，它不仅和小羊圈胡同的发颇为相似，而且还是老舍的家。1899年2月3日，老舍正是在这小杨家胡同里咕咕坠地的。论出身，老舍属于满族整红旗枢木路氏，但老舍的童年少年时期过得并非是很多影视作品里展现的八旗子弟飞鹰走狗吃喝不愁的富足生活，反而原因咱们可以在北京正阳门那里找到答案。正阳门也就是老北京俗称的前门，它始建于明朝永乐17年，明清两代都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也是最核心的繁华地段，用今天的话叫 CBD。 四世同堂里写当时乡下人对前门的印象就有这么一段：
1: 前门在大家的心中是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整天整夜的拥挤着无数的人马车辆，动不动就会碰伤了人。还有乡下的土财主要是想进城花钱，不是都花在前门外吗？

而对于老舍本人来说，正阳门更有一段别样的疼痛记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侵略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国家的防御，也轰塌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正是在八国联军攻城的巷战中，老舍的父亲身负重伤，最终不治身亡。此后，他母亲舒马氏带着四个孩子，只能做人家的帮佣，替人家浆洗衣物，艰难度日。这是老舍童年贫穷苦难的开端，也让他深深扎入北平市井的土壤之中。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时间飞逝，一晃到了老舍上学的年纪。关于这位作家是几岁入学的，不同资料的说法并不一样，大致集中在6到9岁这个时间段。这也能大致反映出老舍幼年时所经历的困苦混乱。以当时老舍家的经济条件，本来很难让孩子接受教育，但好在那时候的老舍遇见了一位好心人，他叫刘寿眠。用咱今天的互联网流行语来说，刘家的家境真是穷得只剩钱了。据说原本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刘寿眠家的产业。难得的是，阔绰到这个份上的刘寿眠并没有富家子弟的骄奢淫逸，相反，他一生乐善好施，常常接济穷人。而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担任女佣，感念这份旧情，刘寿眠专门跑到老舍家里，主动承担了老舍的全部学费，将他送入了私塾。那私塾是由一所庙宇改造而成，上课的地方就在大殿里。在老舍的回忆中，这教学场所并不怎么温馨，充满了大烟味、糖精味、厕所味，大殿里又黑又冷。好在环境并没有消磨老舍的求学热情，他先后辗转了几个学堂，念完小学又考入了京师公立第三中学，现在富国街东口的北京市第三中学就是当年的京师三中。学校里还专门设立了老舍纪念室。不过老舍在三中待的时间并不长，只念了半年左右。这倒不是学校不好，而是家里实在太困难，为了再省下点钱，老舍瞒着家里人偷偷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毕竟学师范的话，校服、吃饭、书籍、宿舍全都免费。直到此时，老舍才敢跟家里人提升学的事儿。说起来，这几所学校距离老舍出生的小杨家胡同都不远。北京师范学校位于那时候的端王府夹道，今天它已经改名叫育幼胡同。步行到老舍住的小杨家胡同也就1公里多。在那个公共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距离无疑为老舍又省下了一笔通勤的费用，使他的生活能够维持。老舍在师范学校念了整整5年，因为学习、吃饭、住宿的费用都由学校承担，他总算能支持到毕业。当终于可以走上社会自食其力的那一刻，老舍和母亲一夜不曾合眼。他对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而母亲的回答是一串串的眼泪。用咱今天的眼光来看，毕业后的老舍在职场上混得还不错。刚离开校园，他就做了京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后来还做了郊外北区的劝学员。虽说职务不断晋升，可工作上所遇到的重重压力也让老舍彷徨无措。有一段时间，年轻的他只能用抽烟、酗酒、唱戏、玩牌来麻痹自己。然而放纵的生活并无法抚平精神上的痛苦，一边沉沦一边愧疚，反而使得老舍的问题

0: 经是北京植物园的一部分了。
1: 西山养病的这段时日，老舍的心情无疑是彷徨的，然而这段颓废闲居的生活同样滋养了他。

0: 壮丁，被逼着跟在这些兵身后东奔西跑，扛行李喂牲口，已经弄不清楚自己被掳到哪儿了。直到看见骆驼，祥子知道骆驼不会过山，因此判断自己在磨石口一带。于是
1: 他为兵们这么盘算，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来。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

0: 这里是模式口。哎，老天爷哟，这儿必须是模式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李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新庄。卫士有些遮掩，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新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结王府，静怡园了。找到了静怡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边去。
1: 这些逃生地点可都是切切实实的北京地名，简直像把当时的北京地图用文字展了开来。想来老舍在北平成长，乃至后来西山养病的阶段，他没少在香山八大处这片转悠。而在西山休养了一阵后，静下来的老舍终于逐渐理清了对未来的规划。下山之后，他先把劝学员的工作辞了，搬到了当时位于西直门的京师儿童图书

0: 即使没有余钱买橘吃蟹，一两毛钱还可以抱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
1: 听听这小生活就一个字儿，美。抗战结束之后，老舍卸下繁重的会务工作，远赴美国讲学。后来他回到故乡北京，买下了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19号的小院，这是一座二进的三合院。老舍虽然没有如他抗战时期梦的那样过上一年四季变换城市的旅居生活，却在那里度过了16个他认为天堂般的北京之秋。小院里还有他亲手栽下的2棵柿子树，到了秋天，红彤彤沉甸甸的柿子给小院增添了别样的风景。在静谧的院子里，老舍先后写出了《龙须沟》《茶馆》等名作。现在这座小院已经成为了老舍纪念馆，您如果有兴趣前往参观，在那里可以看到国内外各种版本的《四世同堂》。

0: 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众朋友，今天的百岁风华，让我们聆听一位98岁老人的人生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中日友好医院首任病理科主任王太龄。作为中国肝脏病理奠基人，作为让疾病闻风丧胆的医界神探，90多岁高龄的他仍然

耕耘了70多年。为了方便去医院，王太龄把家安置在距离中日友好医院不到1公里的宿舍楼内，每天步行到医院上班。1996年，69岁的王太龄正式退休，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科室，而是带领科研团队

0: 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成为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这一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民族的苦难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他们渴望改变并相信科学。王太龄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用手术刀解除病痛。
1: 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外科啊，就特别解决问题，是吧？
2: 手到病除。
1: 对对对，手到病除。另外呢，那会儿我说我要做外科，我们那个外科的主任，那是他开玩笑。

0: 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他们一路追

0: 病理科工作期间，作为肝脏病理界的权威专家，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从全国各地赶来，想请王太龄做确诊。王老的学生邵晨医生此前接受采访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2013年。
1: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快8点多钟了吧，迎面呢过来了一个急匆匆的男子啊，就是孩子的爸爸吧，他的小孩子得了很重的肝病，临床

该怎么简单的生活简单，这就是养生之道，我说。因为咱们现在你吃饭营养绝对不会差，用不着补这个补那个的，我觉得我从来什么也不补。

0: 然后又能总结出，这是我最大的，最高兴的。
1: 临别的时候，我们请王太龄老人在纪念册上。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二环西直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在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多，队尾现在已经来到了德胜门桥。反方向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四环学院桥西东向

0: 现在已经排到了北苑桥。依然是那句话，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1: 春有百花，秋冬。
0: 天气情况，今天凌晨随着降水过程的减弱并结束呢，今天能够升了，最高的气温在这样的白天多云渐晴，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
2: 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未来两天我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天气了，所以如果前两天大家觉得这个车该洗洗该擦一擦了啊，这两天就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了。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

点话题，首先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黄仁勋。上周啊，关于特朗普啊、黄仁勋啊他们的这个新闻，我相信大家在各种 APP、各种头版头条啊、社交媒体，包括大家的茶余饭后都没少讨论。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黄仁勋。你会发现，经过这一个周末的发酵，黄仁勋在南锣鼓巷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大家现在都如数家珍了啊。比如说最。

0: 是吧？
1: 物业先废了啊！
0: 就你会发现，就是他的那个，他很多东西就太具有标志性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黄仁勋到底又吃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展现自己？今天我们毕竟也有社会化营销专家。

0: 产品这个话题了，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播客，比如过去非常流行的叫陪伴经济哈。
1: 对。
0: 那最近有一条消息呢，是喜马拉雅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哎，怎么北京交通广播也进来了？今天这官方号下场，说主播有点上火。对对对，主播今天有点上火，真不是吃炸酱面吃的啊。我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那个我们的聊天室里发了一张黄仁勋到底来南锣鼓巷都吃

0: 东西，真喜欢这东西，
1: 有可能，
0: 对吧？这是第一。
1: 谁不喜欢吃方砖厂69号炸酱面？是，
0: 对吧？他逛一逛夜市啊，逛过过市井生活啊，他本身就乐意去干这事儿。
2: 嗯。
0: 第二呢，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打造人设角度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有道理的。你看，比如说刚才这个学员老师说了，这个多少度他也穿个皮衣，
2: 嗯，
0: 是吧？这大皮衣从来都不换，
1: 嗯，
0: 对吧？到哪块去呢？就是显示看起来很亲民，
1: 嗯，
0: 对吧？当然咱。

0: 对吧？那我们这个英伟达虽然是美国公司，但是我不绝对不会放弃咱们中国市场的，对吧？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对吧？
1: 不小心把实话撂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综合一下二位的观点啊，就是首先呢，就是黄仁勋因为在

0: 首先它最早呢 2C 端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个在 2C 端打一些广告也没有问题。第二呢我理解啊，就比如说一推智驾或者更多的智能化平台啊，它做这个 2C 端的营销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超前布局提前布局。第一呢，就比如说你说就是买车对吧，反正现在呢这个车和这个智驾系统绑定的很紧密，
1: 嗯，
2: 对
0: 对吧，如果说你这车，如果说这个用户啊，他对品牌或者对这硬件配置在要求不是很高，或者说不是很介意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智驾体验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都已经去看了，刚才还有人说太感动了，咱们简单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吧，聊聊天，然后关注一下电影行业的发展，以及在真的在 AI 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有一部很能看得出来很用心制作，很手搓，然后也很素人，几乎看不到什么表演痕迹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能如此走心真的是挺难得的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跟大家接着唠。
1: 华上次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卡酷上。

有，同时给大家准备了礼袋，这个是一年一度的520专属重磅福利啊，而且呢都不是用小样凑的数，每一件都是正装，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到手价799。首先我要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抗老护肤。抗老这个效果是精纯的主打，那对于很多熟悉精纯这个系列的朋友来说呢，就是水啊、眼霜啊、面霜啊，基本上都属于刚需和必备了啊。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两个字“兰蔻”，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一个套盒的购买链接了啊。面霜加精纯水再加眼霜，三个正装到手只要799，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28年的1月份，相对来说比过去啊我们说的临期产品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同时因为准备好了礼盒礼袋，所以比较方便大家在520的时候送朋友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兰蔻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比较划算的是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在优惠基础之上再优惠5块钱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兰蔻。

0: 有一位华侨，辗转到了泰国，对，在解放前嘛，辗转到了泰国，然后后来呢，就一直靠书信跟家里的爱人联络，
1: 对，
0: 但是呢，其实他很久就去世，很久之前就去世了，对，60年就去世了，所以就非常年轻，
1: 还是剧透了，
0: 就非常年轻，20来岁嘛，就人就走了，就因为一场变故人就走了。但是呢，他在就是这个就是华侨本人，他在泰国交了一些好朋友，
1: 对
0: 啊，交往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觉得说，通过来往的书信啊，觉得这个华侨的爱人也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的女性，实在是不忍心把华侨已经过世了的这个消息告诉家里的亲属，
1: 对，
0: 所以就一直以这个华侨本人的口吻和身份，用了鼓励的方式，抒情的方式，在鼓励家中的亲人能够一直的把家里的孩子养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侨批，就是华侨寄给国内亲属的信件叫侨批，
1: 对，
0: 乔批就成了整个电影的题眼。这两天我看有很多网友也在整理给阿妈的情书里边的乔批的一些信件，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今天呢也准备了几段，我觉得如果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啊，可以先跟我们一起通过这个朗诵的方式吧，就是简单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情愫，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吧，
1: 对对对对，

申办大学中文系毕业，中文系毕业以后，其实一直做这个纪录片导演，他做过那个《四海朝味》，然后其实之前也拍过两部的那个故事片，其实也都是聚焦潮州文化，他对整个他自己的这个潮州文化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他这个风土人情，包括他的历史，他有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他对这个东西有很浓厚的一个积累，所以他这个不像有一些大导演很

0: 棒的评论啊。路痴说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
1: 上升。
0: 我强烈要求我们听听 FM 给聊天树出一个置顶评论的功能，我好想把这条评论置顶啊。说太对了啊。上出重销说，开始广东对阿嬷的这个电影的票房是贡献最多的，然后通过口碑相传，大家就特别愿意去看。是，然后剑胆琴心也说了，恰恰是因为小成本制作，非专业导演，素人演员啊，他应该其实也是个专业导演，
1: 他不是非专业导演，他其实连
0: 是很专业的导演
2: ，
0: 对，
1: 连拍过很多纪录片，
0: 对，所以他也不是完全的处女作，
1: 也有拍过三部故事片，
0: 啊、对，
2: 拍过。
0: 然后呢，他说，所以大家没有了太高的期望，反而打动了人心后，观众才更是好评。我觉得这个后半句我倒也同意啊，可能大家因为期待值没有那么高，有的电影确实是他通过前期的一些宣传，包括
1: 宣传太多了，
0: 就太过了，就可能把大家那个胃口也确实都吊起来了啊。然后我看视频号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山马说乔批是文化遗产，90%以上的都是方言，虽然说看的都是字幕，但其实一点不影响情感的传达。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对，就是有的时候啊，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1: 是是是，
0: 感情啊，微笑啊，
1: 中国底层的
0: 文化呀，
1: 是一样，
0: 是相通的，对。而且就说实话，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几封乔批嘛，他一看就不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写的，

0: 大家来聊聊您的感受。
1: 很多年轻人也说看不懂
0: 啊，
1: 对，有很多年轻人看不懂，的确是，我就觉得应该，对这个传统文化还是要多做宣传。有一个还是有，包括那个豆瓣上有人说看不懂，
2: 看不懂，
0: 嗯嗯，
1: 对，
0: 是吧？但是
1: 因为这有很多这种文化呀，都很遥远了。我们觉得这个下南洋都很遥远了，就我
0: 当然了，当然了，你还是属于青年人的啊，
2: 你
0: 还是属于青年人，
2: 你没赶上是吧？
0: 就总之吧，就是我觉得对于剧情，你看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讨论这个剧情啊。我觉得对于剧情，包括对于拍摄手法来讲，它一定是有讨论和
1: 对和
0: 继续上升的空间的。因为它现在
1: 它并不是十分，
0: 哎，对，它不可能是十分满分，对吧？就包括最后的有一些情节，我看很多人也在说，他在剧情的处理上、演员的演技上，可能大家也都提出了很多值得商榷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电影的更好的一种褒奖，因为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是很客观的，是很理智的，是希望你好的。但有很多对电影的讨论，你会发现他在指摘你别的东西，在当道德卫士，在电影当中去找一种类似于纪录片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脱离电影本身了，
1: 不好说了，
0: 就确实那就不好说了啊。鸿运当头说看不懂的应该都是一些年轻人吧。
1: 嗯，
2: 对，
0: 有可能吧。那确实我觉得也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讲，时移世易。就我前两天就真的跟我的实习同学们聊，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主机电脑，他们没有用过摩托罗拉的手机，他们甚至听不懂 Hello 某头的手机铃声。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有差多少岁啊。
1: 原来那个 Hello 某头感觉特洋气，
0: 特别洋气。现在年轻人说啊，这是什么？对，就是时间嘛，时间就留下了这些印记啊。
1: 对，
0: 打一个小隔断，然后进入到最后一个新闻的讨论当中。

0: 郭德纲才能陪你才能入睡，
1: 肯定不充钱。
2: 郭德纲应该不用充，
0: 嗯，就郭德纲应该是不用充，对，嗯、是。999说喜马拉雅我早就卸了，因为听全国的广播听不全，不如云听，还有听听 FM 多。听听 FM 啊，
2: 听听 FM
0: 对。然后我说一下，就是刚才这个价格，因为基本上对于这类收购，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到底花了多少钱，对吧？
3: 对，
0: 然后再看是谁收了，为什么是腾讯音乐啊？腾讯音乐这回是花了200亿，但是高峰的时候，喜马拉雅在2020年它的估值是400多亿，
3: 嗯，
0: 人民币、
3: 嗯，
0: 咱们都用人民币计价，就大概不到500亿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其实现在的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评价这个喜马拉雅的估值一路下降下降下降，然后以大概50%左右的价格被腾讯音乐收购了的这个事儿。来，黑马你先说吧。
1: 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喜马拉雅最好的归宿吧，就是说他折腾这么多年，十几年了，一直 IPO 没成功，
0: 嗯，
1: 然后呢，然后腾讯呢，他也需要更多的这个
0: 月活。
1: 月活，包括他的对手啊，像那个网易云呐、啊，像汽水音乐、啊，最近也上升的很快，他得找的更好的这个流量的来源，
0: 嗯，
1: 并且也准备转型。你单纯做音乐这个门类还是受限，他可能音乐和这个声音相结合。但我觉得他收购喜马拉雅这个价格，我估计肯定是也是压了很久。
0: 当然，肯定是讨价还价，因为如果当市场上没有第二个买家的时候，人家出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呀。
1: 还有一个就是喜马拉雅还是在他毕竟还是音频类第一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给他卖掉，等你他的位置受影响，
0: 等交通广播变成第一位就卖不出去。
1: 对，听听 FM， 对对，就或者说是这个小宇宙，是吧？那个时候他就不好卖了。
0: 嗯嗯，来，王鹏老师，您的看法。
2: 那个喜马拉雅呀，我觉得他也现在也属于一个这个像黑马说比较好的归宿吧。他折腾这么多年啊，确实也不容易。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呢，他本身的核心商业模式并没有特别清晰。
0: 嗯，
1: 对，
2: 他这个2020年估值最高的时候呢，他当年靠这个融资啊，他其实有一很长一段时间啊，他想打造这个立体化了综合性的这个平台。但喜马拉雅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核心问题是它这个既想做这个综合性的，又想做垂直领域的，啥意思呢？就是它那时候呢，跟很多这个比较好的有这个粘性的博主啊，做了签约，跟人签完约之后呢，相当于呢就是人家只能独家在这个平台上来发，但后来呢，这个随着这个现金流啊、估值啊，这个有所下降，他没办法给这些知名的好的博主啊再给人签约了。
1: 对，
2: 然后人家就怎么办呢？人家要么就转战这个小宇宙，转战其他平台，要么呢，人家自己去真正能变现有流量的人自己开发 APP 圈，做垂直了，对吧？人家自己单独开了 APP， 人家也有人能充值付费，人也乐意能听。所以现在呢，喜马拉雅上面就比较尴尬。一方面呢，他想做这个大众化的，什么都有；但另一方面呢，他这个即使充了会员，对吧，你这里头有号召力的这个博主，你要想听还要给博主充钱买这个洗米点，对吧，再去跟这个博主才买。所以说呢，对于很多这个用户来说，他现在这个需要这个会员体系没有完全打通，他需要付好几次费，所以就导致呢这个真正的付费的会员也产生分流，然后你真正的有号召力的这个博主啊也得走失。所以作为多年老听众啊，我现在觉得面临这问题，他自己经营很长时间，他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事儿，那与其这样，还不如被大平台收购，对吧？如果你腾讯真是大手笔，对吧，那你就再注入一批资源，让老博主回来补贴一下，然后养成好用户习惯，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不走这个纯的这个垂直领域模式，那就纯的大众性的，那你就付一个基础性的会员，大家基础性能听也可以，反正对于喜马拉雅来说呢，被大平台收购呢，我觉得不是坏事。
0: 当然，对于喜马拉雅本身来说，肯定对于喜马拉雅背后的投资人来说更。这个咱们不好评价，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人家是奔着赚10倍甚至20倍的这个收益去的，
2: 对
0: 啊，那你这估值打折，估计就收不到这么高的收益了哈。
2: 是的，
0: 我看很多正在看视频号的听众朋友说例子，说刚续上会员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但应该不会影响您的这个会员权益的，因为他是把自己的整体打包卖给了一个大厂嘛，啊，就大厂应该会更稳定一些，更稳当一些。
1: 对，再给你个 QQ 音乐什么绿钻上。
0: 对，万一要是对再给。你个 QQ 音乐的会员也说不准啊。瑞宝妈说我是 QQ 音乐会员，偶尔手误会点到喜马拉雅，刚才特意点进去看了，我不是会员。哎呀，反正关于真的音频行业的故事啊，我觉得每年都会有新的说。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

0: 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

0: 来讲，温度倒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你能感觉到太阳比较晒，晒到身上还是挺热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看到晒太阳的朋友特别多，然后这点呢，很多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放学了哈，然后呢，在公园，我看那个街心公园里，哎呦，真的好多孩子在玩，真好，晒晒太阳补补钙啊。
0: 是，这个今天晚上。

0: 时空之内是遥相对望，可以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对，所以呢，这个展览呢也是今年首博的一场非常重量级的大展啊。
0: 嗯，
1: 我们已经跟大家宣传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哈，
0: 是，
1: 终于大家可以去看看了。而且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的请到了来自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也就是首都博物馆东馆展陈组的馆员，魏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场跨越时空的世界文明盛宴。
0: 咱们刚

活性精粹，还有99%的精华加1%的水的豪横配比，上脸清爽不黏腻。干皮用着呢是补水，油皮用了呢能稳住水油平衡。女人呀、就该给自己皮肤最好的呵护，当然男人也不例外啊！甭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女生，还是男生买给自己，这款都是。

各种各样的互动。因为孩子们来到动物博物馆不光是看动物标本，其实呢我们还提供了很多小活物啊，各种各样的蛇呀、蜥蜴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带毛的小动物啊，大家可以来动物博物馆去体验。我们还有展览啊、我们的渔业文化展览，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的图片展览仍然在我们馆里展出。

在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大家都比较依赖各种各样的 AI 的工具啊，还有包括大家都习惯用手机去获得信息和知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大家来到动物博物馆能够零。

0: 现在跟深圳科技馆，也是去年刚刚开放的深圳科技馆，我们现在正在展出一个中国濒危保护动物的大展。我们下半年跟上海自然博物馆还会有一个中国鸟类的大展，然后还有中国深海海洋生物的大展。所以大家呢，即使生活在北上广其他的一些城市，仍然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珍贵的动物标本。
1: 嗯，其实博物馆之间这个联动哈，大家也特别可以关注一下哈。就像刚才您说的，很多的家长呢都会带着孩子愿意参观咱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哈，从小让孩子了解动物知识，认识大自然。所以张馆长，您也给大家来讲讲，怎么样带着孩子能够科学合理的来逛博物馆，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呢，你比如说我们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呢，它仍然是以我们学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为主。尤其是你像我们动物博物馆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动物标本，它都是实物。所以其实来到博物馆呢，我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呢，一定要让他们去多观察，观察细节。我们过去老说细节决定成败，其实呢，当你看到不同的鸟类、不同的昆虫、不同的动物的标本摆放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去仔细观察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就像我们玩找茬游戏一样啊，两张图放在那儿，那它们的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动物的结构不一样，它实际上就决定了它的生存策略，它的功能啊，它身体的器官的各种的功能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孩子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这样的一些动物的标本，能够让大家去找一找，比较比较，观察观察，实际上就是在学一套科学的方法。另外的话呢，我们像博物馆呢也有很多的科普讲师，我们的讲师呢不光是我们动物博物馆自己，我们有动物研究所的博士生、硕士生，我们还有我们的特聘科普讲师，他们这些老师呢是常年扎根在博物馆，所以会给大家带来不同时间段都有很多老师给大家讲解，所以可以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另外的话，像我们有4D电影，其实呢又有从这个属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去诠释动物的行为、动物的生态、动物的保护。所以大家来到动物博物馆呢，不光是只是看看标本，其实能够玩的互动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另外我们的文创店啊，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到一个博物馆，你把博物馆当中的文物也好，或者是博物馆的展品也好，你可以带回家。所以文创店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能够让你带回家的东西。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全方位的去各个角落来探馆，来了解我们的展品，了解我们展品背后的故事。
2: 嗯，好嘞，谢谢张馆长您的介绍啊。刚才我也做了做攻略，是咱们一共有3层是吧？地下一层是鱼、贝壳还有蜘蛛类的标本，一层是哺乳动物鸟类，2层是昆虫，还有蝴蝶、蜜蜂、飞蛾等标本哈。说蝴蝶还有将近上万种的这个标本呢，非常壮观哈。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 F 口下车后，向西步行过2个红绿灯就到了。这个坐公共交通前去也是相当方便的啊。那如果比如说大家去到现场，比如说临时到了现场，说临时起去的话，现场买票能买到吗？还是说要提前预约？
0: 直接买票就行
2: 啊，
0: 直接买票就行，不用预约。对，因为我们是一收费的馆，所以大家直接买票就行。
2: 嗯，好嘞，好，谢谢张馆长的介绍，
1: 谢
2: 谢
1: 您，
2: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1: 再见。嗯。好，非常感谢张金硕馆长给我们介绍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哈，大家呢还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玩一玩，看一看啊。
2: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我最期待打卡的博物馆展览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破折号说了，最期待的展览是三星堆，感觉很奇幻。儿子也2岁了，想带他去看一看。之前通州展出的时候他还小。今天晚间有什么喜欢想打卡的博物馆都可以来说一说，稍后我们来请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展陈组馆员魏一来给我们介绍玛雅展的相关内容。光亮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4为您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在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的北向南，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定慧桥到四季青桥南向北，西五环闽西桥到永隐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辆请多加留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7:36，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伴随着一段神秘的音乐，我们的古代文明大展也要开始了。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我期待打卡的博物馆展览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晚间呢，我们给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正在首博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跟大家进行宣传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展陈组馆员魏一老师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来讲讲这个展览的相关内容。欢迎魏老师。
2: 欢迎魏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博物馆魏一
2: 啊。大家听到这个魏老师的声音就觉得魏老师很年轻，但是呢接触到的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展览哈。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哈，那我觉得其实作为

0: 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兴奋，但兴奋之中呢，又带着一丝很大的压力和恐慌，因为每到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比较大的这个重大的一个工作任务，需要给观众朋友们呈现出来比较高质量的展览，让大家来一赏博物馆的风采。
1: 那为什么选择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推出这样的一场大展？那这个展览对于首博今年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能不能也请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首都博物馆呢，特别是本馆呢，它有五大不同的一个展览系列，其中呢有两个是最重要的，分别是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这两个系列之中呢，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今天开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呢，它就属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的一个国际合作展览。那么呢，这个展览呢，其实和我们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特别契合。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它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博物馆作为一个沟通桥梁的这么一个作用，来促进世界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一个交流和互鉴。那么我们首都博物馆呢，就在此契机下呢，策划推出了这个涵盖了玛雅与古代安第斯文明的一个这样国际交流互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大展。
1: 我们听众就在问啊，说提到玛雅文化呀，我首先想到的是三星堆，这两个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它俩有联系不？你要不先给我们听众朋友先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0: 我觉得怎么说呢，他如果说咱们说的特别准确的话，其实玛雅文明和三星堆文明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玛雅文明呢是属于美洲的一个原生文明，它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么如果说要从这个联系的一个观点上考虑呢，世间万物它都是可能有联系的。就像我们说也有学者是指出呢，就是古代的这个美洲的人民啊和咱们亚欧大陆这个居民之间啊，从祖先上呢是共通的。
2: 对，
0: 考古学上也讲说，大概在1.5万年到3万年前，就在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之间的白令海峡那块的大陆桥还没有被海洋所消失的时候呢，是有亚欧大陆的居民跨越这个白令海峡大陆桥到美洲的。所以说，从这个联系的角度来讲呢，那我们又可以说玛雅文明和咱们中国的古代的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呢，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1: 没准儿我和杨老师之间有一个人就是当年从美洲那边移民过来的，也说不准哈，咱们都是同根同源呀。所以说看博物馆的展览，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些很新的知识灌输到我们脑海当中。那这场展览具体的规模是怎样的？展期呀，包括展出的地点都在哪里？我们请魏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这个展览呢是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本馆，也就是木樨地这个本馆来进行展出的。这次展览呢是可以说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这个规模最大呢可能在两方面，一个是文物。我们这次展览呢有800余件左右的这个珍贵的文物，分别来自墨西哥和秘鲁20余家文博单位，是汇集了非常多的这个文物精品。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展览的整体空间规模上是首博最大的一个展览，我们是把首博三个最大的临展厅都用在一起做这个整个的大展。
3: 这是第一次吗？
0: 这是第一次，首博建馆以来第一次把这所有的这个临展厅放在一起做展览。所以它这个光是展厅内的展陈空间呢，我们就有将近5000平方米。除了这个展厅内的展陈空间呢，我们还把全馆的所有公共空间利用起来，做了5000平方米的这样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让大家走进首博是一个沉浸式享受美洲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整个这个展览是将近有10000平米的一个空间供大家来观赏。
3: 我问的通俗一点哈，为什么这次展览要用这么大的展陈空间办得这么大？
0: 这个从咱们那个博物馆的这个专业的策展角度来讲，就是因为文物多。咱们有800多件这个文物，来自这个20多个文博机构，我们想把这个把文物，说白了就把文物一件一件放好了。

0: 不是说在墨西哥，比如说它的首都的几个博物馆，而是说它的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的博物馆汇集在一起，所以说把这些文物都汇集在一起，在首博展出是特别不容易的。我们也就因此呢，倾全馆之力，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上来，能让大家一次看过瘾。
1: 嗯，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哈。
2: 是，咱们这次有没有一些那种大件儿的？或者特别大件的内容在咱们馆内展出啊，先跟我们来说说。
0: 有的，我这个有一个展品呢，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展品，它属于这个玛雅文明这个部分的一个展品。这个展品呢，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特地和墨西哥文物局协调调集过来的，它是一个托尔图格罗这个一个叫石碑。我们知道那个玛雅人啊喜欢立石碑，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特定的一个周期啊，或者说统治者的一个周期中，一个特定的日子或者说阶段呢，会立起来这个石碑作为一个标记性的象征。那这个石碑呢，我们这个是一个蛇形的托尔图格罗石碑，它是高达2.6米，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石碑，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展出。
2: 魏老师说着的时候，咱们背景音乐就已经震撼起来了。2.6米啊，这个挑高非常高，是一进入到展馆就能看到这个大石碑吗？
0: 这个我们还是设置了一点悬念，这个石碑的部分并没有在一进展馆就能看到，而是随着展现啊，会慢慢的看到它，
2: 得绕一绕。
0: 对，
2: 咱们这次的展览名称啊，叫做《玉米黄金美洲豹》。其实这个名字一说出来之后啊，就特别有辨识度，好多人一听觉得挺有兴趣。这三个词组在一起，是就象征着玛雅文化吗？他们有什么样分别的象征呢？请魏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
0: 首先呢，我还是想，我们稍微说明白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展览的副标题呢，叫《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展览的大标题啊，《玉米黄金美洲豹》，它涵盖了是一个整个玛雅文明所代表的中美地区啊，和安第斯文明所代表的南美洲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范围概念。这三个元素呢，其实就是中美和南美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个特别有象征性的元素。首先，玉米呢，它是一个生存的象征。中美洲和南美洲呢，玉米都是他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生存作物，所以玉米呢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生存象征。黄金呢，其实主要是对应的是安第斯文明，因为只有南美洲啊，它是有黄金的矿藏的，所以说这个黄金在安第斯文明中呢，是代表的至高无上的一个权力和信仰。那么美洲豹呢，其实就是一个整个中美和南美啊，这个拉丁美洲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动物形态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图腾和信仰。因为美洲豹呢，象征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力量和这个一个超凡的力量，是人们对动物崇拜的一个体现。
1: 那为什么要把这两种文明结合在一起来做这个展览呢？
0: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个从这个世界原生文明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中美地区有自己的原生文明，然后南美地区也有自己的原生文明，包括玛雅文明啊，包括这个安第斯文明啊，都是整个美洲文明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呈现美洲文明的时候呢，把这两个不同的文明呢一起呈现给观众们来进行，就是一起呈现给观众们来看一下。
2: 今天晚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今天晚间的一路畅通千万不要错过。另外我们也有互动话题，欢迎您来说一说最近期待打卡的博物馆展览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接下来17:45为您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路况信息，
2: 为您关注一下南部环路，在南二环的玉安门桥、西永定门桥东向西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南三环分钟寺桥到杨桥的东向西，玉泉营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是断续车多。南四环十八里店桥南侧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已经排到了大红门桥。在南五环同华桥到廊伐西桥的东向西也是断续车多，西红门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来和您同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停车信息。到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会举办演唱会。那么截止到下午的5:40，紧邻鸟巢的 P1、P2 停车场分别剩下103个和344个车位。在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740个车位。东北方向的 P4 车场还有400个车位。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车场还有731个车位。也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

0: 继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来说一说我最期待打卡的博物馆展览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桑葚就说了，我最期待的呀，就是你们一直在宣传的那个首博的玛雅文明展。那太巧了，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首博的相关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为您来答疑解惑。
0: 所以我想问一下魏老师，因为我们知道策展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展览哈，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咱们为了准备这

0: 的手续啊这些的，所以整个一个过程它是需要各个环节非常非常专业和精细的一个整体的操作。
1: 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亲身经历的哪一点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不管是惊喜还是遗憾，
0: 对，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惊喜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采取的一个方式啊，尤其是跟外方的策展人沟通啊，首先还是通过比如说通过邮件呀、这种就是不能见面的方式来前期做一些基本的信息沟通。但是呢，到展览快开幕之前或者最终的一个策划阶段呢，我们和这是我第一次啊，和这个墨西哥方的策展人进行一个线上面对面的一个会议的时候呢，那会儿我是一开始特别紧张，因为是不知道对方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包括对方是不是很积极啊，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语言的困境啊之类的，因为墨西哥人他们是说西班牙语的嘛。但是在这一次这个线上会议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对于能把文物来到中国展出是跟我们一样是抱有一个非常激动的状态，
1: 也很期待的，
0: 是这样的。所以就通过这次线上的会议之后呢，我们后续的沟通就越来越顺畅。所以说这个展览是一个就是中外合作的一个共同努力促成的一个结果。
2: 我们的编辑曹希呢，在为老师在介绍的同时，在听听 FM 聊天室发来了几张咱们这个展览的照片，其中有美洲豹浮潜雕石嵌版，这是一个展品，还有金冠石，还有卓豹纹的人雕像，还有鹿纹金耳饰啊，这应该也是咱们这一次展览当中一些比较有标志性的展览了。那也请魏老师来说一说吧，在本次展览当中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展品值得大家多停留、多关注一下、多打卡留念一下的？
0: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分三个

0: 让观众朋友们到展厅里，我们去好好了解一下玛雅的文字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让观众朋友们去了解一下玛雅的历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历法跟咱们的历法有什么不同。玛雅的历法有260天的历法，还有一个260天和365天结合起来的一个长纪历，这都是可以让观众朋友们到展厅里去好好探索一下的，这跟咱们的历法是完全不同。
1: 嗯，咱们这次的大展当中啊，刚才提到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座，还有好多朋友关心说大自然的精灵这一部分。

0: 这样的一个人物雕像。那是因为呢，美洲豹在古代中美地区呢，它被视为就是百兽之王
1: 啊，
0: 是拥有着无上的力量和高超的捕猎技巧。如果人穿上这个美洲豹纹的衣服呢，就是意味着人也获得了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所以它就是一个表现的是战士形象。穿上豹纹呢，它就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战士。

0: 况信息。
1: 首先为您关注高速路的情况，在京新高速的进京西二旗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机场高速进京，京开高速出京，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在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的东向西，建国路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西向东，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蔡慧仁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莲

0: 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8:03，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雨佩。
3: 周一的晚高峰还在继续。大家好，我是杨。
2: 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一场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今年首场明显降雨，今早已经结束了。本轮降雨呢，从5月16号12点持续到今天的5点，中间呢是有一定的间歇期。北京普降暴雨，降雨时间长，总体雨势相对缓和，可以说呢是一场典型的温柔型暴雨。截至目前，今年5月中旬截止到的是时间是18号的8点。全

0: 那一路畅通，大家可以从早上的7:20开始，一直到9:30，我们的主持人佳佳、高哥还有雨佩一块儿会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
1: 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编，我们是开通了视频直播。那么今天呢，也是国际博物馆日，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是跨越山海亮相了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宛若一场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本次展览主打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全程叙事，覆盖首博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

0: 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
1: 今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一共设立了12大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累计

0: 互动哈，
1: 嗯，
0: 咱们也说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哈。
1: 哎，
0: 有一位这是星光雨点，他说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是这个玛雅文明展，那每一部分有没有休息或者是坐的区域？因为感觉这个展览很大，占地面积也特别的大，逛得我中途非常累，想休息一下。其实我就想结合我们的后面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呢也是国际博物馆日，其实大家现在在博物馆当中的这种体验的时候。

0: 那今天真的是给大家请到了非常专业的老师啊，魏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看展览的时候一些技巧，避免那种走马观花式，看完之后都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
1: 就比如说拿我们这次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展啊，
0: 对，
1: 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看这个展览。
2: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吧，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看这个展。

0: 中呢，我们又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互动的一个装置啊，包括展项啊，让这个咱们的这个特别是小朋友们来到博物馆中啊，不光是一个比如说阅读啊，包括看啊，去接受信息，他还可以体验，在体验之中呢，就可以收获很多很多的与美洲文化相关的一些记忆点，就是成为了他们来博物馆的一个特别美好的收获。
1: 嗯，我觉得怎么样去互动哈，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在下个时段呢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18:18，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

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哈，来回复一个水字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买一拍一发二，到手两瓶520，有效期到2027年3月。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展览呢，就是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哈。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给大家推荐。

0: 那现在的墨西哥也有纳瓦人，他们并没有说就完全消亡和失落，只不过是确实他们受到了一些殖民的影响吧。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您现在到墨西哥当地，我们举那还是举纳瓦这个这个例子啊，你去当地啊，会看到村落中的一些妇女们正在做织物，用这个织布机啊织自己的一些衣服，然后这些衣服上呢具有各式各样的图案啊。如果你问他说这个图案是什么，他会直接回答你，这是我的纳瓦尔，就是他确认的与自己相关的这个纳瓦尔的守护精灵，他就自己织布，知道自己要穿的衣服身上，所以他这个文化传统一直还是延续到现在的，非常有意思，
1: 就以不同的形式哈，一直这么传下来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有更不同的对于这种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承载哈。所以有朋友也问说，那个因为这个展览，可能我得吃顿中午饭，我能体会到异域美食吗？
2: 玉米肯定得安排。

0: 掀起了整个世界的饮食文化啊。
1: 我觉得您说啊，这个很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说南美也有玉米饼，这个不太对，因为玉米是发源于中美地区的，就是因为从中美地区人们驯化了这个玉米作为作物，然后才传向了
0: 其他的地方，
1: 全世界都是从

0: 会到高碑店桥西向东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同时莲石东路岳家楼桥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故障车是已经被拖走了，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南二环景泰桥西的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

0: 觉得如果说您逛得快一点吧，可能是2到4个小时、嗯、如果说深入的一点一点看的话，可能真的需要一天、
1: 哦、
0: 整体的体量还是很大的。
1: 嗯，咱们是几点开馆？
0: 咱们这个展期

潘王陵发掘出来的70余件特别精美的一个黄金制品的文物。西潘王陵呢，在它是属于一个全球重大考古发现，它的考古地位非常的高，而且西潘王陵呢被称为是美洲的图坦卡蒙墓，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有多么多么让人震撼。我们本次呢是第一次在中国是大规模的这样展出西潘王陵博物馆出土的这些精美的文物。那从整体来讲呢，这个展览就是安第斯文明的这个黄金的展览呢，又是一个通史的一个展览，它的时间跨度是非常广，从最早的可能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这个安第斯文明的库比斯尼克文化，一直到

0: 在古代中美地区，动物和人类社会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嗯，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呢？嗯，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带给大家一个，就是如何去跟动物去进行一个和谐共处的这样一个思考。因为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吧，他们其实是把动物和人看作一样的，拥有自己的灵魂、思想，拥有自己的力量，所以它其实人和动物是处在一个相对非常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稍微等待一下吧，现在的路网情况应该会持续的恢复，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可以绕行到南五环。也非常感谢小潘警官的路况提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8:48，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宇佩。
2: 大家好，我是杨。
1: 最近我最期待打卡的博物馆是哪里呢？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展览，您有没有去呢？有没有订票呢？欢迎您来和我们说一说，也晒晒您的订单截图啊。
2: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首博哈，今天也是正式开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这个展览哈。那么其实说到了现在大家去逛博物馆哈，尤其今天就

0: 我在这个展览之中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记忆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制作单位配合做展览制作施工的单位啊，有一天他说给我报了223名施工人员来到一个展厅里去做这个工作，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说我需要这么多的工作人员才能完成我们这一个展览。其实我们展览的制作压力很大呀，包括10000平米，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制作的内容。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一点啊，可以说真的是博物馆人当然是策划展览的一个可能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员呢，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人员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无名的一些施工人员呢，是呈现不出来这么好的展览的。这里呢，我也希望代表我们博物馆人啊，也可以说向观众们啊，就为这些施工人员致敬，他们的辛勤付出呢，才是呈现出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1: 真的，这个展览两年这个时间来讲，就有的可能展览策划的时间会更长。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个展览来讲，对每一件文物啊，真的是要讲缘分的，是吧？你能看到这个文物，我觉得一定是讲缘分的。它在什么时间可以出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0: 是的，真的是需要很多人努力，在各方的一个协调下，最终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展览。
1: 对，所以我觉得当大家走进玉米黄记美洲豹的这个展览的时候，不但对这个文明的了解和感叹，我觉得更要有我们很多的这些博物馆人的这个奉献哈也好，还是我觉得这个基础的工作非常的重要。那东莞咱们最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展览您推荐给大家呢？
0: 东莞目前我们也是在5月15号开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云南历史文化展，就是应该古滇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展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我们东莞的1、2号展厅，也非常欢迎观众朋友们去观展。这个展览是免费开放的。
2: 那最后一点时间，再请魏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的展期、地点，还有咱们这个相关的预约方式是什么？最后您再给我们重申一下。
0: 好的，这次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呢，是从5月18号开幕，一直到10月18号。在这个期间呢，首博有一个特别的政策，就是和一般的博物馆不一样，我们改成了每周二闭馆。一般博物馆都是每周一闭馆，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请观众朋友们注意，我们是改成每周二闭馆，请大家不要空跑。然后除了每周二闭馆以外呢，每天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来开放，最晚的入场时间是晚上的7点。这个展览呢本身是收费的一个展览，所以需要请观众朋友们在首都博物馆的公众号或者在抖音的首都博物馆的官方的一个平台去进行购票和预约。当然呢，如果您来到了首都博物馆，本身呢，如果不想。

0: 行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慢。东南五环受大洋房桥区车多的影响，内外环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然后在西向东方向，这个队尾已经排过了亦庄桥，在东向西的方向，队尾排过了康化桥。上一时段北二环积水潭桥东东向西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然后在南四环的十八里店南桥的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二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啊，周一晚间这个晚高峰的。

0: 是比较舒适的，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

和南部地区对周三的早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呢要注意防范。那后面就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从周四的夜间一直到周五的夜间，那北京呢又会迎来一次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过程，是以阵雨为主。所以呢提醒大家在工作日期间啊，本周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啊。今天是5月18号，在一个月之后的今天，618又一次大型的电商促销狂欢啊，要跟大家见面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啊，就佳明这个留心观察了一下一些电商网络的一些平台，有些商家已经开始做618相关的宣传了，已经开始做一些活动的预热了，那优惠折扣啊，这又开始用大海报特别明晃晃的张贴出来了。其实越到现在啊，很多朋友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又会通过消费的方式来获得一些快感啊，来满足一下内心情绪当中的一些释放。当然也会有些朋友啊，就是可能会攒钱干大事儿，就比如说我要攒钱我买一车，我攒钱买一我特喜欢的包，或者是马上要结婚了，我得攒钱买一房子啊。攒钱和花钱之间，它就像我们在小学做的数学题的那个游泳池一样，一个水龙头往外放水，一个水管往里接水，它就会达成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生活的趣味的现象啊。在网络上其实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我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哈，叫小钱没少省，对吧？咱也出门也不怎么打车，都坐公共交通，但是大钱也没少花，就好像那个什么演唱会门票呀，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我说支付就支付了。就面对很多都市人此时此刻这种关于花

0: 得知道，就是明明白白的那个钱从我兜里面过了一遍。
1: 那你应该很快乐，你应该没有什么内心的烦躁和焦虑、啊
0: 不。不，就是我会同样的东西，我会买很多。就咱们就拿抽盲盒来说吧，咱们知道一个盲盒，它可能有6个或者说是8个、嗯。然后呢，我可能有想要的款式，然后我去这边摇一摇，那边摇一摇，我以为我能抽到喜欢的款式，然后呢。买了2个之后，我发现怎么还不

0: 出的啊，这新款迭代的产品，
1: 嗯，
0: 叫背刺了。两位有这种不是打引号的背刺的经历吗？
1: 有啊，应该是在去年上下半年的时候吧，我买了一个，文文姐知道我买了一个拍照的，具体什么品牌我不说了啊，拍照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持的摄像机，然后在我买完之后的15天10天左右它降价了，
2: 而且降了好多，
1: 而且降了非常多。然后呢，我记得在买它的前，因为它出来的那前两年还是三年它都没有降价，然后刚好在我买完之后的
0: 你现在还用吗？还用那小相机吗？
1: 没有用，在家里，
2: 在他包里装着，
1: 在我包里装着，然后就是一直每天背在包里面。我跟文文说，我说不行，今天我们在公司呢，我们要拍摄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在电台的话，我们要拍一下，我说我要让它起到一定的作用，最后还是没有拍。
0: 这钱应该找涛总报销这钱。然后呢，其实结合刚刚我设想给大家营造这种这个场景哈，在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些心态，就是两位怎么去定义小钱和大钱这个事儿呢？以及就是无论是在消费之前还是在消费之后，为什么就会给自己内心这种很拧巴的感受？小钱他没少。
1: 我觉得是来源于大家的纠结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省钱是初衷。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就很多人其实不乏有就是到全猫二门店的顾客，或者说是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就是他们准备自装，就是自己装修，自己买材料，然后跟着一些所谓的网红博主去学装修，然后他们为的就是什么，就为的并不是动手的乐趣。我相信现在很少有人说我为了动手的乐趣我去自己装修，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
0: 就很多那网络做那个手装博主人都说了，我就是为了节目效果我才干这个事儿的。
1: 对，然后大部分人呢就是觉得可能我这个上班我赚来的钱来之不易，那我买了一套房子，或者说我装修这个房子，我能够尽量的把它控制在预算之内，然后去选择自己买材料，自己找工人，自己盯工地，自己去对接各种各样的材料商，没有想到最后达到了一个无效省钱的目的，发现最后的总的价格跟你选择全包公司或者说是以前有的半包公司，你的价格其实相差无几，或者说甚至比你去找全包公司花的更多，同时你自己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然后可能效果还没有你自己预想的那么好。
0: 我现在这么一听哈，大概就两个字总结一下，就是不懂。不懂里面的事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像刚刚这个就是可能留言提到的，这边我自己我买这个我设计那个，然后也不如这某一个整装公司的价格那么便宜那么实惠，而且还不用我操心。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在装修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没有想明白装修这件事情它费劲在哪儿，为什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自己可能买这些东西啊，自己去谈可能会省钱，还有整装公司的出现，这可能是大家没想明白的吧。
2: 就可别建议大家别自己去买东西，这个划价啊过程当中已经很磨人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如果您是我就是装修博主，我就是设计师，您可以自己装。那当然你懂这个那自己装还好呢，是不是？但是如果说确实是你说我对装修确实我不了解那么多，您不妨就对比一下当下北京市场的这些整装公司。反正我和刘源是来自全包园这家公司，全包园的咨询电话以及节目时段8点之前占优惠的电话是400-606-8866。我们当然啊，既然我俩来做客直播节目，也是把全包园的这个装修当中的羊毛能薅的都给大家薅来了。您就比如说，那装一套房子在全包园，咱们得花多少钱？那咱们就先从毛坯房的装修款开始捋起。您就比如说，我一套房子要装修，别管咱们是怎么准备，前期有些东西或者有些钱我们必须得花的。您就比如说我的水路。电路对吧，水电的改造，包括我们的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甚至的话呢，我的装修当中上百多种的主材辅材，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家具定制灯具窗帘电器，这些是我们装修当中必须得自个儿买的。
0: 这些刚刚列举的这些哪一个您告诉我您用不上？
2: 对，甚至更多啊，防水地漏，甚至我们想象不到的止逆阀衣等等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呢，全包园是全包的整装公司，我说的这些全部都包，而且的话呢怎么计价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出的套餐叫新智整家 Q7 Pro， 也像一个电子的产品是吧。
0: 哎，这个 Q7
2: Pro
0: 回来了，是不是？
2: Q7 像汽车的名字，但 Pro 是 Q7 新智整家的升级版本，也就是说这个套餐又升级了。升级以后呢，我们按照

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交物业费呀，去买房呀，咱们都得按照人家建筑面积去买。那你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花的钱就亏了？那凭啥呢？我住没住那么大的房子，你让我去交这些？那这些咱们就不说。但是装修我们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计价的方式是这样的啊，我们有一个起步，比如说您的套内65左右，我们有一个起步的套餐，包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定制、灯具、窗帘，甚至部分的电器都有了。那这个套餐打包下来的话呢，在市面上可能您得18-19万、20万，但是在节目时段全包圆的报价，套内65是12万9900，带着家具做装修，这个套餐全包含了。但是呢，您得在8点之前，我们俩下播的时候，您打400-606-8866，或者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现在就打。并且呢，您说我的房子大，那可能我得200平，我得300平，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您只需要每平米再加1099的这个装修款。店面的话可不是1099，老听众去到全包圆的东五环、西三环的店面应该都知道，标价都在1699一平到2199一平不等。节目时段都帮大家省了最少600块钱每平米，最多的话得将近省1000块钱。所以说呢，1099这个单平米的时代，我们把这个套餐申请回来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新智省加 Q7 Pro 升级了。

0: 咱们就说，我就拿套内65来说，我就129000，咱们就算他130000。
1: 嗯，
0: 咱们这会儿每个人手里，如果咱拿出130000块钱去置办家里的东西，买一套家具，有可能得10万大几了。
1: 嗯，
0: 确实是。你说我把全屋的家具配齐，我北美进口的金丝红檀木的家具，一个沙发，我打听过市场价，有要2万的、2万多的，对吧？咱们即使说我买板式的一套，您都得花差不多5、6万块钱。但是的话，你想，咱们今天130000是连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含了，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沙子、水泥、电线、水管等等的，咱们都含进去了。并且的话呢，我们还包含了全案的设计，
1: 嗯，
0: 我们还包含了您家双十年10年之内的房子的质保，甚至我们还包含了您前置的量验房的服务。量验房之前您没有选全包销之前，您是一分钱都不用交的。像这样的一个服务，有的您说甭管我选不选这个工作室，你只要让他量房，设计费单平米都得300-400块钱。所以说别管是前期的报价模式也好，还是后期我们包含的家具啊、定制啊这些都好的话，就是双向帮大家省钱。你想想，那你说我130000块钱，我是带着家具做装修，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要是有房子装修，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极具性价比的。大家也可以对比啊，您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拿着全包员直播时段的价格，您去对比其他公司也好，对比您自己现在在买的材料也好，您觉得值不值，反正您说了算。
1: 嗯，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哎，犄角旮旯说，平时只要去哪儿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在哪个平台开始找便宜的酒店，那个入住的券囤啊，那便宜的酒店就一定得住。然后呢，到那儿本来没想住这么多天，就是因为酒店太便宜了，跟那玩了10多天，这都是常事儿。7758说，有句老话说得好，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好要受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花钱要有计划，不能想花就花，想买就买。但是现在啊，我生活都那么苦了，我上班就那么累了，
0: 对，
1: 我就挣点钱。说不好听的哈，我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我没挣多少，我求个开心嘛，对吧？
2: 其实这个就跟就是凑单一样，就是越凑越多，花的越多。然后就像装修里面，就比如说大家选材料，可能这个材料商跟你说，那你升级成我们什么材料，然后能减多少钱？如果你同时升级2个或者3个，我们再给你减多少钱？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套餐里面给大家做的很多材料是免费的升级，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套餐给您升级为了60×120的大地砖，价值5000，还有您家的青化彩砂的美缝，价值5000，翻龙眼的实木踢脚线给您做了一个升级，是价值2000。以及您家整体的卫浴系统给您升级为了全智能的卫浴系统，智能的浴室镜柜，还有智能的马桶、恒温花洒，给您家的水槽也升级为了欧贝斯的高端水槽加欧贝斯的触碰感应的水龙头。您打400-606-8866，今天除了价格上的优惠之外，我们再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像刚刚文文说到的，那北美进口的金丝红檀木的，还有进口的白橡木，以及还有我们的金丝檀木、小乌金木、卡斯拉木，全部家具您通选任选。咱们今天是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送您8到13件，包括顾家品牌、全油品牌，您通通任选，只需要您在8点前打400-606-8866，给您保留1年的时间。
1: 这些优惠我觉得今天优惠应该没完全说完吧，还会有吧。
2: 今天优惠真的非常的多，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占一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优惠是连带着本周6日会有一个618提前享的一个活动。刚刚
1: 这是要在线下才能领取
2: 的吗？这个是线下的一个活动，但是您占优惠是打400-606-8866。那我们618提前享的一个线下活动还会有一些可以和线上同享的一些优惠，相当于是叠加的，
1: 就两边羊毛一块薅。
2: 对，
1: 对，
2: 您就一块薅。包括呢，如果说您本周6日有时间，您打400-606-8866，我建议大家去到店看一看，看看我们送给您的8到13件成品家具是什么样的，您去掂一掂这些木材有多重，您去看一看这些家具的款式有没有您自己心仪的。那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占到这个优惠，如果说您是初听全包员，或者说您听了很久全包员，但是我从来没有到门店去看过，您打400-606-8866。您如果说自己不 乘坐交通工具前往，您就不要坐什么地铁坐公交车了，我们给您提供免费打车接送服务。如果说您自己开车的话，全包员给您预留免费的停车位，同时到门店我们还可以去领各种各样的伴手礼，水具五件套，小羊皮的茶具套装，还会有数显的保温杯，各种各样的什么洗浴球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伴手礼您肯定不空手走。主要的是您到店的话，我们还有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
1: 天哪，你们这是要拓展成洗浴中心了吗？我的天，我听着我好心动啊。
2: 除了不能洗浴，其他基本都可以了。
1: 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今天咱们的聚会是福利局，大家打着电话跟咱一块互动聊天，主题叫做小钱没少省，大钱啊他也没少花。因为一个月后的今天618就正式跟大家见面了，那又是一次腥风血雨的消费之夜呀。我们提前跟大家算是打上一点预防针吧，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消费这件事情上，就是花钱之前什么都好，都开开心心的，花完钱之后很难受，咱别让这种心态再出现在今年的618之后了。而且有一些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在年终的这个时间节点推自己一把，对吧，赶紧住上新家，住上这个舒适的房子，那比什么都强啊。欢迎各位伙伴继续互动聊天，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万泉河路苏州桥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其中官园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4: 盼着往外跑嘞呀，
5: 周末咋玩啊？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南四环名单志祥。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万泉河路苏州桥以北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其中官园桥南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西直门北大街文汇桥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二环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万澳高速赵新店收费站出京方向有实时查询。

0: 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伙伴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今天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福利局哈，小钱没少省，大钱也没少花。在咱们下半段聚会开始之前呢，需要跟大家来预热一个好消息。前两天咱们聚会里其实提到了哈，时光聚会又要跟大家整活了。明天下午的3:30。15:30，时光聚会会来到2026北京国际花展，跟大家一块儿在钢铁现代的都市当中漫步城市花园啊，10多万亩，来自世界各国的花啊，甚至就是上回家门去踩点的时候，就很多花的都没见过，都没想象得到花还能长成这个模样。明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叫做坠入城市花海。大家现在在听听 FM 当中就搜索坠入城市花海，我的 Deep Life 视频直播的这个词条，您就已经可以预约明天花海当中的绚烂和美好了。不光有漂亮的景，漂亮的花儿可以让您看到，在直播过程当中还有精美的福利等待着各位来抽取哈，花展的门票，还有人家北京国际花展的主题文创礼物，还有精美的花卉都等待着各位来抽奖。现在您在听听 FM 客户端，您搜索坠入城市花海就可以预约明天下午的直播了。也建议大家啊，把这个视频直播约好，下午那会儿啊，您就不在上班的情况之下啊，您真的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在这座城市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城市花园等待着各位来打卡。明儿下午见啊，朋友们。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5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1: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福利局，小钱没少省，大钱也没少花哈，就是咱们在小头上省了不少钱，但是在大事上一下就全花出去了，小钱就白省了哈。因为618马上就到了，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很多电商平台啊，包括很多这个品牌的门店都已经开始做一些宣传的促销了。我们想不要再重蹈过去1年2年3年4年5年的覆辙了，这次咱们这个叫什么电商年终促销，咱把钱花个明白，花完之后啊，咱别再有那些嗷嗷叨叨的感受了哈。然后今天呢，我们有互动话题，就问问各位伙伴，就说说您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的经历，以及为什么您会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哈，带着福利的两位聚会伙伴，再次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欢迎文文。
3: 大家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就每次下完的你俩状态就明显要更好一点，
4: 因为要下班了。
0: 刚刚说话的就是马上要下班留言，欢迎留言啊！
4: 大家下班快乐。
0: 哎，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哈，分享了一些就是以往的经验和经历吧。反正佳明自己有一些思考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省了小钱花了大钱之后，就是内心可能还会有一种就是情绪在里面哈，就是可能首先，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我们把这个小钱都

0: 些这对吧，我这钱花的值得的感觉。因为现在就是各个这个行业啊，它的消费都是比较透明的，有一些利润呢，我觉得大家在网上看或者心里也都是有数的，不太可能说再大幅的给您让利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全会员不可能七万块钱的时候卖三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些我觉得大家内心其实是要想明白的吧。
1: 而且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在很多事情上面也是，就是我自己得来的经验吧，就是该花得花，就是得花到点子上。你就比如说，就是您今天听到全包儿今天上半段我们说的，按照您家套内面积65平来
0: 计，67 Pro，
1: 对对对，来计价的这个。

播时间段的这个报价单，去对比整装公司，去对比装修公司。因为我们今天送的呢，完全不止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说到的。大家可能会想，我们送了成品家具，是不是代表着就没有其他的了？我们这一次不仅送成品，我们还送定制。定制怎么送？我们按照投影面积去给您去送。投影面积呢，今天我们送的是索菲亚品牌10平米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无论说您做入户玄关柜、电视机背景墙、鞋柜，或者说家里的小斗柜，或者说您说我做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大衣柜，都可以，随便您任意用在哪个地方。但是我跟您说一个概念，就是按照投影面积计算，全包圆送给您的10平米完全足够您做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大衣柜的一个大小。有一些公司按照展开面积来计算，展开面积10平米一个衣柜您都打不住，可能一个衣柜得用12平到13平米左右。您打400-606-8866，我们再加赠您3组抽屉，您做

0: 到家里的卧室或者是储物空间有源源不断的非正常非就是很刺鼻的味道在慢慢的扩散，所以说这个钱我真是觉得大家不能省。而今儿全包圆还给大家喊了，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应该不能到这儿就完事儿了吧？
2: 对，其实我觉得不能省。

其实全包员也不例外，我们也有老房的拆除修复套包，以70多平来算的话，大概是比新房多一个34000块钱。但是啊，您甭管多大面积，别管您算出的是5万也好。

0: 你也不用花钱，随便七八十平的房子换个暖气万八千的，节目时段也帮你省了。但是一定要记着，八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还有免费仓储。本期节目回来了有了，您打电话的时候说一下您家房子的大概位置，我们发您全包圆现在有的这个仓库的位置。如果您觉得价格啊，或者不是价格，是地，就是地理位置呀，包括您的距离都特别合适，您工期多久，我们给您免费使用多久啊，又帮您省几千块钱。
1: 嗯，然后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上次那 Q7 的套餐 Q7 的福利还历历在目，然后还很舍不得，但是说时间反正上回就大概就那么几次的和时光聚会的相遇它就结束了，而且每次还有限户数，这次咱们 Q7 Pro 应该不限户数吧，
2: 不限户数了，因为这一次确实也实话跟大家说，就我们不知道这次优惠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也不是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提前享的一个活动吗，这个享是享受的享，然后呢同时也让大家好好想一想，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些，我身边就有，我妈妈的朋友就有说我准备要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开始动工，然后如果说大家有一样的想法的话，

0: 对，
1: 油费、停车费、你的精力以及你的运费，
0: 孩子在家具市场买两根冰淇淋的钱也是也不能小觑啊。
1: 是的，这种其实就是属于什么省小钱花大钱的一个行为，你就会抠抠搜搜的，真的你加起来的钱，发现哦，好像我不如在这里买整个套餐。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0: 的。我觉得留言分享的不是听广播的朋友的经历，
1: 是我自己的
0: 个人经历分享。
1: 那确实就是这样，我相信听广播的朋友肯定跟我一样，那你就不如选择一个地方能帮您全包了，就是您不要去看细项，咱们要看综合的价格以及这个综合的价格体系内给您包含了一些什么，不要说对比单项的一个价格。那同时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我们不光送您家具，送您定制，送您拆改费用，送您好的价格，我们还送您超级无敌大电器大礼包。为什么呢？因为价格
0: 我都没敢问差不多了吧，真那这么一

0: 过了经济能力之后，你会给他买100的还是200的？其实智能系统
1: 比我吃的都贵。
0: 其实智能系统，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家里的老人或者说怎么着不想安，而是预算没有够。真的有这么方便的系统，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是愿意去安装这个智能系统的。所以说今天您就不用把这个考虑在您的预算内了，因为全包圆一通电话400-606-8866就给您把这个智能系统给您送了。
2: 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速速打电话，朋友们，400-606-8866。听完这55分钟啊，我感觉这套餐确实是那个 Q7 Pro 啊，确实比上一次那个 Q7 的整个优惠幅度，包括优惠的丰富程度，更进一步了。
1: 对，
0: 是的，我们再接再厉。
2: 早日你要当老板的，你俩都要当老板的，
1: 张总、刘总。
0: 这是话能说吗？
2: 哎，你答应就完事儿了。哎，先痛快着啊！然后今天聚会最后再跟大家复盘一下，今天咱们全包圆和时光聚会为大家带来的福利的条目吧。
0: 首先邀请大家去参加本周六日到全包圆的东五环西三环的门店，我们的618提前享的活动，给您首次到店给您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给您提供免费停车位，还有吃喝玩乐以及领取伴手礼。您打400-606-8866，您家套内面积65平，节目期间。

0: 再看一眼。
1: 103号啊。
2: 哦，嗨，平常主要老9295，不加号，习惯了。
0: 啊，嗯，无法无天。
2: 急救车返程顺路拉化肥，主管部门通报严肃处理。
0: 出乎意料，
2: 年初预测落空，妃子笑荔枝为什么减产没涨价，
0: 心惊肉跳。
2: 美国两架军机航展上相撞，驾驶员弹射逃生。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而且还是个星期一。一般星期一博物馆都关门，但是今天很多博物馆都得开放啊。这日子要是关门的话，那还怎么过节呢？是不是？
1: 是
0: 啊，也不知道大家平常是不是比较喜欢爱逛博物馆啊。
1: 这博物馆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周六临时起意，就是开车你又谐音梗，就开到哪儿算哪儿。然后呢，到
0: 就奔了巴黎了。
1: 好，开车开
0: 到
1: 巴黎啊，
0: 卢浮宫啊。
1: 哎呦，
0: 卢浮宫买点东西，打算
1: 还卢浮宫买东西，
0: 给我包好了，包好了那个
1: 什么，
0: 那个直接送到家
1: 就到徐水，河北徐水，
0: 徐水，
1: 就说决定啊，停一下呗，去徐水博物馆，东西不是特别多，人也特别少，结果呢，有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河北省最大的铜马，两批居然没罩上，就写了个禁止触摸。我刚开始还怕是仿品，还是真品，所以充分说明人烟稀少哈。不是，要去的人多，你那个怎么也得照一下啊。
0: 我也听不出来你这是夸人家。
1: 不是没有贬低的意思啊，就是说明到的人确实比较少。因为边上呢包括汉朝的这个碧玉啊，元代的明镜啊，铜镜啊，全都照着呢。但是那两匹马确实没照，那还是镇馆之宝。可能也是当地的，也就是观赏的朋友们都特别自觉，
0: 是
1: 应该是这个原因，
0: 素质比较高。
1: 对对对，
0: 我就插一个问题，就是走了之后那马不变成你走了之后啊，那马没变成赝品吧？
1: 河北省出土最大的，我搬得动吗？还两批，
0: 你不有力气吗？
1: 那门口也有大爷呀，你以为我像偷那蒙娜丽莎似的从大爷腿中间迈过去呢？那门口停车不要钱啊，跟大家说一下，画好的车位没人收费啊。
0: 这个大伙儿日常还是可以去逛一逛
1: 博
0: 物馆，博
1: 物馆很有意思的，
0: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1: 是，
0: 而且现在很多博物馆这互动做的也都非常好，通过各种方式，
1: 对，
0: 让你了解一些历史啊，
1: 是
0: 文化呀，等等等等，
1: 确实，
0: 对。好，那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呢，还得说一件呀，之前关注过的新闻，有了进展，你还记得咱们聊过一个小事儿，说家里边啊换了燃气表。电池这钱谁掏？
1: 好早之前呢，
0: 有这么一件事。
1: 对对对，说我
0: 这说的是南京。南京市民呢起诉燃气公司。之前就是有两大诉求。这里边有一个呀，已经发生的和未来将要发生的电池费用由燃气公司来承担。第二呢，就是停止停电及停气的做法。这事儿就是因为四节电池
1: 对
0: 闹起来的啊，涉及了南京市数百万智能燃气表的用户哈。我们看到呢，这个案件呢最近是庭外和解，原告撤诉。和解的内容呢，用户方面说两项要求对方都答应了。
1: 都答应了
0: 。以后电池都是对方出。
1: 嘿，
0: 不能停电就停气。但是呢这个公司方面没有做介绍。还没有就这次和解撤诉和协议履行的细节发布声明。
1: 但是也没有提出异议哈。
0: 哎呀，这个也还是算消费者一个小小的胜利吧。
1: 胜利，对。
0: 人家去主张了。其实当然咱们还互动过哈，大伙儿觉得这笔钱到底应该
1: 谁
0: 掏。谁
1: 输
0: 当时律师还谈到过是怎么算。是吧，
1: 好像比较细，
0: 他
1: 很细的。
0: 有一个就是方式，
1: 嗯，
0: 如果这个算公司那边的，
1: 嗯，
0: 就是应该他们掏
1: 啊。哦，对对，
0: 是吧？我记得
1: 情况
0: 分不同情况，
1: 嗯，
0: 啊。我记得当时律师的结论主张还是应该由消费者来自己
1: 自行承担
0: 支付，
1: 我记得是，
0: 嗯，啊。但是你看人家这个争完之后，啊，
1: 哎，给争成和解，
0: 争成和解，
1: 由那边出，
0: 由公司来付了。
1: 对
0: 啊，只要这公司还在呢，嗯，
1: 啊，
0: 是吧？就有这个，
1: 嗯，
0: 效果哈。
1: 确实需要一些不怕麻烦的人啊。
0: 开场就，哎，这怎么
1: 样？哎，你是不是手推太快了？
0: 又憋了，哎，再来一遍啊！
1: 哦，好嘛，开场就有料。哎，你看见没有？就是咱俩证明直播的出状况方式没重过样，
0: 嗯，
1: 是吧？
0: 哎呀，咱们不靠这个证明直播，好
1: 不
0: 好？不
1: 是，说明咱不是蓄意的呀，
0: 嗯，
1: 排练都排不成这样，
0: 嗯，
1: 啊。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技术上的突破啊。
1: 好，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比赛的赛，日前正式在新疆投入使用啊。
1: 嗯，
0: 因为前段时间环塔拉力赛开幕了，那这个赛车级的用油就正式的用在了环塔拉力赛上啊。
1: 嗯，
0: 这也是国内第一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也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1: 嗯，
0: 结束了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嗯，那对车队来说，
0: 啊，
1: 其实成本上也有优势了。
0: 是，那汽车的标号呢，
1: 啊，
0: 就是辛烷值。
1: 辛烷值，嗯，
0: 啊，那么这次103号的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
1: 嗯，
0: 那么之前咱们国内的高端赛事燃油市场呢，大多需要依赖进口的赛用燃油。
1: 嗯，
0: 很多车队啊也会根据发动机的需求自行的调和油品，这里边就遇到问题，采购的周期长，成本高，而且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1: 嗯，
0: 现在以后就不怕了，
1: 对，
0: 我们自己能够
1: 啊
0: 造这个油了啊。
1: 是，
0: 对，
1: 嗯，
0: 那平常我们大家就是92、95、98，
1: 嗯，
0: 现在还有加89号汽油的吗？
1: 那什么车啊？
0: 啊，
1: 我不知道，反正只知道还有大车加柴油，
0: 啊，
1: 是吧？
0: 啊，嗯，那现在到了这个103，啊，这103，
1: 嗯，
0: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1: 对对对，跟大家有没有关系呢？
0: 嗯，
1: 啊，今天我们采访了前汽车工程师、汽车专栏作家穆振凯。
2: 92、95、98、103这些数字代表的是汽油的辛烷值，辛烷值越高，燃油的抗爆性就越好。那为什么要跟抗爆性较真呢？因为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在压缩冲程，气缸里的燃油和空气会一直被压缩，在活塞达到上止点的时候呢，火花塞点燃混合气就开始做功了。如果是抗爆性差的汽油，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就有可能这个火花塞啊还没点火呢，混合气就自己燃烧了，这个就叫爆燃。这是一种非常猛烈而且不受控的情况，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呢就会变差，寿命也会极大缩短。所以越是压缩比高的发动机，就越需要汽油的抗爆性更好，也就是辛烷值更高。有一种方法呢，可以强行拉高辛烷值，就是添加铅和锰这类金属元素。早期家用车的汽油也这么干过，但是会导致排气中毒，发动机磨损加快，也会污染环境，所以现在都禁用了。作为赛车汽油，更是绝对不能用这种方式啊。那么汽油从98升到103，就要从汽油的组分去下手，把特别容易爆震的成分含量压低，比如正庚烷这类，把抗爆性强的成分呢拉高，比如异构烷烃，相当于啊在精确的炼油工艺之后呢，还要对汽油做一些分子层面的改造，才能符合103赛用汽油的这种标准。而且我国这款赛用汽油啊，还把烯烃的含量比95号呢压低了 80%， 烯烃低了就可以进一步提升发动机的动力响应和可靠性。那很多人觉得辛烷值就是热值，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正确的说法就是辛烷值越高，就越能压榨发动机的潜在性能。103号汽油离我们普通人其实挺远的，但我个人觉得103号汽油自主国产，长远看啊，可以降低国内车队的运营成本，对国内汽车赛事啊乃至汽车文化的推广和普及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就是这说个题外话，穆正凯也说啊，就很多朋友觉得呢，油品越高对车越好。
0: 嗯，
1: 说包括很多朋友说我开一个中档车92的油嘛，我加95的啊，是不是对发动机更友好？他说没有必要，什么发动机就是照着那个油品是
0: 100/100
1: 坏了，对，它不适应了，
0: 它不造成积碳增加
1: 是
0: 啊，
1: 哎，
0: 那大伙儿也多少号的油？
1: 啊我就正常，那车该加什么加什么呀？
0: 啊、那车98的吧，得加98的吧？
1: 不是，
0: 那车百公里得、
1: 我还真想跟你说这个，就是我不是开高速，高速对不对？你再大排量，它油耗也要下来呀，
0: 是
1: 对不对、啊？
0: 意大利的车哈、啊，是吧？
1: 哎，你有完没完？你是不是就想发个照片上天大家看呢、啊？太烦了，
0: 大伙儿好奇，
1: 大伙儿纸飞机。
3: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前两天啊，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一视频，
1: 嗯，
0: 说看见一辆120的急救车停在路边，还有三个人，
1: 嗯，
0: 忙忙碌碌的往这车里啊搬东西
1: 哦，
0: 搬什么都是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
1: 嗯，
0: 仔细一看，搬的是化肥。
1: 哎呦，
0: 因为距离呢比较远，没有拍上啊完整的车号。
1: 嗯，
0: 就看车尾的编号是019。
1: 嗯，
0: 那这是在重庆啊无锡拍的一个视频、
1: 啊。
0: 这视频上网之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 嗯，
0: 无锡县卫健委呢随后也通报，经过调查，涉事车辆是一辆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
1: 嗯，
0: 驾驶员范某完成了患者转运工作之后，
1: 嗯，
0: 在返程途中购置了家用化肥
1: 哦，给自家拉，
0: 车辆装载。
1: 嗯，
0: 严重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的相关办法，影响恶劣。
1: 嗯，
0: 将会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1: 好像之前咱们也说过类似的事儿，就是救护车给自家用的
0: 哦
1: 啊、
0: 嗯，是，
1: 但是这跟别的车还不太一样，它目标比较明确呀、啊，对吧？
0: 嗯、哎，这是，范师傅啊，
1: 嗯，
0: 范师傅的脑回路也是，别具一格、
1: 嗯、啊
0: 啊，这救护车
1: 是
0: 三个字，大伙儿的重点呢，在救，
1: 嗯，
0: 范师傅。

0: 师傅的重点在车啊，
1: 属性是车，
0: 是拉拉什么不是拉呀？
1: 嗯，
0: 干完活了，
1: 哎，
0: 范师傅，这个拉、啊、这个开汽油车不会是兼职吧？
1: 啊，主要是什么拉化肥呀、啊？拉货 啊， 啊？范师傅没跟领导说自己是临时助农哈？
0: 哎
1: 啊，
0: 当然大伙儿也有人说，哎呀，这基层人员待遇低，工作累，顺路带点东西，
1: 嗯，
0: 情有可原，
1: 嗯。
0: 但话不能这么说哈、啊，因为这件事儿本身啊有多严重，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口子啊绝对不能开，
1: 就是救护车嘛，
0: 是吧、
1: 嗯？
0: 你今天装化肥，明天就能装建材，
1: 嗯，
0: 后天能拉活鸡，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就跟警察不能顺便帮亲戚查个信息，
1: 嗯，
0: 法官不能顺便帮人打个招呼，
1: 对，
0: 救护车司机自然也不能顺路拉个化肥啊，
1: 嗯，
0: 那万一返程过程当中突然遇到紧急任务怎么办呢？
1: 对，
0: 啊。你是把化肥先卸了呀？
1: 嗯，
0: 还是说让患者要
1: 等等？
0: 您急急？
1: 嗯，对
0: 啊，这肯定还是不行的。
1: 他有
0: 不够专业，
1: 有一些特种车辆，他是要时刻待命的啊。嗯，
0: 哎，
1: 司机不够职业，
0: 小偷不太识货。
1: 最近呢，在四川安岳县公安局岳阳派出所呀，凌晨接到了报警，说有一辆商务车呢，因为没锁门。车里的背包啊被偷了，包里除了少量现金以外呢，还存放有预估啊价值万元的、百万元的、百万元的啊，
0: 花眼花的也够厉害的、
1: 黄金饰品和玉石制品，
0: 嗯、平常挺能杀价的、
1: 什么呀？哪有这么
0: 杀的？100万，你说我就200要200
1: 啊。
0: 不给我走了
1: 啊！老板再加20成交啊！都是赝品的、啊
0: 哎。
1: 民警呢是花了3个小时啊，就抓获了嫌疑人、嗯。但是呢，这个嫌疑人啊，他以为黄金玉石是假货，
0: 嗯、
1: 就扔到附近河道了，只把包里的121块现金，于是到河道里打捞啊，成功的把全部的贵重赃物追回。现在呢，被盗物品的实际价值呢，正在由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案件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哎呀，这个寓言故事
1: 啊，
0: 哎，这个寓言新闻、
1: 嗯、
0: 啊，这说明了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可能是你的偏见。
1: 嗯嗯嗯，
0: 啊，
1: 对。
0: 哎，这个按常识、
1: 嗯，
0: 结果翻车了啊。
1: 对，但是也得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呀？
0: 啊，他有什么说假话的动机吗？
1: 就是
0: 都扔河里了，真是
1: 不是？因为他这个玉石制品啊，还有黄金饰品啊，跟这个金条什么还不一样
0: 哦。
1: 啊，它是可仿制的，咱们不知道他是临时起意还是提前有防备的。
0: 人家不也有黄金吗？
1: 是。黄金饰品
0: 和玉石制品，
1: 对、这些东西，比如金条、它上面有那个后边刻着号的、这种如果是它不是像临时起意、不是真是因为人没锁门、而是预谋作案的，那谁知道是不是置换了然后扔了呀？这都不好说、它有那种合作作案的案例，那好多影视剧里有过这情节。
0: 哎呦
1: 啊，这真不好说。
0: 哎呦，你可是真清楚啊！
1: 不，
0: 你看的看得多，看得多、
1: 对，我就是这意思
0: 啊。
1: 咱们是不是得比他们多想一步？
0: 哎呦，
1: 要被他们诓了呀！我不知道，就这100多块钱呀、是吧？毛贼贪小利，
0: 工友挖大坑。江苏南通的蔡先生在务工期间，女儿因为脚部烫伤感染。短暂住院，但是他呢歪曲事实，向工友说呀，孩子得了白血病了。
1: 哦，
0: 厂里啊知道情况之后，还专门组织了爱心捐款，大家呢一起啊捐了10000多块钱。
1: 哎，
0: 那么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呢，这蔡先生啊，就打着、女儿生病的这个旗号，采用小额付息、大额骗取的手段，甚至伪造资产证明，诱骗工友通过网络小贷、消费贷等多种方式筹钱出借，最后也没钱还了，就跑到了安徽藏了起来。这工友们找不着人呢，找到家里边去了，发现呢这女儿根本就没有白血病，好好的跟爷爷奶奶一块生活，

0: 这才知道被骗了。后来警方统计啊，三年时间，蔡先生一共诈骗了10多名工友80多万。
1: 哎呦，
0: 涉案赃款现在一分都还不了，
1: 都挥霍了吧？
0: 那么最终现在他是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1: 哎呦，这罚金也不知道能不能交出来啊？
0: 对，
1: 啊，
0: 就厂里啊，可能也没有想到，
1: 嗯，
0: 当年10000元的爱心捐款，
1: 嗯，
0: 像一颗种子，种在了蔡先生的心田里，长出了诈骗的森林。
1: 嗯，
0: 他悟到了，
1: 是
0: 卖惨才是第一生产力啊，
1: 可不是吗？
0: 但是这工友们失去的80多万
1: 怎么办呀？
0: 可能是孩子的学费，
1: 嗯，
0: 可能是老人的药费，
1: 对，
0: 可能是家里的房贷，
1: 嗯
0: 啊，当然比金钱更珍贵的可能是丢失了那种
1: 信任，
0: 看到别人受苦就想帮一把的本能。
1: 对，
0: 你说你赶上一次这样的事儿，
1: 那真不敢了
0: 啊，
1: 同情不起来了。而且他这种人吧，我觉得最可恨的是你让人家还用各种方式什么贷款，
0: 是
1: 比那个让人家贷款什么赌博，啊，什么打赏，啊，什么所谓理财的还可恨。你是用别人的善意啊，这种人反正哎呀也不能说罪该万死哈，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啊。
0: 骗钱的逃之夭夭，
1: 收钱的引发争议。最近呢，有游客啊就发视频了，说陕西榆林波浪谷景区停车场开水间啊，接纯净热水的时候呢，得扫码付费才能开启这个设备。对于这个情况呢，景区的工作人员也回应了啊，说饮水机是景区花了10000多块钱刚买的，原来啊打算把机器的成本费用收回来，那现在游客反映了，领导呢就调整说不收钱了。
0: 哎，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大伙儿觉得收钱这事儿合适吗？
1: 接热水收钱，
0: 接热水收钱，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哎，
0: 就是您觉得这收钱可不可以有？哎呀，要我说呢，也不是说不能收费，但是为什么这收钱就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这里边就有一个消费心理问题，

0: 二次收割呢？
1: 嗯，
0: 啊，就是我希望是一票通享，
1: 嗯，
0: 但景区的逻辑是分段变现。
1: 对，
0: 啊，
1: 对，景区说了，你想不买有卖通票啊，
0: 是吧？
1: 对吧？
0: 这两个观念的碰撞，
1: 嗯，
0: 最后在这个热水里爆发了。
1: 嗯
0: 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还，
1: 嗯，
0: 是吧？你这个，你把这个饮水机按成本算，
1: 嗯，
0: 啊，成本要回收，
1: 嗯，
0: 对吧？格局。啊，
1: 对，
0: 你把它按投资算，啊，
1: 嗯，
0: 是吧？投资嘛，
1: 投资，对，
0: 啊，我要的回报是游客的舒适度、满意度，
1: 哎，
0: 啊，这是 CEO 的格局，
1: 嗯，
0: 啊，
1: 对，
0: 你有这格局，你就
1: 嗯，
0: 不要那一块钱了，
1: 就不光盯着那
0: 是
1: 好像一万块钱怎么回本。
0: 再说一个停车场，
1: 啊，
0: 嗯，一万块钱的投入还叫个事儿吗？
1: 不算事儿 啊，对吧？嗯，
0: 哎呦。
1: 哎，但是我跟你说
0: 啊，
1: 说的那种，
0: 那个，
1: 就是 CEO 的格局
0: ，CEO 的格局
1: 啊。但是
0: 我没当过 CEO， 我这瞎写，
1: 能当大 CEO 的，
0: 啊，
1: 别说一万块钱了，十块钱都抠。
0: 哦，
1: 你看王家就知道，那真的有钱人都特抠。
0: 王家也不是什么大 CEO，
1: 不是，我就
0: 是
1: 说那个思路啊，就是那种人会特别有钱。
0: 哦，你就说你就行了。
1: 我什么呀？
0: 啊，你不是这非为了这个省油，非跑趟高速拉到十一吗？
1: 我什么叫为省油？我那不得加一箱油跑高速啊？
0: 啊，要说你这抠，
1: 我那是什么抠啊？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这我都不想占用大家时间。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你说不说我开帕拉梅拉？我不跟你说我没开过，我那女同学开嘛。她那个车跟我那一样也很费油。后来有一次去修，人师傅说你是不是上下班都开都堵？我说对。他说根本就没修，就是跑五环给他转了一圈好了。为什么呀？你老那么堵着积碳，对车不好。我是为了。你懂吧？我不想让我那车老是那。
0: 你是为了帮助你同学？
1: 什？我开我自己车，我帮他什么呀？我是从他那儿得到了启发。那样的话，对我那车发动机啊，对于清积碳有好处。
0: 然后呢？
1: 谁为省钱呀？
0: 再对他表示感谢，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又见面了。哎呀，我上次你告我那招，
1: 你真是恶俗到极致！哎，就你这种人，哎，简直就是败坏风气的。
0: 你上次告我那招管用啊？要不咱吃个饭吧，出来。
1: 真是差劲，
0: 对您表示感谢啊！
1: 太差劲了，
0: 吃个那个炸酱面
1: 啊，就吃这个呀？
0: 啊，
1: 这
0: 黄仁勋同款，
1: 哎呀，太讨厌！你买杯蜜雪冰城也同款呗？
0: 啊，
1: 哎，体验大打折扣，
0: 价格保持稳定。
1: 嗯
0: 啊，最近啊又到了荔枝上市的旺季啊。其实之前啊咱们聊到过一个新闻，
1: 嗯，
0: 说是呢因为天气原因啊，
1: 哎，
0: 广东。广西、海南等就曾经表示说呀，
1: 嗯，
0: 今年的荔枝是一小年儿，
1: 啊，
0: 要大幅减产，
1: 嗯，
0: 啊，今年吃荔枝啊
1: 是
0: 肯定要贵一点，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呢，现在这个妃子笑荔枝比啊差不太多，
1: 哎，
0: 啊，我昨天
1: 买
0: 到那个我在鸡西
1: 啊，
0: 看见那个普通的一个。小超市里那妃子笑的价格一斤才7.9块
1: 哦，不到8块钱
0: 啊，不到8块钱啊。有这个果业行业的人士就说了，
1: 嗯，
0: 这荔枝啊有大小年之说，去年呢是大年，产量非常高，
1: 嗯，
0: 今年呢是小年，产量会相应降低，
1: 嗯，
0: 加上呢原来的天气不适宜，进一步导致啊减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你看现在没贵呢？
1: 嗯
0: 啊，可能。跟往年相比有的还便宜了，怎么回事啊？
1: 减产还便宜了，
0: 哎，因为海南啊几个产区的荔枝集中上市了，
1: 哦，
0: 就按正常的节奏呀，
1: 嗯，
0: 海南的荔枝是分批来的，
1: 嗯，
0: 南部的产区，哎，先成熟，
1: 嗯，
0: 上市，
1: 嗯，
0: 然后东部产区跟进啊，
1: 嗯，
0: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来，
1: 所以总量是
0: 总量是有限的，
1: 嗯，
0: 但是今年呢哎，又是因为天气原因，雨水少，天气干旱，
1: 对，
0: 荔枝红得快，
1: 哦，
0: 不同产区的荔枝，
1: 嗯，
0: 同时收了，
1: 哎呦，一下这个供应量
0: 几乎同一时间涌向市场，
1: 嗯，
0: 一时间货量大增，
1: 哎，
0: 啊，这价格自然就撑不住了，
1: 哦，
0: 哎，就没什么变化，
1: 那对消费者来说是不是好事啊？
0: 对消费者是好事，
1: 对吧？又能早吃上，还没多花钱，
0: 啊，对种荔枝的可能，
1: 哎，是，
0: 哎呀，就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啊？
1: 就当跟去年。

0: 一样呗。
1: 你看看，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0: 对，
1: 你算到了减产，你没算到撞车呀。
0: 对对
1: 啊，这
0: 是
1: 同时
0: 上市
1: 了，对不对？
0: 嗯
1: 啊，那说好的物以稀为贵，你结果是荔枝内卷了啊。
0: 嗯，
1: 哎呀，
0: 嗯，
1: 所以要不说，就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0: 嗯，
1: 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本身呢。
0: 啊，唯一确定的就是发生什么你也别误以为自己能捞一笔，啊，总有办法让你发现能跟以前持平就不错。
1: 嗯，也希望哈，希望未来，所有预测涨价的事情都能被打脸。
0: 那，除了工资
1: 啊
0: 啊
1: 啊。公司也不能叫涨价
0: 啊，就是涨的东西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哎，要说起来，今天还真是一个哎，挺好的日子呢。
0: 哦，有什么好日子呀？
1: 这5月18号呀！
0: 啊，我要发，
1: 对呀，518，我要发呀！
0: 哎
1: 啊，
0: 那就希望听见这段或者想起这个的朋友都能心想事成，
1: 是吧？
0: 嗯，
1: 沾沾光。
0: 可以，
1: 沾沾光
0: 啊，
1: 沾沾林晨老师的光。
0: 什么？怎么又沾我这儿来，我有什么光啊？
1: 那个啊，刘姥姥讲话啊，您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都粗啊！
0: 你那怎么又让我发红包啊？
1: 你也没发过呀？
0: 啊，我要有一次，这不就跟那救护车不能拉农药一样吗？啊，拉化肥呀。好，你我都被你气得跟喝农药差不多了，就是一开这口子，你还有无限的坏水涌进来，我就不能给你开这口，你知道吧？啊，行情变化莫测，
1: 数据严谨精密，
0: 减肥很难啊，减肥之后呢，要保持体重更难。现在呢，意大利摩德纳大学的科学家为大家找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天啊步行8500步。可以阻止减肥成功之后的体重反弹。科学家就说呀，8500步呢是基于真实证据得出的，反映了真实的效果，比传统的10000步目标呢更容易实现，也更容易坚持。
1: 哎呀，
0: 你看，
1: 我还是
0: 啊，
1: 非常的想感谢一下摩德纳大学的教授们。
0: 啊，谢
1: 谢你们。
0: 感谢什么呀？
1: 谢谢你们把这个控制体重的目标啊，降到了8500步。
0: 哦，
1: 啊，以前不是10000步，
0: 10000步，对，
1: 8500步，这也是一件呀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普通人啊，他真正需要的研究啊，不是说每天走多少步能减肥，是说每天呀，我躺多长时间就能减肥
0: 哦
1: 啊，
0: 或者躺多长时间不反弹
1: 啊，
0: 是吧？
1: 啊，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或者每天吃什么好吃的，
1: 怎么躺着就能减肥是吧？
0: 啊，
1: 你得告诉我呀，
0: 嗯
1: 啊。

0: 知道啊
1: 啊啊！这是终止交易，有内鬼啊
2: 啊！哎呦，您是不是都看我们工资条啊？
1: 哎呦
2: 啊！这七千步呢，好像是参加了一个群众健身活动。就是作为单位统一参加的，好像不光是咱们单位，北京市很多单位都参加这个活动了，就是每天呢走7000步，才有资格呀打卡，就是每天都得打卡，
1: 哎呦，
2: 有这么一个全民健身活动啊，不是这7000步这么来的。
1: 那咱们听友比我了解咱们台的事儿啊，是不是？
2: 是。
1: 那工作群每次都是你提醒我，我才发现啊，又发消息了 啊，是吧？我主要微信老静音，好多都是选择不提醒啊。
2: 主要也看谁发的啊，帕拉梅拉发的可能秒回。
1: 什么玩意儿？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7成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西二环月坛南桥到官庄桥南北双向车多，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行缓慢。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3: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4: 好，我们有一位听友爱的旋律，今天过生日，希望得到主持人的祝福
1: 啊。
4: 哎呦，
1: 祝您生日快乐。
4: 哎呦，祝福一下呗。
1: 啊，祝福了，我不刚说完吗？
4: 不发个红包啊？
1: 哎呀，你还管人听友要联系方式，要知道人隐私不好啊，别这样啊。
4: 好，这个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您带来开心
1: 快乐啊。
4: 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咱们呢首先呢要来关注一件呀，大事
1: 哦，
4: 这三星罢工的事儿。要说这事儿啊有一段时间了，
1: 是，
4: 但是再过几天，
1: 三天，好像21号，
4: 21号，就到了关键的节点了。
1: 是的，是的。
4: 21号达不成协议，那可能会影响啊，全球的储存芯片市场。
1: 对，是的。
4: 这三星电子呢，正陷入公司史上最严峻的劳资危机。超过4500万，这个超过4.5万名。
1: 4500万人，这什么企业呀？
4: 超过4.5万名员工威胁，要发动18天的大规模罢工。如果罢工的话，就会成为三国最大的一次停工事件。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哎呀，这奖金分配，有问题
1: 不公平。
4: 公平不公平啊？得从哪个角度看？短缺期间呢，赚取了巨额利润，但是呢，他有旗下有三大业务部门，这个存储这是一个，还有呢系统 LSI， 还有晶圆代工，对吧？
1: 对，
4: 那这部门和部门之间就不一样了
1: 啊。
4: 有的呢赚取了巨额利润，有的呢就不行，可能。哎呀，要是没有人家这输着血呀，就该破产关门了。
1: 但是呢，你要没有这些部门呢撑着做一些研发，那跟后边销量可能也受影响，对吧？
4: 总而言之。

0: 言之吧，今年3月份，啊，这公司提议向存储芯片的员工发放相当于年薪6倍的奖金。
1: 哇，6年的年薪。
0: 那其他这业务呢？
1: 啊，
0: 是年薪1/2，或者说呢1倍的奖金
1: 啊
0: 啊，这就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1: 嗯，
0: 凭什么呀？
1: 是
0: 啊，都是一单位的。
1: 嗯。
0: 凭什么他高我们低啊？这工会的领导人就质问，
1: 嗯，
0: 如果他们拿5亿韩元，
1: 嗯，
0: 我们拿8000万韩元，8000万韩元就是36万人民币，
1: 对，
0: 那员工谁还有积极性啊？
1: 嗯
0: 啊，但是呢负责谈判的啊，这个资方代表就说，
1: 嗯，
0: 就是你们这边业务亏损了数万亿韩元，
1: 嗯，
0: 那要不是公司早就关门了，你凭什么要这绩效奖金呢？
1: 就是你还有工作就不错了啊。
0: 嗯，当然现在呢，就是这位已经被拿下了。
1: 哎呦，说这话的人。
0: 对，因为他谈2回都没谈成，
1: 嗯
0: 啊，现在已经拿下了。三星呢在声明中说，就是逻辑芯片业务，就是那不太挣钱的啊，也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义务，公司基于长期愿景持续投资。并将会在最新的提案当中啊，为员工提供行业内最优厚的薪酬
1: 啊。
0: 但是工会方面坚持要求三星取消年薪50%的奖金上限，而按照呢每年营业利，原来也是定一个奖金上限，现在不是了，
1: 根据经营，
0: 现在是按照经营的一个百分比，
1: 有可能
0: 利润多
1: 呢，对，
0: 就多，
1: 哎，
0: 利润少就少，就按这个
1: 动态的，
0: 对，来动态的来给这个钱啊，人三星员工也这么要求，
1: 是，
0: 这个现在那罢工这个事儿到21号谈不成就要开始了，这也引起了全球很多企业的担忧啊，因为。都指着这些芯片呢，就各行各业，
1: 对，都用得着，
0: 从手机到汽车，
1: 对，都
0: 等等等等，啊，电脑
1: 是
0: 啊，我们看到摩根大通做了一个估计，如果呢要是真罢工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啊，差不多200多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
1: 哦
0: 啊，那三星的利润呢，可能会影响。1000多亿到1400亿人民币的，
1: 还是非常大的哈，而且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呢，法院也出来干预了啊。韩国水源地方法院呢是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提出的部分禁令请求，也做了一个折中，就是罢工呢，要是谈不成啊，也可以罢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工会必须确保全面罢工不影响产量。
1: 哎呦，那没罢工的人得累死啊！
0: 啊，不得导致存储芯片制造商的生产原料受损
1: 啊！
0: 啊，
1: 感觉这像是站在国家的高度上的要求啊！
0: 是
1: 啊，是吧？
0: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升温啊，全球半导体供应都趋紧啊，所以说就这个罢工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1: 是啊，
0: 对。今天呢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啊，说就是除了员工这边呢罢工之外啊，高管啊
1: 也有
0: 动作，之前有一些动作啊，有报道说呢，过去4个月已经有大约200名三星核心的工程师跳槽到了 SK 海力士啊，到那边去了。
1: 哎，没有竞业协议吗？按说你不能直接上啊，这
0: 就是因为
1: 反正人去了，
0: 但是可能人家是不是已经退了一些年了呀？
1: 啊，就不是说马直接跳，
0: 啊、这个没提
1: 是吧？
0: 没提是吧？
1: 啊、
0: 对，我就估计
1: 是
0: 已经
1: 是
0: 过了一些期限了吧？对吧？或者说人家海力士那边愿意补偿那笔钱，
1: 付违约金什么的，
0: 咱们不清楚啊。反正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个劳资协议，
1: 对
0: 啊。
1: 认为奖金分配不公，
0: 奖金分配改成了年度营业利润的10%，
1: 是
0: 过去呢是利润分享金呢不超过基本工资的1000%，有一个封顶，现在这10%呢就没有封顶了，赚的多就给的多，

0: 这么一个情况啊。
1: 是，
0: 对，当然这个海力士的奖金，到底是多少钱啊？前段时间，好家伙，这个有很多媒体啊，跟着，哎呀，跟着这个猜测
1: 啊
0: 啊，因为确实赚了不少啊，反正，按10%的奖金计算啊，预估2026年员工的人均奖金数额呢，可以达到300万到350万人民币。
1: 哇，
0: 啊，
1: 相当可观了。
0: 好家伙，日薪5到10万。
1: 哎呦，
0: 啊，人踩对点了，
1: 是
0: 踩对点了，
1: 进入对的行业了。
0: 是是是，那好吧，那咱们来聊聊这个罢工啊，这还有3天。
1: 对。
0: 啊，
1: 不乐观了啊！那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亚太智库研究员陈楚老师。
2: 三星的管理层言下之意啊，我没有裁员就不错了，凭什么你们还要高额的奖金？但是问题在于呢，你这一边说业务要有长期的战略价值，另外一边呢，让员工承受着被施舍的感觉啊，这种撕裂的感觉才是罢工的根源。相比一下啊，他的同行海力士利润呢也是暴涨，但是整体拿出了营业额的10%给到员工，大家雨露均沾，矛盾就小得很多，皆大欢喜。但是呢，也有大锅饭之嫌啊，普通的员工连发钱都能发出问题。那我们来看看高管，现在有一家当红榨汁机的公司啊，当年有一个技术高管带着团队打下早期的江山，结果离职的时候呢，公司啊说，哎，我们按照规则来啊，把持股计划里的条款读一读，然后花了50000块钱的巨额成本啊，就把他现在价值40多亿的股份啊强行回收了。这段时间呢，这位技术元老也在起诉索赔啊。你想，连这种高管都被硬生生的拔毛，普通的员工能拿到多少啊？中国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你看公司的优越性就出来了啊，不分钱嘛，就没得闹了，干脆大家都没有。三星这次罢工啊，表面上是钱没有分好，深层次呢，是战略亏损部门和盈利部门的激励。

0: 那比他的竞争对手啊，比如说像海力士啊，跟他的技术竞争还要可怕。但是呢，这笔账呢，三星是没有办法低头的。一旦认怂啊，公司过去底层的激励股价呢就会彻底塌掉。如果三星不兼顾公平和战略的分配机制，那罢工只是一个开始。一旦罢工形成了，影响实在太大了，让员工拿着只有同事六分之一的奖金，为战略奉献牺牲啊，这个换谁都不干。更重要的一点是，三星在全球的闪存是40%以上的份额，万一罢工导致了供应链的中断，那么全球的存储芯片价格就会在短期之内急剧的飙升，下游我们日常用的买的手机电脑服务器全部要跟着涨价。面对这种情况，客户有很大的概率可能会选择去三星化，把订单转给像 SK 海力士啊、美光，甚至于中国的长江存储这些公司啊，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危中有机的一个事儿。
1: 这
2: 今天啊，今天又开始谈了，是最后一次博弈了啊。
1: 嗯，
2: 对，但是不知道这结果如何，因为还没有看到这个媒体最新的报道啊。
1: 反正总有一方得让步呗，
2: 啊，
1: 对吧？就
2: 或者双方都让一步，
1: 都退一点。
2: 嗯啊，不过呢，这也就像陈楚老师所说呀，
1: 嗯，
2: 这也暴露了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的风险。
1: 哎。是
2: 啊，这盘子太大了，
1: 嗯，
2: 成火药桶了，啊，
1: 是4成的量，
2: 哎，还是希望能和为贵吧。
1: 我也希望咱们这个像陈老师说的危中有机呀，
2: 啊，
1: 能让咱们有更多机遇发展一下。
2: 所以你看这同行是冤家吧？
1: 那肯定啊，
2: 人家这个 SK 海力士一改奖金，
1: 是
2: 等于你这边爆了，
1: 没错
2: 啊，
1: 让你先内乱了啊。
2: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聊的。是美国爱达荷州啊，
1: 嗯，
2: 空军基地啊，航展期间发生了坠机事故。
1: 是
2: 啊，很多观众说呀，两架喷气式战机发生了碰撞啊，
1: 嗯，
2: 四名机组人员呢，成功的弹射逃生。
1: 是
2: 啊，现场可以看到这降落伞啊，
1: 嗯，
2: 慢慢的就降了下来。
1: 打开还特别快，
2: 打开很快，
1: 一弹开就快，因为这降落伞啊，咱今天还问了一下啊，是马丁贝克的 MK14， 说特点就是什么呢？当飞行高度很低的时候，瞬间开伞。说不然的话呀，要按以往的那个逻辑，伞还没打开，人先掉下来了。
2: 哎呦，
1: 所以他这个就是今天因为采访吴佩欣老师嘛，他说这就是一个万幸的事件。说当时的高度可能就200-300米。说如果要是按以前那个逻辑，慢慢的再坠落打开，那肯定来不及。
2: 就等于这个伞的工艺现在有突破，
1: 有突破
2: 啊。
1: 对，
2: 所以就是说这个低空也能快速打开，
1: 让四位机组人员真是捡了条命
2: 啊
1: 啊！
2: 当然，这视频看着也挺
1: 吓人，
2: 挺吓人的。这两个飞机好
1: 像吸起来，
2: 对，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好像这个分不开了，是吧？
1: 吸上缠绕，
2: 然后这个互相纠缠，
1: 对对对，
2: 然后最后开始这个下坠啊，
1: 是
2: 这也不知道这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感觉就像挂起来了一样。
1: 对，先让大家看看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您回复两个字啊。飞机，
2: 就说到这个，跳伞这个，今天不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谈到了天津
1: 啊，
2: 有一个通用航空的基地，之前呢也是做这种高空跳伞的项目，但前段时间呢就发生了意外，就是一个基地的员工和教练啊，在跳伞的时候，哎，出事儿了。
1: 伞没打开，
2: 就是两个人到最后都遇难了。
1: 哎呀，
2: 啊，对，啊，那就是当然，你就说这种航展上呢发生意外事故呢，也聊到过
1: ，
2: 但是这次呢，就是通过这个视频看哈，就是感觉到这个画面，这个过于的，
1: 就是用正常逻辑很难理解，
2: 理解
1: 是不是？
2: 啊，
1: 就两个飞机怎么那么近，然后剐蹭完了还吸在一起了？
2: 那到底这个现场是发生了什么呢？
1: 那我们呢也是采访了《航空知识》杂志主任编辑吴佩欣老师。
3: 这两架飞机呢是 EA-18G 咆哮者。是美国在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的基础上改装的电磁干扰，主要的作用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反雷达导弹，进行电磁干扰攻击对方雷达和信息网络的节点。用这类飞机进行表演，也是美国空军开放日、海军开放日经常的节目。

0: 那么对于这种编队特技飞行有很严格的要求，双机保持一定的垂直距离、水平距离，保持相同的速度。大概是06年、07年的时候啊，当时咱们解放军空军的参谋长葛维庸啊还在世，在80年代他去美国飞过 T-38 教练机。葛维庸跟我说，美国空军的一个习惯，编队编得特别密，距离啊大概也就是半米之内，所以他的视觉效果相当震撼。但是他也对飞行员飞机性能，特别是掌机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掌机就是领头那个嘛，旁边僚机是他的伙伴机，速度距离任何东西有一个小偏差，那他离得那么近风险极大，比如说掌机姿态不稳定，有可能就被后边的撞上，后边的快了很可能就撞前面了。那么这个事儿从画面上我们判断是什么，第一个带队的掌机在进行一个小半转的过程中呢，已经掉了一定的速度，飞机的姿态有上扬的一个趋势，那后边这架飞机实际还是按照原来的飞行计划路线规划进行保持，随着掌机机动，结果掌机出现了问题以后，后边这个实在是刹不住车来，砸到掌机身上了，两机瞬间速度一致了，两个尾翼卡住，就是互相纠缠的状态，而且飞的高度也就几百米，所以这会儿必须得选择跳伞。
1: 哎呦，两架战斗机离将近半米的距离，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2: 就所以说，你看那个视频嘛，就觉得他们俩贴得特别近。
1: 对，
2: 我估计我不知道，因为咱们看视频那个角度啊，像就是贴在一起了。
1: 是，
2: 但我估计可能实际，就是、
1: 哦、是撞上了，
2: 是撞上了。
1: 他不是说尾翼卡、
2: 哦、
1: 卡上了吗？
2: 哦、卡上了。
1: 那要有一个速度变了，那很难不碰上吧？俩人差半米，打个趔趄都能撞上。是吧、
2: 嗯、
1: 但是吴老师说为什么一直这么表演呢，说真的好看。
2: 哎呦
1: 啊，说这个就是美国每次不光是航展啊、
2: 嗯、
1: 就是陆军开放日海军开放日、
2: 嗯、
1: 基本都是照着这个标准表演。
2: 嗯
1: 啊，就排的这个机组之间密度非常的窄。
2: 嗯
1: 啊，
2: 但艺高才能人胆大、啊、
1: 对对 对, 对，
2: 那就证明
1: 啊
2: 还是学艺不精。
1: 证明 啊降落伞艺高啊。你看这两三百米啪弹出来，四个人全安全着陆了、啊、
2: 好在有这个兜底的
1: 兜底的兜底的、啊、
2: 有这个兜底的
1: 是
2: 好嘞、
1: 哎、
2: 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 先陪大家聊到这儿。好的，
2: 这个临走的时候呢，
1: 放个歌吧，
2: 送上一首舒缓的歌曲。
1: 哎呦、一部特别感人的电影，已经有朋友跟我说了、说在看的、
2: 你看了吗？
1: 我还没看呢，但是我听这个歌的旋律啊，哎呀，都是有一点鼻子发酸呢、
2: 你还是真的需要看一看
1: 啊！你看了肯定
2: 是，我看了
1: 啊，
2: 我看了。对，
1: 为什么我需要看一看呢？
2: 要你知道知道呀，
1: 嗯，
2: 什么叫情义？
1: 好吧啊，那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2: 林志恒、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1: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1至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19号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洗车。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

0: 化作永恒，留下来扎根。谁又在烟火气中品味人生？动听天下系列节目，他们笔下的北京。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老舍听山东大学的朋友讲起这么一件事。朋友说自己在北平曾雇佣过一位人力车夫，这人买车又卖车，前后三起三落，最终却还是落得了个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境地。就着这个话头，朋友又聊起另一位车夫。第二位车夫给军队抓了壮丁，在当时这本是一件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倒霉事儿。谁知第二位车夫运气相当不错，赶上军队转移，趁此机会他牵回了三匹骆驼。这两位车夫的故事给了老舍灵感，想要据此写一篇小说。至于小说的名字，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就是著名的《骆驼祥子》。这老舍在山东任教，但他还是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北平，因为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这里的市井底层生活，老舍可是太熟悉了。在他的三年写作自述里曾说，
2: 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能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1: 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品读对北平的深厚感情。感情将怎样影响老舍的作品？在如今的北京，又有哪儿能找到老舍那些活泼泼的鱼儿呢？作为满族整红旗，为什么他竟差点连读书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大作家也经历过抽烟酗酒的颓废生活，这会在他作品里留下什么痕迹呢？抗战时期，他遐想将来的住所，为何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老舍的北平足迹。大伙儿都知道老舍是北京人，他人生之中前二十多年都生活在北平，因此他对北平的市井生活、胡同、商号乃至一些地标建筑都了如指掌，并将他们融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里面大部分故事围绕齐家展开，那这齐家在哪儿呢？老舍书里说了，
2: 齐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嘿，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

0: 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得历史学家去考察一番，而后才能断定。
1: 那有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会说，哎，今天咱们北京这么多胡同里，好像找不出一个小羊圈胡同了。确实，小羊圈胡同这个名字啊，是老舍虚构的，但这个地方呢，又并非纯属虚构。您如果坐地铁四号线，在平安里站东北口下，顺着新街口南大街一直往北，就能找见一胡同入口。不过因为入口极窄，一不留这胡同长什么样呢？这就跟《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可就对上了。它不像一般的胡同是直直的，而是有一两个弯，造型呢像个葫芦。这个胡同叫小杨家。

0: 1899年2月3日，老舍正是在这小杨家胡同里咕咕坠地的。论出身，老舍属于满族整红旗书目录氏，但老舍的童年少年时期过得并非是很多影视作品里展现的八旗子弟飞鹰走狗吃喝不愁的富足生活，反而十分的困窘。至于原因，咱们可以在北京正阳门那里找到答案。正阳门也就是老北京俗称的前门，它始建于明朝永乐17年，明清两代都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也是最核心的繁华地段，用今天的话叫 CBD。 四世同堂里写当时乡下人对前门的印象就有这么一段：
1: 前门在大家的心中是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整天整夜的拥挤着无数的人马车辆，动不动就会碰伤了人。还有乡下的土财主要是想进城花钱，不是都花在前门外吗？
0: 而对于老舍本人来说，正阳门更有一段别样的疼痛记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侵略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国家的防御，也轰塌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正是在八国联军攻城的巷战中，老舍的父亲身负重伤，最终不治身亡。此后他母亲舒马氏带着四个孩子只能做人家的帮佣，替人家浆洗衣物，艰难度日。这是老舍童年贫穷苦难的开端，也让他深深扎入北平市井的土壤之中。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时间飞逝，一晃到了老舍上学的年纪。关于这位作家是几岁入学的，不同资料的说法并不一样，大致集中在6到9岁这个时间段。这也能大致反映出老舍幼年时所经历的困苦混乱。以当时老舍家的经济条件，本来很难让孩子接受教育，但好在那时候的老舍遇见了一位欧寿绵。用咱今天的互联网流行语来说，刘家的家境真是穷得只剩钱了。据说原本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刘寿绵家的产业，难得的是阔绰到这个份上的刘寿绵并没有富家子弟的骄奢淫逸，相反他一生乐善好施，常常接济穷人。而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担任女佣，感念这份旧情，刘寿绵专门跑到老舍家里，主动承担了老舍的全部学费，将他送入了私塾。那私塾是由一所庙宇改造而成，上课的地方就在大殿里。在老舍的回忆中，这教学场所并不怎么温馨，充满了大烟味、糖精味、厕所味，大殿里又黑又冷。好在环境并没有消磨老舍的求学热情，他先后辗转了几个学堂，念完小学又考入了京师公立第三中学，现在富国街东口的北京市第三中学就是当年的京师三中。学校里还专门设立了老舍纪念室。不过老舍在三中待的时间并不长，只念了半年左右。这倒不是学校不好，而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为了再省下点钱，老舍瞒着家里人偷偷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毕竟学师范的话，校服、吃饭、书籍、宿舍全都免费。直到此时，老舍才敢跟家里人提升学的事儿。说起来，这几所学校距离老舍出生的小杨家胡同都不远。北京师范学校位于那时候的端王府夹道，今天它已经改名叫育幼胡同。步行到老舍住的小杨家胡同也就1公里多，在那个公共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距离无疑为老舍又省下了一笔通勤的费用，使他的生活能够维持。老舍在师范学校念了整整5年，因为学习、吃饭、住宿

0: 的费用都由学校承担，他总算能支持到毕业。当终于可以走上社会自食其力的那一刻，老舍和母亲一夜不曾合眼。他对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而母亲的回答是一串串的眼泪。用咱今天的眼光来看，毕业后的老舍在职场上混得还不错。刚离开校园，他就做了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后来还做了郊外北区的劝学员。虽说职务不断晋升，可工作上所遇到的重重压力也让老舍彷徨无措。有一段时间，年轻的他只能用抽烟、酗酒、唱戏、玩牌来麻痹自己。然而放纵的生活并无法抚平精神上的痛苦，一边沉沦一边愧疚，反而使得老舍的问题更加严重了。终于他大病一场，为了让身体得到休整，他暂时搬到了北平西山卧佛寺静养。这卧佛寺现在已经是北京植物园的一部分了。西山养病的这段时日，老舍的心情无疑是彷徨的，然而这段颓废闲居的生活同样滋养了他日后的创作，这会在他的作品里留些怎样的痕迹呢？骆驼祥子里祥抓了壮丁，被逼着跟在这些兵身后东奔西跑，扛行李喂牲口，已经弄不清楚自己被掳到哪儿了。直到看见骆驼，祥子知道骆驼不会过山，因此判断自己在模式口一带。于是
1: 他为兵们这么盘算，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来。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他就是逃出兵的首长也还有饿死的危险。要逃就得趁这个机会，由这里一跑，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淀。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可是他都知道呀，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模式口。哎，老天爷哟，这儿必须是模式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李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新庄。卫士有些遮掩，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新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结王府，静怡园了。找到了静怡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边去。
0: 这些逃生地点可都是切切实实的北京地名，简直像把当时的北京地图用文字展了开来。想来老舍在北平成长，乃至后来西山养病的阶段，他没少在香山八大处这片转悠。而在西山休养了一阵后，静下来的老舍终于逐渐理清了对未来的规划。下山之后，他先把劝学员的工作辞了，搬到了当时位于西直门的京师儿童图书馆，帮助曾资助他上学的那位刘寿绵先生做慈善工作，主要内容是打理图书馆和贫儿学校。在西直门的图书馆里，老舍一住就是大半年，自然的，西直门这个地方在他的作品里也占有一席之地。西直门是北京内城的九大古城门之一，自元朝开始就是经济的重要通行关口。想必老舍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观察那些行色匆匆的人，琢磨他们的神态、心情以及目的。今天您要是想从西直门到前门，地铁就是十来分钟的事儿，除了拥挤，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困难。而在老舍的笔下，那个时代从西直门进城的乡下人想要到前门买点药，过程不亚于一次冒险。因为前门离西直门还有十多里路呢，所以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这样描写常二爷进城：
1: 揣已经走了几步，有人告诉他，一进西直门

0: 就坐电车，一会儿就到前门。他点了点头，而心中很乱。他不晓得坐电车都有多少手续，他一辈子只晓得走路，坐车已经是个麻烦，何况又是坐电车呢？不，他告诉自己，不坐车，走路是最妥当的办法。
1: 然而，即便已经这样谨慎，在日军入侵、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常二爷仍被日本兵拦住，回手就是左右开弓两个大嘴巴，眼前飞起好几团金星，还被逼在大门口跪着。至于原因，不过是他身上揣的货币日本人不许使用，这些侵略者要逼迫中国人使用日本发行的货币。25岁那一年，老舍得到引荐，前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教师。后来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却仍眷念着北平，这在他的作品中会有怎样的体现呢？老舍前往伦敦任教，在那儿一待就是5年。后来他回国，又先后去了济南和青岛，同样是担任教职。也就是在山东那段时间，如咱们开头所说的，老舍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的名作《骆驼祥子》。这部现实主义小说问世的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老舍又辗转前往了武汉。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被大伙选为总务部主任，主要是组织开展各项会务。虽然这项工作冗杂而繁忙，但抗战期间，老舍依然笔耕不辍，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而随着战火的步步紧逼，老舍又转移去了重庆。抗战前中期挺长一段时间，老舍一个人在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工作。重庆北碚区的一栋小屋就是他的住所兼办公地，这屋子原本的主人您肯定也不陌生，他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1940年5月，那时候林语堂从美国返回，买了这么一栋房子，但不久之后他又奉命出国了。临行前，林语堂干脆把自己这整栋房子都捐给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使用，因此老舍在重庆才有了这么一个骆。然而重庆气候湿热，不用说您也知道，那各种动植物繁衍生长。老舍住在北碚那栋小楼里的时候，屋子内就闹了鼠患，那些老鼠不仅偷走吃食，啃咬家具，甚至连老舍的书稿都要给拖跑了。老舍呢，也只能是苦中作乐，将此居所命名为多鼠斋。成天跟老鼠睡在一块儿，搞不好还要间接接吻的日子，老舍只能开动想象力，对自己的未来理想的住所进行描绘，以此来抵抗酷暑、重物、老鼠带来的挑战。所以他写下了一篇随笔，名为《住的梦》，描绘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居所。春天，他想要住在杭州，他曾在2月初的杭州住过2天，对那里的嫩柳与菜花、碧浪与翠竹印象深刻，又对杭州三四足以使人感到那是仙人所居住的地方。冬天，老舍则在成都和昆明之中摇摆，认为昆明的花多，而且天气比成都好，可是旧书铺与精美而便宜的小吃食远不及成都那么多，专看花而没有书读，似乎也差点事儿。但要说到秋天，老舍可就不困了。他认为，
0: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

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橘吃蟹，一两毛钱还可以抱二两羊肉，弄一小壶

秋。小院里还有他亲手栽下的两棵柿子树，到了秋天，红彤彤沉甸甸的柿子给小院增添了别样的风景。在静谧的院子里，老舍先后写出了《龙须沟》《茶馆》等名作。现在

剧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

特别久。第二一个就是时间特别久远的，我们特别感兴趣，比如说恐龙啊、宇宙的起源啊，这样都特别感兴趣。而这个玛雅文明和南美洲的这些文明呢，恰恰都是在时间上和地理空间上离我们都特别远，是大洋彼岸的。但其实呢，随着全球化进程，我们和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其实关系非常密切。我最近在这个备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套用最近一个比较火的话，叫其实是那么远，其实是这么近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日常餐桌上的土豆，也就是有地方叫马铃薯、洋芋，西红柿、辣椒、玉米，这些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吃到或见到的东西，那么

0: 玉米的形象，
1: 嗯，
0: 这是整个展览提炼出来玉米这样一个元素。
1: 是，也就是说，说到玉米，大家可能是会觉得很平常，但是对于当时的玛雅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生命之神，
0: 没错。
1: 所以不仅是在他们的这个饮食当中，可能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玉米看似普通，对于我们现在来讲，但是对于这个玛雅文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提炼出了这个关键词。
0: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儿的话，我觉得是叫原文化元素比较好。玉米，比如说玉米神还可以幻化成可可，幻化成别的形象。那么这是在玛雅地区，这个展览当中还有安第斯地区啊。我们知道安第斯它的这个海拔呀、落差呀都比较高，这座山脉啊，但玉米的适应性又特别强。后来人们的根据考古遗址也好呀，根据这个他们留下来的遗物也好，他们发现安第斯文明在产生的过程当中也和玉米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知道文明产生的过程当中，国家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国家产生就是强制力比较明显的一个标识了啊。安第斯不同的，我们说类似于部落那个阶段的人，为了争夺肥沃的种植玉米的土地，互相发生战争呀、兼并呀，这是推进他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所以说玉米不仅在这个玛雅文明当中，在安第斯诸多文明当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玉米。再说一说这个黄金。黄金其实玛雅地区，我们众所周知的就是玛雅它的文明虽然非常发达啊，但是它整个的文明发展历程当中没有产生金属。那么考古人员在这个玛雅一个核心区域叫尤卡坦地区也发现了金属，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金属呢是通过贸易从安第斯文

0: 说你们只要把我放了，我就会用黄金填满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大概是说长
1: 6米多，宽5米多，然后高呢是你手能碰到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多大的一个房间，填满这个房间，结果印加人真的是填满了，但是西班牙人又失信了，所以你看我们就对同样一个东西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是黄金和我们对黄金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找出了人们和
0: 这个安第斯文明玛雅文明同一个这种事物的认识的差异，完全的差异，
1: 所以他选出了是黄金，
0: 就是因为黄金在他们精神生活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对黄金进行了

0: 能下水的它就不能上树。所以美洲豹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能上能下的这种感觉，就容易让它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
1: 嗯，
0: 所以在玛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呢，美洲豹是白天化身为太阳之神在白昼巡视，晚上呢又化成为冥界之神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当中了。所以这个美洲豹是首先是他们的这个在宇宙观当中它是一个神。
1: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比如说玉米，讲到

0: 火山
1: 啊、
0: 因为无论是这个整个的那个地方都位于一个中美地震湖上。
1: 没错，我记得那年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从秘鲁坐飞机到墨西哥城，在快降落到墨西哥城的时候，就能看到火山，其中有一个火山在爆发，
0: 活火山，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两年还都在不停，所以说去那个地方看火山。

0: 亚文化当中，兔子也象征着月亮
1: 啊，
0: 而且月亮之神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1: 嗯，
0: 这和咱们嫦娥玉兔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兔子它也有兔子捣药，他们的这个兔子呀、月亮神呀，也有这样的医药生育的保护神的这样一种角色任命。
1: 兔子的印章，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

你也许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你会发自肺腑的感觉，他一定在描述一件浪漫的事。对呀，这首《散漫人》，他写的就正是坠入爱河的喜。

小电影《风月俏佳人》的主题曲被翻唱成了充满粉红泡泡的新时代神曲，一首《Oh Pretty Woman》，来自双人乐队葡萄柚。他们是一对很甜蜜的小情侣，从08年夏天开始一起做。

春绝美的乐章。现在呢，来听到这首闽南语歌曲《大山大海》，里面不仅有过期的爱，也满载着一片乡愁。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和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和你一起轻松摇摆。纷纷飘落的音符中，有着你我的爱与感动。

个人深至大海，唱起往事。在陈碧的声音加入后，答案这首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好像是两个人穿越时空的对话，时而一来一往，时而若即若离。生命、爱、死亡到底是什么？或许是答案，或许是问题，或许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帮我们谈论爱情，很好听的一首歌。以绝版这件事情真有趣，这不是很像爱情吗？不见其不在，爱情也会绝版的。

这个前奏我想你不会陌生，相较于原曲因为我爱你着重于我爱你，这首英文版的 For You 更强调因为是你，因为是你所以我才会爱上你，因为是你我才会放开你。爱是自私的也是无私的，孟慧圆 For You。

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

燕王国全罗道罗州丹津人，朝鲜王国成宗十八年，任

0: 光州牧吏城堡新婚，众人纷纷前来祝贺，饮酒作乐。
1: 崔大人
2: 啊，程牧吏

乃天经地义。来，属下自去年秋与大人共事起，朝夕相伴，亲眼得见大人注重品行，讲究操守，才华横溢，处事公允，不愧为亲事文科第一。

0: 哪里去了？
1: 小心小心，哎，小心！
0: 新郎官，来喝，
2: 好
0: 喝！哎，金县令
2: ，喂，金县令，金县令，醒醒啊！哎呀，崔大人，金县令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3: 哎，万山，万山，
1: 大人，小子在。
3: 将金县令背了下去，多饮些醒酒汤。
1: 那，
2: 崔大人劳累了一天，也好好歇息
3: 啊。新郎官，快去陪陪新娘子。
2: 那城堡暂且失陪，好，谢崔大人赏光。

0: 在心。
1: 崔大人，水晶寺高僧致辞的坚固大船已停泊于别刀浦，可随时起航。
0: 多谢李牧力。诸位，崔仆归心似箭，就此拜别。

0: 毛缆绳已断，无法就地停泊。
1: 啊，这小水手可看清楚了？
0: 小的不敢妄言，船锚已落入海底。
1: 崔大人，如何是好啊？
2: 那就落下风帆，任由漂泊。

0: 住手！冀州人顽固剽悍，以死为轻，故出此言，不要与他们计较。唉，实乃人心难料啊！
1: 万山，莫欺！

0: 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第二集。
1: 哎，崔大人快看，前边海中有庞然大物，他吐出的水柱比船还高，像堵墙一样，吓死人了。
2: 这是

给我接满了！耶！

漂流至此，乃上天安排。天理本知，岂用装饰？况且我奔丧守孝，定不能脱下孝服失敬于父母。

0: 给我打！怎么样？啊？说不说？我这把大刀不是吃素的，只要在你脖子上轻轻一抹，嘿嘿，你这脑袋和身子可就分家了。
1: 快说，
2: 说，
1: 快说，
3: 说，快说，
1: 快说！
4: 还是那句话，任尔抽筋扒皮，

0: 人是朝鲜王国罗州人，所以啊，听你的口音，应该是他故乡之人呐。
1: 哎呀，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哎哎，你那人何在？
0: 哦，他呀，在家中。他呢，少小母亲病故，父亲早年从罗州冒险闯荡大明，只是为赚钱做些药材贸易，因为生意赔本，只身返回朝鲜国，把女儿暂时寄养我台州老父亲家。之后10年音信皆无，后来呢，在他的

0: 官吏，可有凭证？你们谁是主事之人？
1: 在下崔普，拜见许大人。
2: 拜见许大人。
1: 城堡，快将印信、马牌、我的官带及文书奉上。
3: 呀，崔大人，我等跪拜许大人，并请过目文书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明天5:30再会。

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住成了故乡。离开后回望，谁用纸笔将北京化作永恒？留下来扎根，谁又在烟火气中品味人生？动听天下。

这也能深深打动人心的作品呢？这固然和他高超的写作技艺密不可分，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林海音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岁月，北京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么对于他而言，北京又是怎样的一种乡愁呢？

京津日报里找到了工作。就这样，在1923年的早春时节，5岁的林海音跟随家人来到了北京。刚刚到达北京的时候，林海音一家暂住在前门外朱市口的千安客栈。千安客栈的旁边就是当时北京一间最大的剧院，叫第一舞台。在那个年代，像是杨小楼、侯喜瑞、尚小云、程砚秋等京剧名角都曾经在那里演出过，所以估计您也能想到那儿有多热闹了。

林海音一家就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小小年纪的林海音，从言谈举止到生活习惯都迅速的北京化了。这个小北京最喜欢干点什么呢？在刚搬到北京的时候，林家还保持了许多在日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他们喜欢吃寿喜锅。每次家里做这种锅子的时候，林海音的父亲都要亲自去肉铺买肉，还特意叮嘱掌柜的要把肉切得比涮羊肉的肉片再小一点。时间久了，

0: 和各种水果。在回忆散文《秋的气味》中，他写过这么一段：
1: 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

每次这类活动，他总会带上一个妹妹或者弟弟，这样的结果反倒让他的弟弟妹妹们对姐姐的恋爱过程有更深的记忆。1939年5月13日，林海音和夏成营在东单三

0: 来的，有一个什么新的消息，很多事情可以分享，所以到最后要走了，大家都依依不舍。
1: 对林海音而言，他最大的人生心愿之一便是能够有机会重返北京。在他的散文集《两地》中，他曾经这样描绘自己的心愿。

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1至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余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昨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所以本周我们推出5期特别节目，带您走进北京的名人故居博物馆。说起北京的博物馆建设，这几年可真是进入了快车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啊，年内就要开门迎客，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已经动工，首都博物馆全年15场原创展览排得满满当当。按照规划，到2035年，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加起来要超过460座，每10万人就能摊上2座。这座博物馆之城的招牌啊，越来越亮了。昨天我们说了宋庆龄故居，今天第二站，我们来到阜成门内的宫门口2条19号，北京鲁迅博物馆。这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一座他自己设计改建的小四合院，里头有间不足9平方米的老虎尾巴，野草、彷徨、华盖集都是在这里写出来的。2021年，这里的鲁迅生平陈列荣获全国博物馆10大精品奖，是当年北京唯一上榜的展览，所以很值得一看。当然，发生在这处鲁迅故居的几个故事更值得一说。您知道几位年轻人是怎样一次次推开那扇漆黑的院门，走进老虎尾巴，围着藤椅上的鲁迅聊文字、译小说、办社团？您要问了，他们都谁呀？他们跟鲁迅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让人心头一热的事儿啊？别急，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6: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7: 地铁站名36。
8: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跟您说说去鲁迅博物馆最方便的地铁站2号线阜成门站。阜成门站位于阜成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外大街的交汇处，是2号线的一站。从 B 口、东北口出来，走到鲁迅博物馆，全程也就10分钟，沿途会经过老北京的徽庄胡同和几棵歪脖老槐树，很有味道。阜成门，元大都时叫平泽门， 明正统年间重修城门，改称阜城门。阜意为土山，阜城取物阜民城之意。明清时期，京西门头沟的煤炭运进北京城，大多从阜城门进城。运煤的骆驼队从西山下来，经过阜城门，把煤送到城里的千家万户。所以阜城门的门洞上刻着一朵梅花，梅花的梅与煤炭的煤谐音。老北京有阜城梅花傍暖春的说法呀。一是离他上班的教育部不算太远，二是这地方相对清静，适合读书写作。1924年，他花了800块大洋买下西三条21号的小院，亲自画图纸改建，把母亲和妻子接来同住。如今您从阜城门站出站，一路往东，穿过老城墙根的胡同，就走进了先生笔下那个可以看见墙外两株枣树的院子。您去鲁迅博物馆的路，也正是当年鲁迅先生每天上下班走过的路。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5: 鲁迅花了多少钱才买下了

一号，鲁迅呢，在1924年5月，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个四合院，当时是800块大洋。但是这个四合院呢，比八道湾那个小多了，只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也没有跨院。

啊，这其实也正常，3万多块钱在现在也算高收入啊。假如他能存钱，估计这个像阜成门那西三条那四合院，一年基本上轻轻松松能买几个地方。但是鲁迅先生开销太大，包括他3个月短期贷款贷了500块钱，那意思3个月之内就基本上凭工资能把这500块还了，所以呢他一月能挣个500-600块钱，这个也差不太多。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是鲁迅1924年春自己设计改建的，同年5月搬来居住，一直到1926年8月他离开北京到南方。1929年5月和1930年11月，鲁迅两次从上海回京探望母亲，也是住在这儿。那么1979年，鲁迅故居被列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鲁迅当年对这处故居都做了哪些改造？那么鲁迅故居呢，是一所北京很普通的小四合院啊，建筑啊，这个陈设都比较简朴。在这儿呢，好多作品，《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彷徨》《朝花夕拾》都是在这儿写的。那么鲁迅的散文名篇《秋夜》一开头有两句话：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这个好多人中学都学过，没学过的也读过。这个当年还分析呢，说两株树为什么不直接写两棵都是枣树啊？要一棵是枣树，一株也是枣树，为什么？还分析过呢。那么站在鲁迅故居的后园朝远处望，现在已经看不见枣树了。那这个前院呢，倒是有两棵枣树，据说呢，这个当年的枣树都没了，现在这个都后来补种的。从正门进去是一个很小的院子，北边是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妻子朱安的卧室，西边是厨房，东边是女工们的卧室，南边是鲁迅会客和藏书的地方。堂屋的后边接出一间小房子，北京人称为老虎尾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鲁迅故居的接待员说呀，这不算什么很好很讲究的四合院，但鲁迅当时急着搬进来，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在砖塔胡同住了9个月以后，他向老朋友齐寿山、许寿裳各借400银元，买下了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院子，也就是现在这座宅院。这本是一座破旧不堪的院子，但为了给母亲和自己一个良好的环境，鲁迅亲自设计并绘制了草图，对院内原有的6间旧屋进行了改造翻修。原来只有老屋6间，北房南房各有3间，他买下以后做了一番改造，东西各加了2间小厢房，使小院布局更加合理实用，同时又挖了水井，种上了刺儿梅、丁香、碧桃等花木，使这座小小的北京四合院别具一格，有了南方可人的景观。同年5月，鲁迅带着母亲妻子就住到了这里。西三条胡同啊，在古老的阜成门脚下，东边不远就是高耸的白塔，那就是白塔寺。21号院呢，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占地近400平方米。院内原先有旧屋6间，为了居住方便呢，鲁迅亲自绘制了施工草图，将小院进行了改建。改建后的小院面貌焕然一新呢，金边黑漆的街门，房屋呢是朱红色的门窗。庭院内3株丁香树是鲁迅1925年4月间种植的。院内有3间南房、3间北房，东西各2小间厢房。南房是会客室兼藏书室。进屋门迎面靠墙的位置摆放着一溜书箱。书箱左上方至今还留有鲁迅亲笔书写的编号。这些书箱子还是当年从绍兴老家带来的。南房的西间备有一间床铺，这是为来客准备的。在女师大的风潮中呢，徐广平曾经在这里避过难。北房3间中啊，堂屋是家人吃饭活动的地方，东西

夫妻各居一时，琴瑟意趣莫不相关。鲁迅说呢，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对于母亲，鲁迅十分孝顺，每天晚饭以后呢，都要到母亲屋里陪坐一会儿。当他买了点心回来时呢，总是先到母亲屋里请老人挑选，然后到朱安卧室请他挑选，剩下的才拿回自己的卧室兼工作室，留到深夜充饥。北房堂屋向后接出一间小房子，拖在三间北房后边，像一个尾巴。这就是鲁迅居住的有名的老虎尾巴。鲁迅呢，也曾经自嘲地称它为鹿林书屋。这小房面积啊，不足九平米，北边的两扇大玻璃窗占了整个墙面，墙下是两条长凳架着两块木板的床铺，上边摆放着一对绣有卧游安睡这样

画家路过北京炮子河边的一间施粥厂，忽见五个警察高举棍棒，手推脚踢，将一个带小孩的孕妇扑打出来。原来啊，那个女人为了活命，讨了一碗粥先给孩子吃了，又想为自己讨一碗，结果遭到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啊，鲁迅博物馆展厅里边两件非看不可的宝贝文物，一件是一枚北大校徽，一件呢是一张刻着枣字的书桌。这两样东西啊，可以说一件是见证了鲁迅先生作为设计师的才华，一件呢藏着他少年时候的一段誓言。咱先说那枚校徽啊，那是在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谭元培就请鲁迅先生设计北京大学的校徽。当时呢鲁迅是36岁，他呀没学过平面设计，可是他拿出来的东西让所有人都服了。他呀把北大两个字上下排列，上面的北字呢刻成了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下面的大字呢刻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就好像是一个人啊背着两个人。有人说啊这叫三人承重，也有人说啊叫民族脊梁，也有人说啊说这是一个先生背着两个学生，那老师呢领着学生。

0: 核桃那么大，刻得很深很深。从此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后来啊，鲁迅博物馆也复制了这张书桌。不过呢，每次我带学生们去讲这张书桌的时候，我特别会强调一句，我说当时鲁迅先生他刻的呀，是从自己家里边带来的书桌，这是私有财产啊，大家在学校里边可千万要爱护公物，不能够乱刻乱画。
1: 豆汁胶圈画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名人故居觅真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推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第二期，探秘鲁迅博物馆。鲁迅的这处住所还住过一位特殊的姑娘，许宪苏。她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作家许钦文的四妹，也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在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岗位上退休。1920年啊，她来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因为未入学不能住学生公寓，就去找周建人，临时住在八道湾周宅。可谁也没想到，没住几天，他就成了鲁迅母亲鲁老太太最喜欢的人。那年暑假过后，他考上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要住的学校去，老太太舍不得他，还流了几次泪。1942年5月，鲁迅一家搬进了西三条21号，许宪苏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每逢节假日，许宪苏就住在南屋的小间里。在这个家里呢，他完全像是一个成员。有一次啊，许广平来到这个家，正是一家人啊吃过饭，在老太太屋里闲谈的时候，鲁迅躺在藤椅上，老太太坐椅在床上，朱安坐在靠门的椅子里抽水烟，许宪苏坐在鲁迅与老太太之间，一边谈天一边叫老太太啊打绒线，一副挺融洽挺温馨的家庭画面。许宪苏在鲁迅先生家的位置，说白了就是老太太最亲近的晚辈，家里最得力的帮手。鲁迅南下以后，许宪苏主动承担起照管北京家的任务，鲁迅与母亲的通信都是由他传递，前后有200多封。鲁迅在日记里提到他200多次，家里的邮件、收寄、钞票支取、书记管理，他都替鲁迅打点。1927年1月，鲁迅在两地书中给许广平写信：我特另地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信里的另地就是许宪苏。鲁迅人在厦门，心里还惦记着后园啊，该种什么树，托他呢买来柳树。
3: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历时4个48小时，

0: 四元立交桥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完工。
1: 今天起，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服务定价每辆88元。
0: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再发暴雨橙色预警，未来三天南方降雨依然维持。
1: 湖北宣恩、湖南石门强降雨灾害已致人员遇难，三部门调拨物资支持救灾救助工作。
0: 今明两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0: 热点聚焦。

0: 子霸凌诗人的勇气。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是周二，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

0: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茁壮，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从生产端看，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
1: 从需求端看，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进口增长 20%。 一到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6%。
2: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其中四月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傅林辉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保供，实施价格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稳定，取得积极成效。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2: 当然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持续发酵，国内供强虚弱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1: 傅林辉表示，下一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四元立交桥桥面系

0: 面铺装翻建工程的最后一道工序启动。由于上周末出现降雨天气，原定工期顺延到了今天凌晨。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说，
1: 主要施工任务呢，三个工序，包括呢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5点之前我们要把所有工作全部完成，标线都画上以后，给交通一个正常通行的条件。
0: 四元桥是四环路与机场高速精密快速路交汇的关键枢纽，桥梁建成至今已运行33年，桥体出现老化和各类病害。从4月11号开始，交通部门利用4个周末对桥区8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进行整体翻建。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
2: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本次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以新建工程的标准来进行大修，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0: 这种利用交通低流量时段进行的施工被广大网友称为周末速战。工程完工后，四元桥区域的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服务品质将显著改善，也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3: 开展48小时连续作业的施工是北京市的重要交通节点立交桥系的首次。现在我们基本形成了施工工艺工法方面的组织的模式，譬如说咱们混凝土的破除，我们用什么样的机械组织，7道工序，整个工序下来48小时，严格控制时间节点、交通组织、主线桥站度，摸索的就是半幅站度、对向导行这种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小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0: 据了解，四元桥施工完成后，四环主路建祥桥东到四元桥南和18里店桥西到留香桥东的健康工程将继续进行，陆续安排其他路段路面病害维修和环境提升等作业，预计5月底完成东北四环主体工程，6月底完成东南四环施工。
4: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是每辆88元。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开车前都可以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预约成功之后，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之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之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旅客需要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之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确保捆扎牢固。
5: 北京交警昨天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的北京交警接到市民反映，在朝阳区的东三环长虹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救护车，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称，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并线过程当中影响了他的正常行驶，心生不满。于是等到救护车行驶到长虹桥南上坡处的这个时候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的车辆没有发生碰撞。经过核实呢，事发的过程当中，救护车并没有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对小客车故意有别挡的行为。根据双方发生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两名驾驶人都因寻衅滋事被处以行政处罚。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4项交通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救护车驾驶人因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3项交通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北京交警提醒，驾车上路争一时快慢，赌一时意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请大家管住情绪，守住底线，不开路怒车，不做冲动人，守法驾驶，平安出行。
4: 针对近期市民反映的通州区贵友大厦及周边梨园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市交通委联合通州交通部门积极挖掘空间资源，将部分机动车停车位腾退改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加派

0: 人员进行秩序维护，区域静态交通环境明显改善。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贵友大厦是通州区重要的商业中心，日常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很大，尤其每到中午和晚上的用餐集中时间，外卖小哥的电动车短时聚集，停车占道，影响通行。属地部门积极行动，将南侧底商门前的空间重新规划，加上原有的路侧位置，整体可提供约6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通州区九棵树街道张岩说，
2: 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同时重点推进共享单车动态管控，白天严控车辆数量，释放更多空间提供给私人车辆停放，晚上调配充足的车辆保证用车需求。
1: 家住周边小区的居民齐女士表示，通过治理，贵友大厦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有很大改善。
3: 变化很大，以前特别乱，长期的习惯性的乱停了，现在经过治理，这边往南划分了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停到这儿，不影响大家出行了。
1: 地铁1-8通线梨园站是通州区重要的通勤交通节点，非机动车尤其是共享单车潮汐停放需求集中，属地交通部门整合站前广场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从1800个提升到2500个，同时加派志愿者做好宣传引导和秩序维护。志愿者刘雨欣说，
4: 引导居民特别是咱们快递小哥呀，把车放到指定的一个区域，将一些乱停乱放的点位报给咱们街道。
1: 今年通州区将对轨道交通车站等重要点位进行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专项治理，完善常态化管控体系。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事务中心副科长程梦迪表示，
5: 通州区今年有15个重点点位的治理，包括8个

0: 续督导检查跟踪整改成效，常态常效保持良好秩序。
1: 近日，顺义区在新国展周边新建停车位5908个，并在既有的停车场新增475个充电桩。这一次投用的最大一处停车场呢，位于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西侧。

0: 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上市企业的数量、体量和质量直接反映着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和成熟度。北京是北方地区唯一进入上市公司数量前10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上市公司集聚高地。其中 A 股上市公司达到483家，总市值更是占到全市场的20%以上，共建全市场46%的现金分红。从直接融资规模来看，北京上市公司居全国首位。
1: 北京市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入校时间为5月10号，常年呢是这个时间是在1991年到2020年的一个平均值，入校的时间是5月20号，今年比常年入校日期偏早10天。今年入夏怎么这么早？记者从北京市气候中心了解到，5月10号前后，从西北地区东移的暖高压脊稳定停留在华北地区上空，北京处于暖气团的控制之下。

0: 殊不同品种的月季，精心打造了30多个月季主题打卡景观，是本市目前规模最大的月季景观设计和应用展示示范区。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研发生产主任齐格洲说，
1: 品种呢包含了月季里边的几大系列，包括风花啊、地被啊、微型啊、藤本啊、树桩月季等等几大色系里边的红啊、黄啊、粉啊、蓝啊、紫。今年呢在北京那个环路上火爆圈的一个品种叫约定，花团锦簇，盛花期的时候几乎就看不到太多的叶片，而且呢它的花呢数量呢基本上是在10到20朵之间，耐高温、耐鸡脖、抗病性强。
0: 本次月季文化节预计持续到10月中旬，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在联动本市11个特色展区，并在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布置展示。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2级调研员张运忠介绍，
2: 本届月季文化节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累计展出3000余种。活动期间，由各月季特色展区精心培育的新优品种也将齐亮相，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再创新高。
0: 12大月季展区各美其美，将开展主题特色鲜明的展示活动。张运忠说，
2: 天坛公园祁连殿月季花如期绽放，与古建争奇斗艳。国家植物园北园将以爱与和平主题展出200余盆盆栽月季，世界花卉大观园的多巴胺主题花海将打造缤纷绚丽的视觉盛宴。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开幕，这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文物，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下首博历史之最。市民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票价128元。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将持续到5月24号。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音乐交响乐等等。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3: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我国中东部和南方连日来的强降雨的情况。昨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监测显示，从17号早上的8点开始，这次降雨过程呢，全国共有40个气象站出现了特大暴雨，628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2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81个国家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月极值。其中呢，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了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达到了458.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了湖南常德澧县，达到了146毫米。
4: 记者今天凌晨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5月17号到18号，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截至昨晚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之中。
3: 5月17号早上7点起，湖南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最大，致灾害风险极高，突破历史极值。截至昨天的晚上7点，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2人失联。石门县已经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安全渡汛管理，全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提前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加派两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
3: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4: 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消息。昨天凌晨0:21，晚上9:44，广西柳州柳南区两次发生5.2级地震，两次地震震中相距只有1公里，附近人口密集。凌晨发生的第一次地震已造成2人遇难，5人受伤，已送医救治。这次地震是柳州331年以来发生的最高等级的地震。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共造成58栋民房不同程度受损，共接到次生地质灾害报告10起。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广西柳州两次5.2级地震之间有何关联？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的采访。
6: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以往在这种短时间然后接连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的这种情况不多见，但是也并不特殊。在2013年的10月31号，在吉林的前郭就先后发生了5.5级和5.0级地震，间隔大概是7分钟左右。那么在2012年的9月7号，在云南的宜良也是先发生了一次5.7级地震，之后间隔大概1个小时左右是发生了一个5.6级地震。
7: 因为此时此刻南方很多地方在进行强降雨，此前的解读也提到当地是这个岩溶的地貌，那这种降雨跟地震之间有关联吗？
6: 我们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一些我们的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者是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库存化的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
4: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大众消费领域，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台，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15/5期间，国家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1000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在客运方面，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
4: 根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上午11点多，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大关，相较去年提前了12天，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今年第一季度口岸单日客流量节节攀升，连续3次刷新近6年来的最高纪录。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消息，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昨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4: 518国际博物馆日，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

0: 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呢已经将最新的意见反馈给美国。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是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者是第三方再次。

0: 慢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享不停，用首饰表达爱意，送给最珍贵的他。买首饰到菜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后厨干净，饭菜才卫生，食材真实，口碑才过硬。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开启夏安行动，严查假劣肉，整治后厨环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守护舌尖安全。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另外呢，关注一下天气对于路面交通的影响。我们稍后就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呢，北京目前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么洗车气象指数也是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生活中呢，总会有一些压力时不时出现，那为了满足人们解压的需求，五花八门的产品被推到了大家面前。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和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此外，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涉嫌擦边。来听一下。
5: 娜塔莎一开始是因为一个博主用它来装作自己女儿挡催婚，被妈妈一怒之下扯过来摔在地上，因为拉扯时变形的画面走红的，然后被网友当作解压玩具。大家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但随之掀起的网络狂欢是建立在它的外形基础上的。大家慢慢衍生出灌水、暴力拉扯，甚至用刀解剖玩偶的二次创作。如果它只是一个捏捏玩具，还会这样吗？当然不会。
0: 网络上流传的这个关于娜塔莎的视频啊，非常的多，不少呢都是展示所谓的玩法的啊，有些甚至会引起一些朋友观感上的不适。
2: 新京报就刊登了这样的一个场景，说妈妈你看，随便捏的小婴儿。今年五一假期，在家用网络电视看视频的小陈呢，就按下了暂停键，因为一则开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广告当中赫然出现了四个穿着内裤戴头套的半裸小娃娃玩具，图片上写着说解压玩具仿真造型。小陈妈妈扫描广告图片上的二维码进入店铺购买页面，会发现广告当中充斥着减压、发泄器、耐造、扛揍等等字样，宣传页面还赫然写着养娃不如捏娃。以前市面上销售的解压神器呢，一般都是像什么包子呀、面包啊等等，这种仿真的婴儿造型玩偶让人感觉特别的不适。随后小陈妈妈禁止孩子继续观看此类商品。
0: 说到这款产品为什么会爆火，起初呢是一位网友以应对母亲催婚为由，把它当成是婴儿进行所谓的抚养啊。有一次呢，他这个视频在拍的时候，这娃娃被砸扁在了地上，突然间这视频就火了，相关的同款视频开始大量在社交媒体上出现。
2: 网友的创作越来越多，所谓的玩法呢也开始越来越出格。在各大平台上，大量视频展示用户对娃娃进行暴力破坏，比如用力捶打头部、摔向桌面、用刀划开肚皮等等。部分商家的宣传图片呢也存在将娃娃内裤套在头上、提到肩膀上等等色情擦边的行为。
0: 视频的流行带动了线上销售的异常火爆，多个电商的链接显示啊，这种产品的销量达到了数万家，线下批发市场也出现了断货。尽管包装上标注着适用年龄为14岁以上，但是商家呢，有的却宣称啊，1-2岁的小孩就能玩。有记者购买样品之后打开，却闻到了散发出的这个刺鼻的气味，也是这款产品存在着安全隐患。
2: 材质遭到广泛质疑的同时，未成年群体却是玩得不亦乐乎。注册心理师、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心理系教授黄大庆表示，未成年人接触这类玩具，无论是捏实体还是去看视频，都非常不好。
6: 未成年人玩这种捏捏乐婴儿式的这样一个玩具，我觉得特别的不好。未成年人其实他对于世界的感知学习的机制就是观察学习，要看别人怎么做，然后他怎么做。然后当孩子们反复的观看这种对像婴儿形体的这样的一些暴力的这种视频，或者去捏这样有婴儿形体的这样一些所谓的玩具，然后慢慢的，其实他的大脑对于孩子这个形象就已经脱敏了，他就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孩子了，只是当成一个玩具，就会在某种程度加强了他们对于这种暴力行为对于人伤害的这样一个理解，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暴力对人影响的这种敏感度就会变低，然后导致他们的同理心共情能力也就会弱化。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玩这种东西的话，对于孩子的心智来说是不好的，因为这种它是拟人形制的这样一个玩具，又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气球，没有任何的人体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两者是有本理之上的区别的。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压力球，那可能确实能起到一定的减压的作用啊，因为它没有生命的体征样貌，所以不涉及到道德的判断。但是像娜塔莎这类玩具呢，其实它是婴儿的形象，是一个弱者，所以明显着带

0: 释放了，更重要的是会强化他大脑当中强者对于弱者的这样一个霸凌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在某短视频平台这个直播间啊，记者也发现有一些主播呢在推销这个解压玩具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比如说这玩具耐摔啊，不易损坏，多以暴力解压为卖点。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了，用这个锤子啊捶打这娃娃的头部，甚至呢就直接往这个桌子上摔啊，把这拍瘪，把娃娃摔到桌面上，然后边打边说，说咱在学习办公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发泄，可以出火。此外呢，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呢疑似有色情擦边的显示内容。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款产品啊也不可避免的火到了校园里边。
2: 4月27号呢，有网友在知名社交平台上发帖，表达了对学生玩解压娃娃的担忧，说在学校玩这个娜塔莎的学生越来越多，不禁让他觉得

0: 少年如今掌控感缺失，又压力倍增。
1: 这类玩具呢，它在校园里的盛行呢，绝对不仅是一个好奇跟风，它核心也折射出呢，就是当下青少年在现实生活里也是缺乏这种掌控感，在这种自主空间不足和

0: 有的时候也是无处排解，可能会出现咬自己的手指啊，甚至于抠抠自己呀、啊。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玩具，有的孩子就觉得，哎，我用它呢，我也可以释放我的这种烦躁。那么这也是呢，折射出当下青少年呢，他会玩这种玩具，他内心的一种诉求。
1: 市场当中啊，有压力释放的需求，那么商家再把这种娜塔莎的玩具包装成为解压神器，甚至暗示可以虐待，甚至是打色情擦边球。心理专家黄大庆教授指出啊，商家的做法非常不道德，这种产品对于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也将是长期的和危险的。
2: 商家当暴力虐待和色情擦边包装解压这种进行营销，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不道德的。为了利益，这个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

时候是正是他建立价值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时期。如果他产生这种心情不好，然后我就可以去虐待一个像婴儿一样的东西，一个物品，我就可以肆意的去发泄我的这样一个情绪，成为他一个暴力选择的应对情绪的这样一个策略。那在未来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这种情绪挫折的时候，他依然会用暴力的方式或者不道德的方式宣泄他的情绪，而不是寻求合理的沟通或者排遣的方式。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影响。还有呢，色情擦边或者暴力虐待，其实这就是一个泛娱乐化，然后模糊道德底线，不断降低道德底线，这个很容易让成年人就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然后认为弱者就可以随意的被处置，那这样其实会导致他们人格上的一种分裂或者缺失。还有呢，我觉得就这种解压的方式

0: 之前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报道，过关的会对这个皮肤上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身体上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心理上的问题的本身不是玩具，而是在于这种恶意的把玩具这种娱乐化，或者是说把我们人的这种共情、这种同理心的这种能力降低，让大家的道德底线会越来越弱。所以我觉得需要警惕什么呢？一种这种暴力的日常化和无害化的包装，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种擦边的这样一个虐待行为贴上一个减压呀、搞笑呀、玩梗啊这样的一个标签，把这种有害的行为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合理的东西，然后面对一些类似这样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淡漠。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弱势群体的敌意，其实这种婴儿的玩具啊，其实往往投射的就是一个弱者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孩子们经常玩这种东西，慢慢长大了，他们对于潜意识当中对于那些弱者的同情心就弱了，然后会肆意践踏这些弱者的人格呀、尊严呀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玩具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向孩子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人的心理问题。如果我们任由这种玩具来伤害我们的价值观，侵害孩子的这种心智的话，那将来我们的社会肯定会存在很大的这样一个隐患，是我们社会文明情感道德的一个倒退。
1: 这类玩具的出现和走红啊，折射了某种心理需求，因此在管理上不能靠强硬禁止的方式。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认为，科学的疏导才是对路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单纯的没收啊，明令禁止啊，往往可能只管住了表面上的行为，但是你填补不了内心这样的一块缺失，问题容易反复出现。所以呢，科学的疏导它更重要，更能够直击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根源。那么对科学疏导来讲，首先在学校里面呢，它就可以通过比如说主题班会呀，同学之间呢互相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可能被这种玩具吸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这类玩具在玩它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弊端，对我们成长有没有我们看不到的潜在的影响，能够分清呢消遣和一些不良的有害的趣味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另外呢，从家庭的角度呢，也需要家校社合作，对家庭的角度呢，可以适当的满足一下孩子的合理的掌控欲。我们看到呢，对这种类型玩具啊喜爱，其背后呢折射出是想要掌控生活。那么家长呢，既然发现这样的一个心理诉求，就可以呢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一些生活的空间呀、时间呀、安排呀，下放一些自主选择权，尤其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给他自我安排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让他能够自主去决策，从根源上去补足现实里缺乏的这种掌控感。第三个呢，也是从这种社会方面呢，可以呢多做一些引导。首先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去把关，避免呀一些低俗啊、猎奇呀、或者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玩具啊流入市场，能够对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啊，首先做这样的一个引导，共同呢去引导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心态，避免呢说我只靠某一种外物去调衡自己的一些心理上的需求。
3: 与其聚焦玩具猎奇，不如深思其映射的社会情绪。这并非单纯的儿童问题，而是成年人世界的压力以扭曲的方式投射到了玩具上。当养娃不如捏娃的戏谑流行，背后是现实育儿焦虑的另类解构。商业捕获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并将其转化为一场失控的情绪展演。我们自身需要正视的疲惫与裂痕，治本之策是为压力提供出口。

0: 但我纠缠的我根本无法读书，无法写作。难道我作为一个
1: 视频当中啊，余秀华讲了两个具体的故事，一个呢是有几位女粉丝来拜访，以第一天呢她爸爸开的门，余秀华请他们吃了饭，但是第二天他们还在楼上睡觉啊，那几个人呢竟然从一楼的窗户翻进了院子，还直接走进了她的房间。余秀华说真的是吓坏她了，当时就报了警，警察一来那些人就跑了。
2: 另一个更离谱，有个粉丝呢自称特别懂他的诗，可是呢他们聊得并不愉快，所以第二天呢余秀华就没给他开门，没想到这个人居然就开始对着大门直播，余秀华赶不走他，就拿棍子轻轻碰了他一下，结果被炒作成了诗人打人，现在这个人每天都来纠缠他，完全没法写作。
1: 余秀华在视频里说的话特别让人心酸，他说别人老觉得是好心，但是呢没有我的允许，这就是冒犯，就是打扰，甚至就是一种霸凌啊。
2: 翻进院子对着大门直播，真的读懂了余秀华的诗吗？恐怕他们更想要的是蹭热度换流量，而这些行为早已不是真诚的喜爱，而是赤裸裸的骚扰，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真正的喜爱从来不是越界的打扰，而是彼此真诚的尊重。别让病态追捧滋扰他人生活，别让疯狂无度的冒犯毁掉了美好诗意，更别让所谓的喜欢成为他人生活中无法摆脱的噩梦。
1: 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3: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5: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6: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呢，换块电池多贵啊，会不会过日子。
3: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7: 交通路况预报，
8: 菜把手1039严选商城520宠粉福利来啦！活动期间，只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买的越多，赠品越丰厚，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1元告白礼，还有拼团活动享不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9: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菜把手是520表白日浪漫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享不停，用手势表达爱意，送给最珍贵的他。买手势到菜百。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高铁服务上新了，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品质化的出行需求，在充分借鉴雪具便利型服务运营经验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旅客安全、乘车秩序

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试点期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车88元。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现在锁定北京交通广播视频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全媒体矩阵同步关注，带上单车一起出

0: 推出特别融媒直播，带上自行车上高铁，锁定北京交通广播视频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全媒体矩阵同步关注，带上单车一起出发吧。一路上
1: 嗨，各位，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现在北京时间7:22啊，现在我们是在清河站，看到我们的背景了吗？
2: 是的，这个是京张高铁清河站。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通沉浸式带着大家呢在。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直播间里还有杨洋和刘岱宗老师。
1: 佳佳、高哥，还有我们的棋友，大家好。另外呢，我们今天直播间呢，还有建外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专家刘岱宗老师，欢迎岱宗老师啊。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嗨。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四位了。
3: 是，
0: 因为今天呢是5月19号，也是自行车进高铁的首日，咱们应该呢也算是首发团了。
3: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将会带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自行车到底怎么进入高铁。
3: 对。
0: 另外呢，在里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沿途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推荐的？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今天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和广播直播。
3: 那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坐京张高铁，从北京北一直到崇礼的这趟线啊。就可以带着自行车上高铁了。
0: 对，
3: 那怎么上，规则怎么样，咱还得抓紧时间进去，因为我们是7:45的车，
0: 得赶车呢。
3: 得赶车，走，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啊。
0: 咱们进站
3: 了。哎，
0: 进
4: 站，
3: 咱赶紧往里走啊。
0: 好，
3: 你看我们现在是在清河站的这个南侧的2层的进站口。
0: 对，
3: 嗯，
0: 对于骑友来说比较方便，这里有个停车场。
3: 对，
0: 对吧？如果您是开4+2的话，可以把这个放在停车场，然后从这儿进站。
3: 嗯，来，我们现在一进门。这边上就已经到了这个安检，
0: 没错，
3: 检票口的
0: 安检
3: 口
0: 了。
3: 对，
0: 哎呀，你好，程书记。现在我们就遇到了这个清河站，咱们的这个党委书记。
3: 嗯，程书记啊。
0: 程书记呢，今天也有很重要的任务啊，因为我们应该是带着自行车来到咱们清河站的首批旅客吧？
5: 对，这是第一批旅客。
0: 真第一批。昨天呢，咱们这个正式，今天应该是0点是正式上线。
5: 对，19日凌晨。
0: 19日凌晨正式上线。那咱们这个现在就先带着我们吧，3辆自行车，我们先看看到底咱们第一步要做些什么。
4: 好，那咱们抓紧。
5: 咱们第一步先要完成咱们这个自行车前轮的一个摘解。
0: 好，
5: 咱们在这边去来。
0: 好，
3: 我们在这个刷身份证之前就得把前轮先拆了啊。
0: 好，就是在这个前，在安检前找一块空地，咱们在一个空地，然后完成拆解。
4: 对，咱们就在这边专区。然后您带工具了吗？
3: 看我们都是提前准备了。
0: 带了工具。
4: 对，如果您没带工具的话，到时候我们这儿专门的拆解工具。
0: 咱们还有准备工具是吗？
4: 对对对。来，咱们拿一下。
0: 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哎呦，这么专业。
4: 对，因为咱们自行车有不同的型号，然后为了这个服务广大旅客，然后咱们这里面是比较齐全的一个整套的一个拆解装备，
0: 完整的一个工具箱在这儿备着，所以不管您是什么样的车型到这儿呢，都有工具可以拆，当然最好还是自己备上工具啊。趁着他们拆解的时候，我也想问问您，咱们怎么买票，怎么订这个自行车的车位，您可以给我们介绍吗？
4: 咱们是在这个12306 APP 里面，然后有这个自行车服务专区，从这专区里面可以查看相关的一些支持的车次，购买相关车次的这个车票之后呢，就可以预约咱们的自行车服务。
0: 对，我看了一下，因为0点的时候才刚刚上线了一个全新的功能，就叫自行车随身服务。那进到这个功能当中呢，您就可以找到，比如说。

0: 轮子和车都要放，
1: 轮子和车子都是要放在这个安检台上，对吗？
2: 对，咱们经过安检之后，
0: 对，
2: 然后咱们再去进行包装。
1: 好的，也就是说呢，先拆了过安检，过完安检以后咱们再装包。
0: 对，还有书包也要过安检啊，别忘了。
1: 对，
0: 你看要把书包给摘下来，然后这个车，
1: 别忘了东西。
0: 车进安检的时候一定让它竖着进，这个口有点窄，不然的话会卡在这儿，可以吗？
1: 基本上这个传送带，大部分的这个车型都是可以过的，对吧？
2: 对，它的宽度是没问题。
1: 好，现在呢，这个车要过安检，人也要过安检。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这个骑友们，包括高哥，都得一个一个过安检。一会儿咱俩得过去过一下安检。也就是在这个车和包以及人的这个检查方面，咱们做的还是非常的细的。
2: 对，咱们必须全部经过安检之后才能进站。
0: 嗯，好，现在我已经安全进来了。
1: 好的好的，现在呢山地车也进去了。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两辆公路一辆山地，它也是代表了这个骑友们的不同的这个车型。
0: 进来之后大家一定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李啊，包括车，因为这个车可能在放在安检台上，它因为它会自动往前滚动嘛。我也知道有一些骑友那车比较贵，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看好自己车的那个位置。
1: 好的，现在啊咱们就开始准备要跟着我们的这个书记一起前往这个服务台。到服务台呢，咱们那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包装了，对吧？
2: 领取专用的包装袋。
1: 领取专用的包装袋，那骑友们就比较辛苦了，尤其是这个刚刚拆卸完轮子，现在就得，小海老师您得一手推着一手拿着轮子，还行吗？没问题是吧？对您来说不算什么。
3: 不算是吧？
1: 那个班头老师的山地车就会相对比较重，一会儿也问问他。
0: 嗯，
1: 所以走到这个咱们的清河站的中间就是咱们的服务台。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证明我们已经提前做好预约了，可以来领取这个包装袋了呢？
2: 在刚才实名验证的时候就已经查看了你有没有这个自行车随时行的一个订单。
1: 哦，
2: 然后我在这儿呢在领取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登记。
1: 哦，因为我们其实在做这个订单的时候，提交订单的时候，不像平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火车票的二维码，我当时心里还想说那他怎么知道我有这个订单呢？现在看来是根据身份证来有挂钩的。
0: 那在各站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服务台来领取这个。

0: 啊，因为进来了以后，可能有些朋友不像我们有您带领，咱们有没有一些标志是做一些指引，可以引导大家来到服务台办理这个自行车的手续呢？
1: 咱们所有的实名验证，包含咱们检票口，包含您刚才路途过中，都有相关的一些指引。然后工作人员如果看到您携带自行车的话，也会对您进行一个专区的指引，引导您来过安检，然后进到服务台去领取专用的一些包装袋。
0: 啊，那真的是太好了！现在呢，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视频当中也看到了，
2: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包头一次亮相啊。
0: 对，
2: 上面是有京张高铁的标志。
0: 自行车随身行，京张高铁几个字儿？
2: 来，我给翻过来。
0: 这个
2: 这是正面，
0: 这正面。因为咱们之前呢是自行车进地铁，咱们已经感受到了。自行车进地铁的时候呢，就是轨道加骑行。那车进高铁是自行车随身行，那这个包呢相对来说，来你赶紧套上。
2: 这除了有一个包，还有一个绑扎
0: 袋，还有个
2: 袋
0: 子。
2: 对，这个绑扎袋干嘛的呢？我们看到小海老师已经把自行车的这个车体和刚才拆下来这个轮子捆在一起了，是吧？
3: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2: 啊，我们理解是这样啊。然后一会儿我们试试他这样拿着方不方便、啊。
0: 他们绑的对。

0: 有个专区哦，自行车随身行有这么一个专区，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牌子了啊，一个立牌
0: 啊，这个呢，
1: 这个标志啊，自行车随身行跟这个车帮上标志是一样的，这么一个立牌。看到立牌呢，这个口就可以拿着自行车方便的进出
2: 了。
0: 来，也就是说跟着这个标志咱们就可以进站了，然后进行检票。对，
1: 好，我们检票也要在这个检票口由工作人员手持这个移动的设备来进行一下检票。
0: 嗯，
1: 那现在检完票之后呢，我们还会贴纸。
2: 对，
1: 这个贴纸是要贴在身上的吗？
2: 需要贴在咱们的车上。
0: 贴在
2: 车
0: 上。这个贴纸还要再继续贴在咱们的车上。
2: 对，需要贴在车包上。
0: 好的。
1: 然后现在这个贴纸贴在车的什么位置？车包上吗？
3: 贴在您那个车包上的。
0: 明显
3: 您现在这儿可以吗，先生？
1: 没问题。
3: 好嘞，好嘞，谢谢。
1: 就证明我可以推着车进来了。
0: 好，
1: 验过身份证了。好，下一位，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啊。
0: 对，我们都要进行这个车票的核验。
1: 所以要真是几个骑友一起来的话，提示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到车站。
0: 对，是的。
1: 再提早一点来验票。
0: 你看现在已经36了，咱们45分发车，
1: 是，
0: 时间还是可以的。
1: 好，
0: 好，那咱们先往里，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因为你看咱们带的这个车包还是挺大的。如果说呢，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我看是楼梯啊，扶梯能坐吗？扶梯是不能坐的吧？
2: 车站这边建议您坐直梯的，因为您携带这个可能会影响您的这个整体通行。如果只携带这个的话可以，如果再携带其他行李的话可能不太方便。
0: 嗯，
2: 但是如果感觉您这个携带它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也是可以走扶梯的。
4: 他刚才问过
0: 啊。对对，
1: 好，那现在我们基本上车都已经进来了，我们下到站台上啊。
0: 是，
1: 今天我们就不坐直梯了。
0: 对，今天不坐直梯

0: 哎呀，尽量咱们这个走稍微偏一点，然后注意咱们这个不要跟咱们的旅客尽量少交叉
1: 啊、少交叉。另外在上下车呢，我们需要排到队尾吗？比方说让其他乘客先上去。
0: 这个就看您的排队了。如果您排在前面或者说排在侧边的话也没关系
2: 啊，
0: 这我们肯定会保证您上车的，这个您不用着急。
1: 明白。现在是7:40，
2: 是
1: 我们刚才一开始直播
2: 车的来了
1: 啊，来了，
2: 看看看，这是冬奥专列复兴号是不是？
0: 对，
2: 好漂亮啊。
1: 其实从我们刚才呢在门口开始直播一直进来，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已经来到站台上了。
2: 对，
1: 所以说整个检测流程啊，大家我觉得预留10分钟的时间应该是够的，但是尽量提前。
2: 没错，我们现在乘坐的是 G7831次，从北京北到崇礼，现在呢车辆已经缓缓进站停下来了。那我们也跟书记说声再见啊，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我们的去崇礼的这个列车的旅行了，谢谢您。
0: 哎，您客气。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好，
1: 那现在列车已经到了，我们的车厢是佳佳。
2: 哎，我们车厢是三车
1: 啊，
2: 三车。对，
1: 今天看列车里面人坐的也不少呢。
2: 哎呦，我真的今天是工作日啊，没想到咱们的这个京张高铁这一路还是
3: 这边
2: 旅客挺多的啊，到三车了。
1: 啊，一般呢是在。是不是在这个车厢里有指定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来放自行车？
2: 一会儿咱们可以看一看，感受感受啊。
1: 我们也上去看看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2: 我们现在呢，先让普通旅客先上，然后呢，咱们在后面再上。
1: 嗯，
2: 这样呢，相对来说影响会比较小一些。
1: 这边也可以上，我们从这边上。
2: 好，从这边上。好嘞，
1: 我们来看一下放自行车。
2: 咱们三辆自行车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京张高铁，咱们这一趟的这个列车当中。
1: 我们都放
2: 哎，我们放在一起吧，咱们放在一起。对，现在呢，在二等车厢里面，我们看到啊，尤其是三车跟四车，它是首尾相接。它是什么？需要怎么样？竖起来放，需要竖起来放。
4: 是的，三个存放位，咱们把自行车竖起来，放好后我来进行捆绑固定。
2: 好，也就是说呢，咱们会提供这个捆绑固定的服务。
4: 是的，车上这边有专门的捆绑。哎，
2: 好，
4: 小心。
1: 我看刚才我在四车也看到有放自行车的位置。
2: 对，都有。
1: 好像每一个车厢都有这么一个，大概有三车位这个位置来放自行车。
4: 一号和五号车厢，其他车厢都有的。
1: 除了一号和五号。
4: 对，是的，一号是一等座车厢，没有设置，五车是餐车，没事，小心。
2: 好，一会儿啊，咱们把这个车辆都固定好了以后呢，咱们也跟列车长吴列车长，咱们好好来聊一聊，您也给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介绍。
4: 好的。
5: 这边
1: 有一个现在他们要尝试一下，是这个。我们是这一个空间啊，是给三辆自行车留的空间。
2: 因为现在的问题呢是什么呢？现在是有两辆公路，一辆山地，山地车呢相对比较大一些。咱们原本这个设计是这么一个空间，是原本就有的吗？还是为了这次咱们重新调整的呢？
5: 先放后轮。对，
4: 自行车随身行的存放处就是为了我们试点服务，专门在刚刚说到除了一号车厢、五号车厢的其他六节车厢做了一个改造。
2: 好。
1: 然后这个车其实除了放进去之外，还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我们看，它主要是用杆儿来把车辆做一个间隔。
2: 啊，
1: 大家能看到这个画面吗？
2: 看得到。
1: 哎，每个杆儿每两个杆儿之间可能放一辆自行车。
2: 也就是说，
1: 我是进来的第三辆。
2: 第三辆，现在三辆车已经满满当当的，咱们已经进入到了。哎，还有一个，这是安全带
4: 吧？是的，
1: 安全带的装置。
4: 有一个捆绑带。
1: 捆绑带。
4: 进行一个双层的捆绑加固。
1: 嗯。是有两个捆绑带可以把这个自行车做一个
2: 相当于是座椅的安全带。
1: 嗯，
2: 其实在这个区域也特别标注了自行车随身行，然后这个服务标志在咱们的这个位置也是能够看得见的。
1: 哦，也是有的，在
2: 也是有标志
1: 这个位置啊。
2: 对，
4: 是的。
2: 然后等于咱们从头到尾这个自行车随身行呢是由始至终贯穿在咱们车站和列车的始终，包括咱们的车包。
1: 嗯，大家只要找这个标志就能找回自行车开通这个绿色通道。
2: 对，
1: 存放自行车。
2: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啊，两条安全带就把咱们的三辆自行车稳稳地进行了一个固定。
1: 嗯，
2: 其实也可以看看骑友们啊的感受，就觉得这样固定是不是已经足够稳了。
1: 是，
2: 哎，对，让旅客们先上来。
1: 上下车的时候大家还要抓紧啊，
2: 要抓紧时间
1: 放好，然后就坐。
2: 对，
1: 这样的给其他的乘客让出一些通道。
2: 哎，车已经开始了，开启了。
4: 是的，
2: 咱们是坐咱们这边是吧？
1: 嗯，来，我们现在可以
2: 好
1: 先就坐。
2: 这样我们这边的马上
6: 佳佳
2: 杨洋
6: 佳佳高哥，我觉得
2: 先
6: 我首先要祝贺你们俩终于没有误点，顺利出发。 真的，我觉得今天
1: 没有错过这趟车。
2: 对，
6: 你知道我跟戴宗老师，我们俩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个屏幕在看，你知道吗？就生怕你们俩误点，因为今天这个服务呢。

0: 那是第一次上线，所以呢，你们在现场也好，还是我们在见外直播间也好，完全心里没底儿。这不像两个地铁是吧？咱错过一趟，咱们接着往前走。这个真错过了以后怎么办呢？是吧？而且好多的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也替你们在这着急，你知道吗？这醋溜土豆丝说了，哎呦，这流程起码最多得提前40分钟到高铁站才可以吧，然后你们俩用了25分钟就完成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大大的超过醋溜土豆丝儿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预计哈。然后呢，还有呢，阿姐呢说这个进程是不是有点麻烦？哎，你们俩什么感受啊？嗯，这个过程你们俩觉得麻烦吗？
1: 哎，
0: 嗯。
1: 我们觉得还行，不是很麻烦。但现在呢，因为我们在列车的这个刚刚的运行过程当中啊，可能这个我发现这个信号可能有点断断续续，对对对。但是刚才我们的这个整体体验，我觉得是非常的顺畅。因为首先进站马上到安检，安检呢有人指引咱们卸轮有工具，然后呢过完安检以后呢，就会有人指引我们到服务台安装上这个车包，并且。

0: 节。其实我觉得全程下来，你看我们从7:20开始啊、到7:45发车，25分钟，咱还一路走一路聊呢、嗯。如果咱没有一路走一路聊，其实10来分钟左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个过程的，嗯、在清河站啊，在清河站。
1: 当然你没有拿车，对于搬着车的人来说。确实啊，还是稍微有一点费劲儿的
0: 啊、
1: 所以说
0: 对重不重？
1: 很重啊！你别看它七字公路车，我估计班头那个山地车更累。
2: 我看出来了，
3: 那您就我有劲儿
0: 啊！对
2: 对，好，你们先喘口气儿啊！
0: 那我想问问小海老师。

0: 觉得效果还确实比较流畅，比我预想的要。
1: 京地铁上新服务，就是自行车可以带进上地铁了。那么今天呢是5月19号，九天之后呢，铁路方面也提出了这个新的服务哈。那我觉得，而且今天我觉得有三个特点，一个时间，今天呢是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觉得在这一天推出自行车加的这个服务，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哈。那另外呢，就是一条线路选择了京张高铁这条线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服务，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所以您对这三个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
0: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早就应该推行了哈。我以前朋友去崇礼去滑雪，冬天嘛，去滑雪，他也没办法开车，因为他那个车放不了他那个雪具，所以他都是搬着雪具上咱们那个京张高铁。然后那个高铁车也经过改造，可以放雪具的哈，所以现在正好夏天了，去崇礼去那一带骑车，都草原啊什么的，推出这种服务，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些驴友啊、骑车的这个朋友们去紧张去享受崇礼的这个特别好的环境。
1: 对，其实之前就有骑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我终于可以一天骑完草原天路了，因为坐着高铁去，然后呢骑完美丽的草原天路之后呢，哎，再坐着高铁回来，一天的时间，我觉得也是扩大了大家的这个骑行的半径哈。
0: 对。
1: 那么说到了这个服务啊，其实它有一个背景，在2017年以来呢。习总书记呢就先后

是试点了。那这个创新的服务呢，也正是对四季之城建设的一个有力的呼应，同时呢，也是张家口文旅迈向品质化发展的一张生动的名片。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在五月

0: 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绿色的，我们应该鼓励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从以前完全禁止堵住它，而转向这个更好的这个拥抱它，或者是更好管理它哈。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在交通行业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随着地铁系统、高铁系统的快速发展，我们突然发现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交通系统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哈，反而是800米到这个1.5公里这个范围之内哈，出现了一个这个衔接上的这个问题。这800米吧，你走路吧还有点远，800米到1.5公里打车吧又有点近，对吧？这起步价才一半，所以

0: 调节这个交通，包括在交通治理方面呢，应该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同时它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当时地铁在推出这个服务30块钱的时候，大家也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哈。我觉得现在也在试点当中，那总体来讲是相当不错的。那这次呢，我们的高铁推出了88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服务体验到目前为止这个价格啊，佳佳还有高哥，你们认为也可以问问我们的这个骑友哈，觉得这个价格有什么样的，对于这个价格有什么样的看法？嗯，
1: 对，
2: 刚才说的这票价88块钱，
1: 是你们两位
2: 订票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颤？
1: 对，因为咱那个火车票92，然后呢，咱上个车88，两位什么感受啊？
3: 感觉带了一个人，
1: 还确实像带了一个人。
0: 车不就是咱们的家人吗？
1: 加起来，真的
0: 对吧？
2: 那大家，
1: 啊，车就是家人。班特老师，您什么感觉啊？
4: 我觉得其实还好，
1: 嗯，
4: 确实还好，因为这个价格。稍微感觉高了一点，但是能接受。
1: 你原来比如说没有高铁的时候，从家里比如开车要想去崇礼骑车，你算过要花多少钱吗？
4: 那就贵了，
1: 哦，
4: 你想往返你就算300多，400，
1: 嗯，
4: 400公里油钱，
1: 嗯，
4: 再加上高速费往返的，
1: 嗯，
4: 这可不止一个88，
1: 不止一个88，还没算停车费。
4: 嗨，那边停车倒不要钱。
1: 那小海老师原来也是老是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去出去骑车呀？
3: 对，我就是